说现在的女孩真有意思，不就和一个男生看了场电影吗？然后就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啊？给另外一个看到朋友圈的女孩那给气坏了。啊，看个电影有啥可炫耀的？那我以前还跟好几十个男的一块上课呢。我说过什么了吗？

哎，说是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朋友们，像赌气不吃东西这种事儿，那都得是饭后才能做的。哎，不能跟食物过不去。为啥说人胖是不是？什么都可以错过，唯有美食不能错过，唯有美食不可辜负。感谢茶壶精灵，也感谢蓝皮小鼠球点赞啊！谢谢李女士分享直播。说有一个二货朋友啊，打赌说啥呢？他晚上一去公园，就会有一群女人追着他跑。谁信呢？谁信呢？就凭你那个。也不是什么帅哥，对不对？不信，拿什么打赌呢？打赌一条华子，一条华子。结果谁知道一到公园啊，这二货啊就把跳广场舞大妈的音响提了起来就跑啊。啥也别说了，买华子去。哎，咱只能说别让人追上啊。别着急买华子，先看能不能被追上，追上之后啊，这华子兴许不用买。是不是兴许还能吃顿席。公司里边啊，一群基层员工，哎，年底了在一块聚会，哎呀，没有加薪，没有升职，连年终奖都取消了。大伙在一块聚会呀，就打算借酒浇愁。有人呢带了一瓶酒来，大家一看那酒的名字，眼泪刷就下来了。还有人在一块三三两两抱在一起抱头痛哭。为什么？因为那瓶酒是老白干。老白干。

牌。这是粉丝回家啊，也感谢德哥送出的人气票。希望大家伙每个人咱做的工作最终啊，你得到报酬的同时，是不是，然后你还能得到所谓的那些奖金呢、啊、福利呀、啊、当然了，人说呢有工资那活就没白干，但只要是单位盈利，你可知道，你可知道剩余价值是搁你身上来的。

对不对？你要给老板打工，这老板呢他年年挣钱，我告诉你他就应该发福利。是不是？哎，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你得考虑一下有没有流失的剩余价值，对不对？咱不能让剩余价值白白流失了。啊，话说呢，说有一天呢，跟朋友在一块儿聊天啊，说啊，哎，我跟你说啊，我那孩子不是上小学吗？昨天问我要100块钱。说他给他女朋友买礼物，现在这小孩哈，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结果朋友怎么说呀？嘿，那是好事儿，那说明啥呀？说明你儿子有人喜欢，那以后不能打光棍儿，对不对？你看我那孩子，我那孩子30多了，啊，甭说女朋友了，连个礼物。他都没人送。是不是想往出送都送不出去。哎，我想说大哥你别着急。这孩子上小学不都还没长开呢吗？长大之后谁能知道这孩子长啥样。说孩子呢要是长得哈没长开那种先小别扔。他不仅是女大18变，男大也是18变。先小眼睛要小的话，长大眼睛也大不到哪儿去了。为啥呢？头两天看一个科学报道咱才整明白，原来眼球这玩意儿它不长大呀。眼球不长大的情况之下只能把眼皮拉大。感谢新关注的好朋友啊，你们的选择绝对是明智的，但大伙得有长性啊。那早上你得早点起来啊，7:30那都得来，那都得。哎，你看杨哥皮老记说了，那眼球出生的时候多大，那基本上就是多大。那我那干儿子那小脸，那大眼睛生出来就像个外星人。那俩眼睛占了脸的一半，就现在孩子长大了，脸大了几圈，那眼睛那也是非常醒目的。

话说有一天呢，这家里的狗啊，就把债主给咬了。给债主咬了之后呢，大旺就赶紧把它牵到兽医站去了。别人说干啥呀？这狗怎么往兽医站拽干啥呀？是不是想给弄死？我说弄死，咱没有那么残忍。哎，我去兽医站呢，就合计把这狗的牙能不能磨得更尖溜点。这回看的还敢来吗？

有一天呢，这叔叔过来看侄儿啊，临走的时候呢，从兜里边掏出200块钱给这大侄儿啊，说这钱你留着啊，侄儿啊，留着零花，钱放好了啊，那丢了那不白送人了吗？当时大侄还挺激动，叔我懂，那只有傻子才会把钱白送人呢。叔叔听完之后琢磨琢磨，把那200块钱你给我拿回来。我看我这钱还是不能给你了。只有傻子才能把钱白送人呢。那也不是白送啊，对不对？这万一这孩子念着你的好啊，等将来时候有出息了，给他叔买好喝吃，做梦去吧。对爹妈好不好，那都说不定。

0: 现在就发现一个怪现象啊，爹妈全权负责的哈，哎呦我别啥也别说，就这孩子任何事都不用操心啊，只管着学习就行。这孩子们个顶个自私啊，反倒是家里边什么事都让孩子参与的，你该干活干活，该干嘛干嘛。这孩子又懂事，学习还好。发现这个事儿没有？这小孩他不能惯，那包都是惯出来的。你越是呵护有加，哎，体贴入微，这孩子你发现没？越不珍惜，越不懂得，是不是？你这别宠溺，正常处就完事儿。那以前呢，大学住宿舍啊，宿舍里边有个二货，这个二货呢，其实他挺老实，而且那时候呢，他傻的可爱呀、啊。有一回晚上熄灯之后，大家伙搁那聊天，他就说：“哼，等老子有钱了，老子就找三个女的。”大伙当时啊，哎，就挺好奇，你找三个女的你干什么玩意儿？到时候我找三个女的。搁一块打麻将，我赢他杀人钱。确实这二货挺老实，对不对？没有挥混之想。好嘞，今天咱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大礼拜一的对不？留点劲儿，那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还有四天工作日呢。说到这儿得了呗，祝大家伙啊周一上班上学快乐。哎，好好上班啊，上班的时候别老想我。今天呢咱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Goodbye。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0，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田震的专场啊，周一嘛，今天伴随着这样的好天气哈，一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拉开我们今天老歌的序幕。如果你喜欢田震的哪一首单曲，欢迎您来到抖音，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啊，姐妹的姐，不是因为我严厉，而是因为我的名字里面带有这个字。好了，那咱们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听田震的歌，而下面的这一首歌叫干杯，朋友。

0: 北京时间的8:29，那抬头看一下时间，稍后我们进入一组广告啊，广告很短，稍后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内地90年代的天后，也是80年代末西北风系列的啊，一位非常有实力派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广告过后回来的时候，喜欢哪首歌可以告诉我。
1: 让风吹个够。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9: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8: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0: 妈妈。
8: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1: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2: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3: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8: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暖年。

喊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世界明天的样子，就是我们今天所愿的样子啊。五月归来，这个初夏啊，似乎呢又能够看见，又能够看见我们美好的梦想正在滋生和蔓延，或者是说在实现的路上。五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月份啊。但是回头看看这一年呢，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了哈，时光走的时候真的是一言不发哦。可能我们在这儿去憧憬今年夏日的美好的同时，好像也更加怀念着冬天的那一场白雪。所以人生总是这样，希望每一个人啊都活好当下，珍惜现在这个美好的时节。今天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田震啊，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实力派的唱将。下面呢我们继续啊来听田震的歌，下面这首《水姻缘》一起来回顾。

田震，应该说这一段时间呢，全国的巡演场场爆满哈。老歌手呢，开演唱会，我想也不是这今年啊才开始去流行的，近些年呢，好像怀旧风哈、越发的开始去温暖我们这一批人呢、无论是70后、80后。啊，当然60后还有一些90后。时空怎么转变，其实我们可以算一下哈，现在你说90后、你的爱总在，最大的多大，最小的多小。我们总说30而立，40不惑，50而知天命。在我们20-30岁的时候去说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年龄这个数字真的对我们来讲好像遥不可及，但现在我们终于站在了当年我们说这句话的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哎呀，感叹吧，是吧，时光是怎么说走就走的呢？让我心酸。但是记住啊，每一段时光哈、都是最好的时光，每一个今天都是你最年轻的时光，抓住每一个今天，希望大家哈、都能够不虚当下的阳光。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田震的经典老歌，这首歌要送给你们啊、名字叫《自由自在》。

北京时间的8:55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抬头到看一下时间啊，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时间真的是很短暂哈。夏花不可辜负啊，就是爆竹声当中我们立下的志愿啊，杨柳树下发过的愿啊，都要风雨兼程的去努力去追去实现啊。已经五月份了，当然世间呢还有很多变化无常的事儿，只可邂逅啊，不可追。越努力你就要越相信天意，就是有一些缘分呢，它注定是抓在老天的手里，高兴了就给你，不高兴了它永远攥着。所以呢，那些得不到的哈，和已经失去的东西呢，静候佳音，或者是洒脱的放下啊，因为慌张是容易摔倒的啊，慌张也是容易出错的。所以说你记住，一生呢，我们都要稳稳当当啊，尤其是这个美好的五月，我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最好的心情放在生活里，放在路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田震的专场，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老的歌啊，名字叫《好大一棵树》，希望各位啊都像树一样，能够把自己的梦想屹立在这个美好的夏天，永不倒。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好，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6-939，欢迎您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

0: 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可以直接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依然是3815939和3816939。节目之后查询的听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办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发布一个招聘信息啊。
0: 好，您请讲。
1: 添加按摩店招聘按摩师。修脚师。
0: 哎。
1: 还有学徒工。
0: 好的。
1: 工时工住。
0: 嗯。
1: 完了，价格面议。
0: 可以。
1: 留个电话152。
0: 152。
1: 4276。
0: 4276。
1: 7178。
0: 152-4176-7178。156-4276-7178，对吧？
1: 152-4276-7178。
0: 那我说的不是吗？
1: 152-4276-7178啊。
0: 我再重复一遍啊，152-4276-7178是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我好，丹林。
0: 你好。
2: 发布一条出售农家院的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2: 农家院的位置在北镇市鲍家乡。距离大陆化风景区3公里左右。
0: 好的。
2: 院非常宽敞。有北京平100平左右。老式房子80平。长宽都是28米。
0: 哎。
2: 院里有葡萄保鲜库，有深水井，有三相殿，房后也是长28米，宽不到10米。
0: 哎，
2: 有意者电话联系。
0: 没问题。
2: 133。8427。5648。
0: 133-8427-5648，对吗？
2: 对，谢谢您。
0: 好，不客气啊。
2: 好嘞。
0: 哎，再会。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发布一个那个楼房出售。
0: 楼房出售在什么位置？
3: 在新丰台区振兴街道。
0: 哎。
3: 台茂社区。
0: 好的。
3: 梁柱家属楼。面积是78平。学区。他跨那个幸福小学，实践中学，总共是那个5楼啊，我这是不梯楼，完我这是3楼，留个电话，
0: 好，
3: 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
3: 哎，对，
0: 好。
3: 另外，我还有一个那个，也是新丰台区振兴街道大岗子村有个农家院。面积是200平。房子共9间，是那个楼座子。院有个院套，围墙是2米高。院内呀、也能种园子。屋内是都是那个农村的那个，就那个炕，跟那个锅灶那种的，就农村院嘛。
0: 好，
3: 就是房子后面有10个猪圈，还有2亩半水田。
0: 哎，
3: 这个电话也留那个133-8680-8191。
0: 好，没问题，跟上面一个一样。
3: 那你我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农家院是那个东风大坝东风，大坝东风有个农家院，面积是70平，也有个围墙，院内有6个猪圈，前后就是能种园子，有1亩地，种啥都可以那种的，屋里头也是。就农村院嘛，有炕，有也是有那个锅灶啥的。要那个电话是留那个156。

0: 15-6-4-2-7-5-2-3-4-0
1: 对吧？
0: 啊，对对，
1: 好，
0: 谢谢丹妮。
1: 嗯，给您发布了啊。
0: 啊啊，谢谢丹妮啊。
1: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丹妮。
1: 你好。
2: 哎，给我发布一下这个啥，就是卖台摩托车。
1: 嗯。
2: 就孩子买的，完事去外地工作了。
1: 嗯。
2: 完事那个没人，家里没人骑了。
1: 什么型号的？
2: 嗯，龙芯150的排量。
1: 嗯。
2: 龙芯150排量的。
1: 龙芯150是吗？
2: 龙芯150，
1: 新旧的新，
2: 小赛车那种似的。
1: 哦，好的。
2: 啊，
1: 嗯，
2: 完事有需要的，完事那个打电话吧。
1: 好，
2: 微信看个车啥的，我具体我说我也说不太明白。
1: 嗯，
2: 我也不骑这玩意儿。嗯，先留个电话。
1: 好，
2: 131-331-3735
1: 是吧？
2: 对，车好使，啥都新的。
1: 嗯，
2: 没咋骑，都没骑就。
1: 好的，给您标注啊。
2: 嗯，对，有需要带个布了，钓鱼啥的都挺好的。
1: 嗯，行。
2: 好嘞，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会。
2: 再
1: 会。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你好，我想农村卖房子。
1: 介绍一下。
3: 农村那个原材房三间，完了，前面还有一个。四间的那个楼座子，
1: 嗯，
3: 完前面还有一个1亩多地的那个园子，
1: 嗯，在什么位置？
3: 在裴家，就是外环，外环路西，
1: 裴家地区是吧？
3: 路东，
1: 嗯，
3: 嗯，交通挺方便的，
1: 嗯，好，
3: 地址可宽敞了，
1: 嗯。
3: 嗯，
1: 价格面议对吗？
3: 对对。
1: 电话是多少？
3: 1884271-4461-4467
1: 188-4271-4467是吧？
3: 啊，对对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
1: 嗯，再会。16的听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我想卖一台桑塔纳轿车。
1: 嗯，您介绍一下。
4: 啊，车况好，一手车。
1: 嗯。
4: 没刮没碰。
1: 好。
4: 发动机大修的。
1: 嗯。
4: 就是没手续。
1: 无手续车辆节目当中不能发布啊。
4: 啊，报废车就是，报废车可以卖。
1: 报废车可以卖的话，您这信息没有超过7天，7号的时候发布的。
4: 几号发布的？
1: 7号。
4: 那我卖了轮胎吧。
1: 那也不行啊，那您说您轮胎一出售，电话号码一说，我不就等于把您这刚才的信息发布出去了吗？
4: 那卖两个铁皮棍呢？
1: 那不一个道理吗？
4: 啊，今天不是啥时候行啊？
1: 明天吧，明天的时候你可以卖轮胎和铁皮棍，但是桑塔纳车7天之后才可以啊，14号的时候来发布。
4: 啊，还得14号啊？
1: 对，这是节目当中的一直要求啊，7天之内不能重复发布的。
4: 哎，那好了，
1: 自己也记录一下时间啊。
4: 好嘞，
1: 好嘞，感谢李姐。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5: 哎，丹妮你好，
1: 你好，谢谢。
5: 我播放两套信息，都是出售楼房的信息。
1: 好嘞，介绍一下。
5: 第一套楼房是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1: 嗯，好。
5: 130平，4楼。
1: 哎。
5: 5楼、7楼。
1: 嗯。
5: 出行方便。
1: 嗯。
5: 那个出售价格30万。
1: 售价30万，好。
5: 联系电话是180-180-7016。
1: 180-4270-7156是吧？
5: 对，
1: 降了不少啊。
5: 第二套楼房是也出售。
1: 嗯，
5: 是5楼。
1: 嗯，
5: 是营地小区一个楼房，邢台区的。
1: 好的。
5: 这跟前有个营地小学。
1: 嗯。
5: 5楼，54.12平。
1: 好，
5: 屋里的简单装修，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1: 嗯，
5: 出租，
1: 出售，
5: 出租是年租金9500。
1: 哎，
5: 这也有商量。
1: 好，
5: 出售价格是出售的话，13万就出售。
1: 好的，
5: 这也。

0: 要商量。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1: 13909878238，对吧？
0: 对，
1: 好嘞，发
0: 谢谢
1: 布
0: 大
1: 了。
0: 米啊，
1: 不客气。
0: 谢谢大米啊，
1: 好嘞，
0: 好，
1: 再会啊。
0: 拜拜。
1: 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大洼的新兴镇某三元一饼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年龄方面呢，要求都是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工作地点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咨询电话：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你好，16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0: 你好，我想招聘。缝纫工，
1: 缝纫工是吧？
0: 对。
1: 有什么要求吗？
0: 厂找缝纫工行。
1: 公司，您说。
0: 地点在辽阳三高附近。
1: 好的。还有吗？
0: 没有了。
1: 电话是多少？
0: 132。
1: 哎。
0: 36774755，
1: 13236774755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再会。
0: 哎，
1: 你好，下一位听友。
2: 喂，是我吗？
1: 是的。
2: 我想租上个房子。
1: 介绍一下。
2: 汉新花园的。
1: 汉新花园的。
2: 那个精装修的，是装修的是婚房。
1: 咱这个是
2: 拎包就住。
1: 多大的几楼？
2: 电梯房10楼。
1: 好的。
2: 16层。
1: 一共是16层。多大面积？
2: 93平。
1: 93平，精装修的婚房是吧？
2: 对。
1: 哎，您售价要说一下吗？
2: 价格面议吧。
1: 可以。自己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2: 没了。
1: 那就留个电话。
2: 183。4273。
1: 好，183-4273-23个0是吧？
2: 好，对，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再会。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的太平开发区，详情咨询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你好，16的朋友。
3: 哎，我卖台车。
1: 介绍一下。
3: 丰田威驰。
1: 哪年的？
3: 10年车。双保双10年车，10年车上牌的。
1: 2010年的。
3: 双保险的。检车到明年2月。车好啊。
1: 哎。
3: 帮朋友卖的啊。
1: 好的。
3: 14000块钱就卖，银灰色的。
1: 14000元银灰色的。
3: 跑了时表，跑了15万公里现在。
1: 好。
3: 还有一个缝纫机呀，老式缝纫机卖。
1: 好。
3: 好，还有些东西啥，谁买的话就打我电话。
1: 老式缝纫机等一些设备是吗？
3: 对。
1: 好。电话是多少？
3: 158。
1: 4277。
3: 3885。

0: 谁愿尝。
1: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找护工人呢。
1: 护工是吧？
2: 啊，对对。
1: 哎，好嘞。双台字取的是吧？
2: 啊，对对。
1: 性别不限。
2: 性别不限。
1: 工吃住是吧？
2: 工吃住。
1: 月薪要不要说一下？
2: 月薪面谈。
1: 面谈哈。好，电话还是留15204250601吗？
2: 对对对对对。
1: 好的，15204250601啊。
2: 对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相信。

0: 新丰台区某物流招聘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4500元以上。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人员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是在新丰台区的新丰喜附近。联系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1: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单品出租啊。
0: 嗯，介绍一下。
2: 在双台区。
0: 嗯。
2: 200对面。
0: 嗯。
2: 5楼。
0: 嗯。
2: 单价220-220的。
0: 嗯。
2: 嗯，还有便宜的。
0: 哦，好。
2: 外派洗衣机、热水什么都有。
0: 嗯。
2: 我的电话是131-8855-3219。
0: 131-8855-2229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愿与你分担。
0: 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啊，我有一个2个轮的电动自行车，想那个处理卖了。
0: 两轮的电动自行车。
3: 啊，2个轮的啊。
0: 嗯，好。
3: 就是那个5块电瓶，那个大电瓶，5块电瓶的。
0: 嗯。
3: 啊，完了那个谁要想买的，完了给我。打电话吧。
0: 嗯，好，
3: 我留个电话。
0: 嗯，
3: 啊，我这个电话号也外卖，就是我留这个电话就是155。
0: 嗯，
3: 4276-33-5。
0: 155-4276-33-5是吧？
3: 啊，这个电话号也出这个也卖啊。
0: 好的，他的套餐是什么情况？
3: 他的月租8块钱的，完了一个月免8个小时的通话费。
0: 月租8元移动的是吧？
3: 移动也可以，联通也可以，这个它可以那个，现在是联通，它可以变那个移动的，也不用花钱，到时候就改就可以变。
0: 嗯、
3: 我这个电话号没怎么使，
0: 嗯，
3: 这始终也没使，这我搁我手有10来年了。
0: 哦，
3: 这相当省钱的了。
0: 好的。
3: 啊，谁要想买是吧？跟我联系啊。
0: 那这电话还是留这个号是吧？
3: 对对，155-4275-1155-4276-33-5。
0: 好的，155-4276-33-5。
3: 啊啊，人家不成心买就别打电话了啊。
0: 那就非诚勿扰吧。
3: 嗯，
0: 好嘞，
3: 哎、
0: 再会、哎。好，电话打不进来或手边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呢，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

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到了。另外新朋友记好了，那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1个小时60分钟啊，然后节目结束的时候大家就不用打电话了，就不能再接了，因为以往都是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那个时候不是这个节目的时间，所以就没办法帮您发布信息了啊。

0: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元到5000元之间，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人员都是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联系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难免曾经。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妮你好。
0: 你好。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好的，您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1: 灵活电工就是要一把一算或者是一些。一把一算的或者日结的，家电维修那边也是一把一算的或者日结的。
0: 行。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是油田。
0: 好。
1: 完事之后有长期活包吃包住，油田那边有生产单位招工招电工也行。
0: 好的。
1: 就是留个电话吧。那个工作地点两区油田。这三个地方。电话是158-0427-3811。
0: 158-0427-3811，也就是说您如果是长期工的话，公吃住也可以考虑，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灵活电工、长期工都行啊。
0: 那好的，明白了。
1: 就是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就是一把一算或者日结。长期就是另外算，另外一根。
0: 懂，明白。
1: 好，谢谢大妮。
0: 好，不客气，再会。

0: 孩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1: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的话可以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看近，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

0: 来看下一条信息，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 139-9879-7923 139-9879-7923。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发布一条快递驿站往外队。
0: 快递驿站外队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大润发。
0: 兴隆台去大润发的附近。
1: 对。
0: 好。
1: 每天到价1100。
0: 嗯。
1: 日发价1100。
0: 嗯。
1: 30。
0: 哎。
1: 完了，快递柜模式。
0: 嗯。
1: 完了，24小时营业的。
0: 哎。
1: 驿站设备都全新更换了。
0: 好。
1: 价格没异。
0: 嗯。
1: 电话是187。
0: 嗯。
1: 4233。
0: 嗯。
1: 9030。
0: 18742339030，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想求职。
0: 年龄？
1: 59周岁。
0: 想从事哪方面的？
1: 门卫了，或者看个场地了，就是来干点零活什么的了。
0: 门卫、场地或做零活都可以，是吧？
1: 啊，对。
0: 好。地点有要求吗？
1: 没有，最好公吃公住的。
0: 地点不限，公吃住的优先。
1: 对。
0: 好。电话是？
1: 159。
0: 159。
1: 0493。3763。
0: 15904933763是吧？
1: 啊，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咱们的直播热线38159 39和38169 啊，继续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发布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以及失物招领、寻人寻物歧视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此刻也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查询啊，号码不变，都是38159 39和38169 39。

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两名，月薪4500元以上。以上两个工种都是要求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然后也是需要装卸的。另外招聘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下班，月薪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工作地点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电话是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地址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1: 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吧。
0: 双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授课休息，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授课休息。那么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中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儿呢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以直接营业，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诚招送货司机，第一个月呢底薪是4200，再加满勤200元；第二个月呢底薪是4500，再加满勤200元。早上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电话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好，38159393938169，继续为您开通最后一个时间段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参与。下面这条信息是出售楼房，位于双台子区水榭春城小区的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的。详情咨询房主，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的话，您咨询电话18

0: 18104724个2，18104724个2，18104724个2。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那个我有一盘水管子疏松，
0: 水管子
1: 50米啊，50米就物业浇水那个，
0: 50米的水管子是吧？
1: 对啊，对对，没开封的，
0: 全新的，
1: 全新。
0: 嗯，行，好。
1: 嗯，
0: 哪里交易？
1: 给我打电话。
0: 行
1: 啊，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哈。
1: 嗯，
0: 好，电话是多少号？
1: 151
0: 零零四二七0427-2099。151-0427-2099，对吗？
1: 啊，对啊，160吧，
0: 160到170元左右哈。
1: 对对对，
0: 行，给您标注好了啊。
1: 嗯，好，
0: 好嘞，再会。
1: 再见。

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商场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876-8417，138-9876-8417。

0: 笑着我。
1: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

询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兴隆台区某物流招聘西一票的司机两名，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两名，4500元以上。那以上人员需要装卸，都是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另外诚招装卸工一名，早上5点上班，收拾完货就可以下班了，月薪是在3500元以上。以上工作试用期都是3天，录用之后开工资。地点呢是在兴隆台区的兴隆喜附近，联系电话153-3098-0308，153-3098-0308，153-3098-0308。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消防设施也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奶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2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那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的。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的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双台子区东风市场南门某调料行招聘送货司机一名，第一个月底薪4200，再加200元的满勤奖；第二个月底薪是4500，再加200元的满勤。早6点上班，晚上5点半下班，供早餐和午餐。那电话号码呢是151-4278-3288，151-4278-3288，151-4278-3288。好了，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0: 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混

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
鼻塞呀、流。

0: 出鼻涕呀、啊，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

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

0: 那医院就在大厦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3: The Sunshine FM，
2: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有个人在历史上还是很厉害的，他就是窦太后。一个盲眼老太凭什么能把汉武帝按在地上摩擦呢？今天我们开篇的时候要讲一位非常特殊的女性，窦太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她是唯一一个在双目失明之后依然能把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死死地按在棋盘上的博弈高手。

他的故事充满了历史最荒谬的悖论。一个拥有明亮双眼的年轻皇帝，看不清帝国的财政紊患，而这位生活在永远黑暗当中的老妇人，却用手中的拐杖精准地探出了大汉王朝的虚实。他用黑暗统治着光明。下面的时间呢，李小猫就请大家用一个舒服的姿势啊，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故事旅程。故事的镜头啊，首先我们要对准公元前135年的长安城。古时候的长安是现在的哪儿？诸位，哪儿？那一座深不见底的长乐宫啊，这里就是东宫太皇太后的居所。为了照顾老人的眼疾，厚重的那种帷幔遮挡了所有的窗户，把那个刺眼的阳光啊都拒之门外。大殿里边光线非常的昏暗，空气中也弥漫着陈旧的檀香和苦涩的汤药味儿。就是那个静到啥程度呢，仿佛连灰尘的声音都能听到，都不是一个针落到地下那有声，就灰尘的声音落地都能听到。在幽暗的榻上端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她双目失明，神情却像岩石一样的沉静。她看不见眼前的一切，但是手里的拐杖每一次敲击地面的那种嘟嘟声，似乎都和大汉帝国的呼吸频率保持着某种神秘的同频。而在他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的帝王，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但此时此刻，这位未来的千古一帝正屏住呼吸，额头上渗着那种细密的汗珠啊，甚至不敢哪怕稍微调整一下站姿啊。他刚刚登基，满脑子都是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觉得自己能看见万里之外的匈奴战场。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安静的让人窒息的房间里边，这个瞎眼的老太太面前，他甚至连大声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因为这个老太太手里握着的不是简单的权力，而是一种叫黄老之术的巨大惯性。这不仅仅是祖孙之间的代沟，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哲学，有为与无为。在历史转折点上的第一次正面对撞。我们的故事呢，要从汉武大帝版图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说起，那是河北的清河郡，一个水草丰茂却已经饱经战乱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关津县住着一户普通的窦姓人家。这户人家吧，算不上多富裕啊，甚至可以用贫穷来形容。在这个家里边并没有什么祥云笼罩啊，红光满室的那种出生的意象，没有什么先兆，有的只是下一顿饭都得发愁的那种叹息声啊。斗鸡就是那个鸡，就是妲己的鸡啊，就是这个灰尘仆仆的背景下出生的。关于他的童年，史书上惜字如金，我们只知道他的父母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意外的有着一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天真的天生的那种避世哲学。据史记记载说，这位父亲在战乱中不问世事，甚至曾经隐居垂钓，结果不慎坠河而死。父亲的离世让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瞬间崩塌。对于那个时代的贫家少女来说，命运通常只有两个残酷的选项，要么在饥荒中成为路边的那种恶妇，要么被卖入豪门为奴。窦姬拥有的是第三种运气，但这个运气是好是坏很难说得清，因为貌容清秀，身家清白，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她就被选中了。当时汉朝宫廷里有一

0: 项特殊的制度，叫做采选良家子。听起来吧，良家子这三个字充满了温情和体面，但是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下，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税赋。只不过呢，百姓缴纳的不是粮食布匹，而是活生生的儿女。就这样，年轻的窦吉告别了哭泣的兄弟，告别了清河郡熟悉的土地，被送往了那座象征着至高权力的长安城。如果你站在当时的未央宫门前，你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迫感，高耸的阙楼，森严的卫兵，以及墙内深不见底的寂静。对于窦吉这样一个来自于乡野的少女来说，这座宫殿不是富丽堂皇的天堂，而是一座巨大的沉默的迷宫。在这里，她不再是窦家的小女儿，她只是数千家子女当中的一个编号。那是一个属于吕后的时代，吕雉这位汉高祖刘邦的结发妻子，用铁血手腕统治着这个新生的帝国。在他的阴影之下啊，宫廷里空气是凝固的，每一个宫女都学会了像影子一样走路，像哑巴一样生活。因为在这里多说一句话，甚至多看一眼不该看的东西，都会招来杀身之祸。窦吉在深宫中小心翼翼地活着，他侍奉吕后，这不仅是一份工作，更像是在虎口边散步啊。他见过权力的巅峰，也见过昨夜还在得宠的嫔妃，今朝就成了人质，或是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枯井里。恐惧像长安城的雾气一样，渗透了他的骨髓。他没有像其他宫女那样梦想着被皇帝看中，飞上枝头变凤凰。他的唯一的念想，就是可以卑微而具体的活着，然后回家。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这一年，专权已久的吕后，为了巩固刘氏江山，或者更准确的说，为了在刘氏诸侯身边可以这个为所欲为，同时也为了示恩，决定从宫女当中挑一批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每位王爷就会分得五名宫女啊。这个消息在深宫当中瞬间就炸开了锅。哎呀，对于这些被禁锢在高墙内的女子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调动，也是一次重生的机会。虽然还是伺候人，但去了封国，至少还能远离长安这个随时都会掉脑袋的政治漩涡，甚至如果运气好，也能分到离家近的地方，还能见一见亲人。窦吉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他的家乡在清河郡，属于赵国的封地。赵国那是繁华的中原腹地，富庶安定，最重要的是那里有他的家。只要能去赵国，他就能呼吸到家乡的空气，甚至可能在某次出巡当中远远地看一眼自己的兄弟。于是这个平日里谨小慎微的少女，做出了她人生当中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赌博。她翻出了自己入宫以来积蓄已久的这些银钱，那可能只是几枚藏在板缝当中的铜钱儿，或者是平时里省吃俭用留下的一只并不出名的发髻。但这些东西在王侯将相眼里是一文不值的，对于窦吉来说，这是他全部的身家性命。在一个无人注意的黄昏，他找到了负责拟定分配名单的那个宦官，我们不知道那个宦官叫啥名啊。他在史书当中甚至没有留下一个侧影，但是他手中的那支毛笔即将改写大汉400年的历史。窦吉将那一点微薄的财物塞进了那个宦官的手里，他的手在发抖啊，声音也在发抖，几乎是卑微的祈求道：大官人，求求您行行好，我家在赵国，我只想去赵国，不管把谁分到赵国去，求您一定把我的名字加上去， 我不求富贵，只求离家近一点。宦官掂了掂手上的财物，分量并不重，但对于一个宫女来说也算是倾其所有了。他漫不经心地扫了窦记一眼，点了点头，随口答应道：行了，知道了。这本该是一笔简单的交易，钱货啊，各取所需，一交易就完事儿了。窦记长舒了一口气，他以为自己终于买回了通往回家的车票。然而历史最荒诞的一刻发生了，那个宦官或许是因为那天喝多了酒头昏脑胀，或许是因为在忙碌当中早就忘记了这个卑微宫女的请求，又或许在他的眼里，这些宫女就像被打包处理的旧衣服，去哪儿根本不知道。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啊，这个斗鸡啊，其实史书上都没有详细记载它的容貌啊，因为啥呢？是就是

个气质吧，不妨来推演一下啊。其中四个女人或许都在极力的展示自己的精明和魅力，试图邀宠啊。只有窦姬呢，那个因为去不了赵国而哭肿了眼睛，因为认命而显得凄楚安静的少女，让这刘恒感到了一种天然的无害。对于这个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的藩王来说，他不需要一朵带刺的玫瑰，他需要的是一株安静的能让他感觉到放松的解语花。这段因为误会而开始的姻缘，竟然意外的和谐的在代国那个寒冷的宫廷当中，两个同样处于权力的边缘啊，同样小心翼翼的人，开始了一段甚至可以上称得上是相濡以沫的生活。窦姬呢，没有辜负这份幸运啊，她不仅独得专宠，还接连为刘恒生下了儿子女儿啊，生了好几个孩子。请注意两个男孩的名字啊，刘启是后来的汉景帝啊，刘武是后来的梁王，这两个在代国风沙当中降生的婴儿，未来将撑起大汉帝国的半壁江山，也为窦太后一生的悲喜开了源头。如果故事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的话，窦姬或许会作为一个受宠的宠妃在代国终老一生啊。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于一个乱世的女子来说，已经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了。但是历史总是喜欢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巨石。公元前180年，专权一致的吕后驾崩了，长安城的政治高压锅瞬间开始崩了。两位开国的元老联手发动了政变，将吕氏家族连根都给拔起了。血洗长安之后，大臣们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啥呢？皇位空出来了，谁来做？大臣们不需要一个英明神武的皇帝，他们被吕后已经搞怕了，他们需要一个仁厚老实助母家势力单薄的皇帝。选来选去，选来选去，把目光落到了遥远的北方，代王刘恒。这个母亲本来就已经非常的仁慈宽厚，简直就是完美的傀儡人选，将长安的使者啊，这就开始去了。使者到那块儿，捧着天子的玉玺来到代国的时候，刘恒的第一反应不是狂喜，而是恐惧。他以为这是就诱杀他的陷阱，在反复了占卜探听虚实之后，他才战战兢兢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而窦姬也再次踏上了马车，多年前他哭着离开长安，以为自己是被遗弃的垃圾，多年之后他回到了长安，却即将成为这座未央宫的女主人。稍事休息啊，我们回来再接着说。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着说这窦太后啊，当再一次回到长安城的时候，再一次看到这个长安城巍峨的城墙的时候，哎呀，心中的滋味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能够感同身受？你就想想，这得有多波折啊！那个写错字的宦官，那个曾经让他恨之入骨的笔误啊，如今看来，竟然是上天最美妙的伏笔。如果他当时如愿地去了赵国，早已随着赵王的覆灭而化成了灰烬。那一刻，他或许在心里原谅了命运所有的恶作剧。哎，这个时候刘文帝登基了，就是他的老公即位了。然而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早已铺满了，哎呀，常人看不见的暗影啊。早在刘恒离开代国前往长安之前，哎，那位身份成谜的原配代王后就已经悄然病逝，她的名字甚至就没有留在史书的正页上过。而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什么呢？就在刘恒登基之后的短短几个月，那位早已故去的王后所生的四位嫡皇子啊，也相继的离奇夭折。这场发生在权力交替间隙的意外，至今仍然就是这种史事家们感觉到一阵阵的寒意。但在那个风云啊诡辩的当下，他清空了所有的障碍，在某种近乎冷酷的政治默契之下，窦姬所生下的长子刘启成了唯一的继承人，被正式立为了太子。顺理成章的，草根出生的窦姬在血色与金色的交织当中正式坐上了皇后的宝座，这是她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丈夫是皇帝，儿子是太子，自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然而老天爷似乎觉得她得到的太多了，决定收回一样东西作为交换。就在她成为皇后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对于一个依靠美色来侍奉君王的女人来说，那你想想，失明无异于一场死刑的判决。世界在他眼前彻底暗了下去，曾经那张清秀动人的脸庞在黑暗当中逐渐失去了光彩。而这个时候，在汉文帝的身边已经有了年轻貌美的慎夫人，还有什么尹姬。色衰而爱弛啊，这是后宫永恒的魔咒。窦姬能感觉到皇帝来他宫里的次数变少了，他听到年轻嫔妃们银铃般的笑声，听到那个丝绸摩擦的声响，甚至闻到那个慎夫人身上那股咄咄逼人的胭脂的这种气味。在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当中，恐惧被无限放大，他会不会被废掉，他的儿子会不会地位不保。这一时期的窦姬是焦虑的，甚至是卑微的。直到那次著名的上林苑事件发生，那是一次皇家的烈宴会。按照礼制，皇后的席位应该尊贵啊，然后呢嫔妃次之。但是得宠的慎夫人仗着汉文帝的喜爱，竟然要求与窦皇后平起平坐，就连座位的垫子都要一模一样。这汉文帝还默许了，或者说他沉溺于温柔乡中，忘记了礼法的尊严。就在慎夫人洋洋得意准备入座的时候，一个名叫姓袁的大臣走了进来。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到了慎夫人面前，把他的坐垫向后拉了一大截，强行把他安置在妾室该坐的位置上。慎夫人气得花容失色，汉文帝也勃然大怒，扔下酒杯就要回宫。事后这个袁大臣对汉文帝说了一番足以让人出冷汗的话：陛下，你难道忘了
当年的人质吗？如果不分尊卑，把宠妃宠上了天，这不仅是乱了规矩，更是把慎夫人往死路上推。这番话传到了窦皇后的耳朵当中，虽然我们无法考证她当时的表情，但可以想象，那一刻的黑暗当中，这位盲眼的皇后完成了一次灵。

0: 魂的蜕变。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冰冷的宫廷当中，靠男人的宠爱是靠不住的，靠美貌更是稍纵即逝。沈夫人今天可以恃宠而骄，明天就可以因为色衰而惨死，能在这个绞肉机里活下来，靠的不是被爱，而是秩序，是礼法，还有手中实打实的权力。失明关闭了他向外张望的窗口，却强迫他打开了向内审视的大门。从那一天开始，那个只会自怨自艾的瞎眼夫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始用心去听证据的政治家。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这窦皇后自从蒙上了双眼之后，她看不见奏折上的文字，但是她能听出大臣呼吸当中的犹豫，她看不见皇帝的表情，但是她能从脚步声判断出局势的轻重。这多敏感的一个人啊，她开始信奉皇老之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治国的理念，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领悟。冷静无为，以静制动，当你们在明处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我在暗处不动如山。当汉文帝刘恒驾崩的消息传遍长安的时候，未央宫的钟声敲响了整整30000下，那沉闷的撞击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窦太后来说，这也意味着她身份的再一次蜕变。她不再是那个时代时刻要提防色衰爱弛的盲眼皇后，她是太后，是大汉帝国的皇太后。此时的她已经步入了中年，双目失明带来的黑暗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已经从一种恐惧转换成了她身上最坚硬的铠甲。他坐在深邃的长乐宫中，就像一只盘踞在洞穴深处的巨蛛，虽然看不见网上的猎物，但是只要有一根丝轻轻的一动，他就能精准地感知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发生了什么。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大汉王朝最富庶却又最压抑的时刻。窦太后在那个时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黄老之学变成了大汉帝国的国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现象。如果你翻开那个时代的典籍，你会发现整个朝堂都在读那本薄薄的《道德经》。这并非是因为大臣们突然集体对哲学产生了兴趣，而是因为在长乐宫里那位老太太下了死命令，啊，皇家子弟文武百官如果不读皇帝和老子的书，你别想在官场上混。为什么是黄老，为什么是无为，在后世的儒家学者眼中，这似乎是一种消极怠工，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窦太后比任何人都清醒。她生长于战乱后的废墟之中，又亲眼目睹了吕后时代的血色清洗，她深知这个刚刚从废墟上站起来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病人最需

要的不是大补的猛药，而是那种什么安安静静的躺着喝几口温粥。于是他用手中的拐杖强行地按住了整个地宫想要躁动的脉搏。厉害啊，有的时候你说创新往外闯，你说要重新扬起斗志啊，或者是你要开疆拓土啊，这都是向上的一种力量。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个力往回收一收，就像打太极一样，这个力是不太容易的啊。想打匈奴不行，和亲送钱忍着。你想修宫殿不行，省钱住旧的忍着。想搞改革不行，照旧别动忍着。这种似乎偏执的无为让当时很多热血的年轻官员感到窒息，他们感到大汉受够了匈奴的气，他们渴望建功立业，但在窦太后那双看不见的眼睛里边，英雄主义是治国的毒药，忍耐才是最大的智慧。然而历史给了这位老太太最高的回报啊！这种令人窒息的忍耐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一个真正的经济奇迹。文景之治，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用一种近乎夸张的笔触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富庶。他写道，因为国家常年不打仗不折腾，国库里的铜钱多得数不过来，因为常年不使用，穿绳的那个穿钱的绳子都烂了，成堆的铜钱散落在地上，根本无法清点，这叫做惯朽而不可笑。再看粮仓啊，太仓里的粮食层层堆积，旧的没吃完，新的又运来了，陈粮压在下边，因为堆积太久溢出了仓外，最后腐烂变质，连猪狗都嫌弃，这叫做太仓之术，陈旧相因啊，沉沉相因。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边是发霉的铜钱和腐烂的粮食，一边是长乐宫里那个穿着朴素吃着粗茶淡饭的盲眼老太太，这是一种巨大的荒诞的反差。它是一种近乎吝啬的手段，把大汉帝国变成了一个富得流油的胖子。但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如果说无为给帝国带来了繁荣，那么权力的副作用则给这位母亲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孤独。在辉煌背后，窦太后犯了一个所有强势母亲都会犯的错误，她试图用管理国家的逻辑来管理家族，又试图用母亲的私情来干涉国家的继承。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启，也就是汉景帝，性格隐忍深沉，像极了他的父亲刘恒，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的小儿子呢，刘武，也就是梁王，性格张扬啊，勇武，立下了赫赫战功，更像是年轻那个没进宫的窦姬所向往的英雄。母亲总是偏爱那个更像自己或者更需要照顾的孩子。对于窦太后来说，大儿子是皇帝，是国家的符号，是属于天下的，只有小儿子刘武才是真正属于他啊，属于他自己的儿子。这种偏爱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家庭悲剧。那个看似寻常的家宴，窦太后坐在上首，汉景帝和梁王刘武分坐两旁，酒过三巡，气氛微醺。那个封闭的充满温情的空间当中，窦太后似乎忘记了这里是皇家，她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母子的聚会，借着酒劲儿，或者说是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蓄谋已久的心里话。汉景帝这位以隐忍著称的皇帝突然对弟弟说了一句，千秋万年之后传位于王，意思是等我死了以后皇位就传给你。这句话在封建王朝是绝对的禁忌，皇位传承遵循的是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急。汉景帝的这句话或许是试探，或许是酒后失言，也或许是为了讨好母亲的逢场作戏，但是窦太后当真了。那一刻她那失明的双眼似乎都亮了起来，她太想让小儿子当皇帝了，
在他朴素的

家庭价值观当中，手心手背都是肉，哥哥当完弟弟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兄友弟恭吗？哎呀，他立刻高兴地附和，好啊好啊。然而空气在下一秒凝固了，坐在末席的一个人站了起来，他就是这个窦太后的亲侄子，叫窦婴。这个正直的近乎迂腐的人端着酒杯冷冷地泼了一盆冷水。汉朝的天下是高祖打下来的天下，规矩是父子相传，陛下虽然是皇帝，也不能拿高祖的家业来做人情。这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了窦太后的脸上。他看不见窦婴的表情，但是他听到了那义正言辞背后的规则。这个规则告诉他，你虽然是皇后，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但是你不能把帝国当成私人物品在儿子之间传递。家会不死不欢而散啊，窦太后从此恨透了那个侄子，甚至把他从进出宫门的名单当中给划掉了，你以后也别进来了。但是那颗胸中地级的种子已经在小儿子梁王的心里种下了，并迅速成为了一棵名为野心的毒树。接下来的几年，在母子三人之间最痛苦的拉锯战，梁王刘武仗着母亲的宠爱，把自己封国里活成了半个天子。他建造的梁园方圆300里极尽奢华，出行时候的仪仗和皇帝一模一样，甚至在七国之乱平定之后，他觉得自己功盖盖主，盖主离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是汉景帝并不傻，他是皇帝，卧榻之侧岂容别人酣睡啊，哪怕那个人是自己的亲弟弟。汉景帝开始不动声色地削弱梁王的势力，他阻断了梁王通往长安的道路，他拒绝了梁王留在京城的请求。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梁王暗杀朝廷大臣袁大臣之后，这是一个彻底的政治越界。汉景帝不再是那个温顺的哥哥，他露出了帝王的獠牙，对梁王进行了严厉的清算和孤立。长乐宫里的窦太后焦急地敲打着拐杖，试图保护自己的小儿子。他一次次地向皇帝施压，甚至拒绝吃饭来抗议。但这一次他的黄老之术失效了，因为在皇权的根本利益面前，没有无为，只有你死我活。最终传来了梁王刘武病死的消息。虽然史书上说是病死，但在那个敏感的时间点，被皇帝哥哥严厉的斥责和拒绝入京之后，这种死亡充满了忧愤而终的这种色彩。当死讯传到长乐宫的时候，那根总是敲击出威武节奏的拐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皇太后崩溃了。这位一生都在玩弄平衡术的政治家，彻底变回了一个失去幼子的绝望母亲。她不肯吃饭，整日整夜的哭泣，她对着空荡荡的大殿嘶吼，皇帝杀了五子，皇帝果然杀了我的儿子。这句话是母子关系的彻底决裂，他像一把刺刀直接插进了汉景帝的心窝。汉景帝慌了，他是九五之尊，但是在孝道治天下的汉朝，背上杀弟弃母这样的罪名是致命的。为了挽回母亲，这位拥有四海的皇帝不得不做出一生中最卑微的表演。他脱下了龙袍，背上那个金条，跪在了长乐宫的殿门外。他把梁王的巨额遗产全部分给了窦太后的女儿，他许诺给窦家更多的荣华富贵啊！长乐宫的门终于开了，母子二人相拥而泣，但这眼泪还有多少是真情，恐怕只有天知道。对于窦太后来说，她接受了皇帝的道歉，因为她还要活下去啊，窦家还要活下去。她是一个政治家，她知道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家族利益还要继续交换，但那个充满了温情的家在那一刻彻底死了。从此以后，长乐宫变成了更加幽深更加安静，那个瞎眼了的老太太依然

孙子带着一股新时代的躁动的风景闯进了他的领地，那就是他晚年的最后一场战争，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试图用黑暗去驯服野蛮的光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刘启驾崩，长乐宫的深处啊，窦太后再一次听到了宣告死亡的哀钟，这是她送走的第三位至亲，先是丈夫刘恒，再是爱子刘武，现在是长子刘启。对于一位已经进入暮年的盲眼老人来说，每一次钟声的敲响都意味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羁绊又断了一根，但是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没有眼泪了。随着新皇帝登基，他升为太皇太后，坐在未央宫那个最高位置上的他啊，最高位置的是他年仅16岁的孙子刘彻，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这个祖孙两个字的对决啊，汉城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令人唏嘘的啊代际战争。这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也是两种完全不同世界观的碰撞。刘彻16岁，在他的眼里，祖母经营的这个大汉帝国虽然有钱，但太土了，太窝囊了啊，宦官之间坐而论道，没大没小，匈奴一来就送钱送女人，年轻的皇帝和他的儒生团队啊等等吧，大家在一起是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理想主义登场的。他们读的是春秋，信奉的是大一统，在他们看来，大汉帝国不能只是一个守财奴，他应该穿上啊礼乐的朝服，建立威严的这个朝堂。他们给这个新时代起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年号，叫做建元，意为万象更新，建立元年。这群年轻人眼中闪烁着的光芒，他们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他们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大汉，为了这个伟大的梦想。好像大臣们给皇帝出了一个看似逻辑通顺实则致命的主意，他们上书建议陛下要行新政，以后朝廷的大事儿啊直接向皇上汇报就行了，不必再去长乐宫请示太皇太后。这一句话直接触碰了这个窦太后的逆鳞。我们很难知道当这句话传到长乐宫的时候，这位瞎眼老太太是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在那一刻，她心中那本烂熟于心的道德经翻到了最关键的一页，治大国如烹小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盘山，有人守护街巷洁净容颜，有人坚守本心暖心经营，万千微小善意同向而行，于一朝一夕一言一行中勾勒出盘山温润雅致底蕴深厚的文明底色。沙岭镇锚定产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目标，聚焦绿色种植推广、品牌打造、附加值提升，让聚宝棚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90后村支书李想用沾满泥土的脚步丈量民情，以新理念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博文报道，一座城市的气质从不是一朝一夕的刻意雕琢，而是无数普通人以细碎坚守、默默付出汇聚而成的温暖力量。在盘山，有人守护街巷洁净容颜，有人坚守本心暖心经营，万千微小善意同向而行，于一朝一夕一言一行中勾勒出盘山温润雅致底蕴深厚的文明底色。立夏过后，雨水渐多，及时清除路沿缝里的杂草，让街面始终清爽利落，是环卫工人王桂凤要忙的事儿。手持工具，顺着缝隙轻轻一翘一弯，草根带着泥土被连根清走，反复弯腰间，汗珠顺着额角滚落，阳光把蓝色的工装晒得发亮。
1: 早晨7点到晚上5点，最难受是冬天，冬天冷啊，夏天热也难受，捡捡垃圾，抠抠草，完了扫扫道板儿，
2: 累不累？
1: 要说不累那是假话。
0: 1公里长的责任路段，清扫、除草、收集稻桶，旁人眼里琐碎的活儿，王桂凤要弓着身子重复上千次。
1: 把这扫到撮子里，倒到垃圾桶里的，这个流程就完事儿。
0: 今年60岁的王桂凤握着扫帚在县城街巷走过了10多个年头。他把岁月揉进日升月落，用日复一日的丈量，时刻触摸着这座城市拔节生长的脉搏。
1: 这盘山的变化可不小啊，原先谁说哪有这么干净啊，现在道上垃圾也少了，今年比去年还好啊。
0: 一城烟火，万千商户亦是城市形象的鲜活窗口。苏小芳在蓝桥社区经营着一家修脚店，一有空闲她就会清理店内外卫生。从内蒙古赤峰来到盘山县城已经有8个年头，这座小城给了他扎根异乡的踏实感，街面整洁，邻里和善，环境舒心，小店也渐渐有了固定的客源。他把这份收获化作窗明几净的日常，门前四包一丝不苟，工具严格一刻一消毒，店内角角落落都透着干净与诚意。他和同事还在闲暇时为环卫工和独居老人提供优惠或者公益的足部护理。方寸小店没有华丽装潢，却用明码标价以诚相待擦亮了街头的文明窗口。
3: 觉得这里非常舒心，街道呀，我们有什么为难都为我们及时的服务，街边呐、到门口啊，给我们都打扫得非常干净。今后啊，还在咱们盘山县，就是我们这个蓝桥社区附近为大家服务，对未来也非常有信心。
0: 凡人微光亦可汇聚星河，点滴善举终能温润一城。城市品质的提升，既有街巷绿化美化的精致雕琢，也有市井服务人文风尚的内里深耕。从街头那一抹湛蓝日复一日的守护，到商铺里那一方洁净一份赤诚的默默践行，无数平凡人的微小努力都悄无声息地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向善的深厚力量。环卫工人王桂凤：
1: 现在这人们的素质提高了，也没人扔垃圾了，给咱工作减轻不负担不少。我们共同努力，给盘山美丽的县城创造更好的环境。
0: 县城商户苏小芳：
3: 这些街边小店也是文明窗口，平时把店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对待每位顾客都热情周待，给街坊邻居提供方便实在的服务，让大家感受到身边的温暖。
0: 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盘山将继续在精细治理中倾注心力，完善。

0: 城市肌理雕琢街巷风貌，厚植人文底蕴，让外在景致清雅如画，内在温度绵长如缕，以内外兼修的品质沉潜，绘就宜居宜业的小城画卷。记者张莹报道。春风拂沃野，蓬暖果飘香。眼下正值果蔬采收旺季，沙岭镇立足地域禀赋，深耕设施农业，以特色精品棚菜激活乡村发展动能，锚定产品提质、产业增效、农户增收目标，聚焦绿色种植推广、品牌打造、附加值提升，让聚宝棚成为群众增收的金钥匙。在高家村史红影家的温室大棚，套种模式成为他增收的金钥匙。只见黄瓜和香瓜两种作物生长在同一个空间，郁郁葱葱的瓜蔓间挂满了顶花带刺儿的鲜嫩黄瓜，一颗颗个头饱满的甜瓜挂在枝头，十分诱人。史红影打破传统单一种植局限，充分利用大棚空间与光照资源，针对作物生长高度、生育周期、根系分布的不同，合理搭配组合种植方式，不仅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而且种出来的香瓜形状好、口味甜，深受消费者欢迎，让大棚实现一地双收，大幅增加种植收益。
1: 黄瓜我们是年年，如果哪个是抗寒哪个高产，我们就选新品种，不能是总种老品种，啥都是老品种落后了，都是要新品种。但是这个永田三号我们种香瓜以来没换过，感觉口感最好，皮儿还薄，肉还厚，我们这个高家图纸就认它。
2: 咱家葡萄上市了，有想吃的快来品尝啊。
0: 走进九台子村棚菜种植户高素梅家的葡萄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像紫色的玛瑙般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在品种布局上，高素梅因地制宜搭配特色品类，其中两栋主打郁金香葡萄眼下已迎来上市旺季，批发均价稳定在每斤12元左右。同时他还布局十栋冷棚种植辽峰葡萄，预计7月份集中上市。从郁金香葡萄抢先上市热销，到辽峰葡萄涨势喜人蓄势待发，错峰上市的种植规划进一步拓宽了收益周期，实现葡萄种植长效增收。
3: 种葡萄有14年了，开始咱选择葡萄的时候选的就是郁金香，因为它有香味，口感好，受群众欢迎吧，这个效益也挺好，因为它抢先上市嘛，就是别的葡萄都没下来，它是最早的一个品种吧。
0: 大棚赋能乡村振兴，果香铺就增收之路。作为我县重要的棚菜生产地区之一，沙岭镇现有温室大棚900余栋，种植种类包括茄子、葡萄、鲜花、香瓜等10余种。近年来，沙岭镇立足本地资源，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地理优势和产业基础的前提下，持续做强特色棚菜，做优精品果蔬，做活农旅融合采摘，以科技提品质，以品牌拓市场，以产业聚民心，不断夯实设施农业根基。如今大棚经济正以蓬勃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不仅开启了乡村产业兴旺的大门，更绘就了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崭新图景。记者吴小曼报道。火热的五月，奋进的青春。5月8号，盘山县2026年青马工程暨团干部素质提升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团县委机关、县直单位13个镇街的团组织负责人及20所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团委书记等参训。培训班特别邀请市委党校副教授张丹做专题辅导，他用生动的电子课件和接地气的讲解，把青马工程的培养目标和核心内容掰开揉碎，从源头上讲清政治标准的重要性，并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旨在为党培养一批信仰坚定、本领过硬的新时代青年政治人才。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集中培训学习点燃的是100余名团干部心中的火种，接下来这批新时代青马将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奔赴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的战场，教书育人的讲台，服务群众的一线，把培训得来的真经变成履职担当的真本事，把服务青年的想法变成办实事的具体行动。 盘锦华发学校团委。

0: 负责人梁潇。
1: 今后我会扎实学习语文知识，主动扛起工作责任，立足共青团岗位，踏实做事，真心贴近青年，服务青年，脚踏实地，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坚守初心。
0: 太平街道团工委书记邵兵。
2: 本次青马培训淬炼了思想，提升了素养，我将立足街道团工委岗位，践行青马精神，凝聚服务青年，实干担当，做好基层团工作。
0: 记者张鹤鸣报道。从城市回到田垄，从青年才俊变成领头雁，在盘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征程中，一位90后村支书用沾满泥土的脚步丈量民情，以新理念唤醒沉睡的乡村资源。他就是古城子镇岗皮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想。作为一名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李想始终把提高人民群众的收益作为工作的落脚点，时值设施棚菜采收季，对此李想主动上门帮助种植户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避免酒香也怕巷子深，李想多次带队与采购商沟通对接，争取建立稳定的供货关系。经过不懈努力，岗皮岭村出产的黄瓜已与多家采购单位签订了长期购销协议。古城子镇岗皮岭村棚菜种植户王福山：
3: 有谁有点困难啥的，有点啥事儿，他就帮着找专家来帮抢客，找一些客商，客小贩多了，不就黄瓜价钱就高。
0: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自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想走家串户，聊家常，摸情况，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村子发展中，积极融入到群众中，做他们的贴心人和知心人。为破解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难题，李想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宣传思想工作，提升党员队伍凝聚力。岗皮岭村先后荣获辽宁省优秀党支部和盘锦市首批清风村社称号，战斗堡垒作用显著增强。在处理矛盾纠纷时，李想总结出耐心听、现场看、亲情调的九字诀，重点关注弱势群体，为困难家庭解决生活难题。针对村里破损道路，他积极向上争取资金，维修道路236米，补坑槽400个，改善了村容村貌，赢得村民称赞。为提高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他带领村两委发展庭院经济，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土地种植养殖，通过互联网平台帮助销售农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户实现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古城子镇岗皮岭村两委成员李平：
4: 包括就是我们村里的乡村建设，道路啊，包括乡村环境都得到很大的改善。我们接下来呢，也会就是跟着小李书记的脚步，继续努力工作，把我们岗皮岭村建设得更好。
0: 在李想看来，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不能因小事而不为，不能因繁杂而怠慢，唯有用一项项实实在在的实际，才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和拥戴。如今，在李想的带领下，岗皮岭村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李想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在广袤的田野上书写着新时代村支书的责任与担当，奋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2025年，李想被授予盘锦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古城子镇岗皮岭村党支部书记李想。
5: 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履职尽责，将实干精神进行到底，把我们的小村建设得更美好，让百姓的生活更幸福，然后在乡村振兴的这条道路上呢，越走越远，补齐短板，做大做强。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这夏曦呀，听了江七爷的话，结果上了当了。看来这个夏曦呀，不仅私心太重，他呀还是个书呆子。你倒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结果他是一意孤行啊。但是他掂量来掂量去，觉得这是个大事儿，把军师全都拿掉，变成五个团，这也不是儿戏的事儿，怎么办呢？他当天晚上给王明博古写了份报告，当然了，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为自己是涂脂抹粉，把别人说的是一无是处。说当今的情况必须这样，不能叫个别的人，那立三路线的积极支持者掌握军权，在战时来说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他又把贺龙、段德昌、万涛等人不尊重中央等等等说了一大堆坏话，之后派专人送到上海，信刚发走，他就便以湘鄂西省委的名义下令把红三军进行了改编，取消了军部、师部，把这部队重新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军委领导。他是军委的书记，那也就是说就归他一个人领导。这么一来，段德昌、孙德清等人都降为了团长了，军部也没了，贺龙的军长也被架空了。夏曦就这么一搞，红三军可就炸了窝了。这些官兵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突变呢？军部没了，师部没了，这咋搞的？胡了八秃啊！所以这些带兵官纷纷来找贺龙，问贺龙是怎么回事。贺龙听完之后是大吃了一惊啊，心说像这么大的事情，我是军长啊，怎么也得跟我商量商量，换句话说也得通知我一声，我一点都不清楚，也没法回答呀。那火气最大的就是段德昌啊，段德昌就差了骂祖宗了。夏曦呀，夏曦，将来我们倒霉就得倒到你身上，红军就得断送在你的手上，你哪里是我们的领导，分明是我们的敌人，同时你做的事儿是敌人做不到的事儿，你起的作用是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你简直就是个罪魁祸首，非叫他说清楚不可。第二天，夏曦又下了一道命令，指令红三军开赴周老嘴进行整编。这天部队按照夏曦的指示开到了周老嘴。贺龙呢，他是军部里的，军部撤销了一大堆烂摊子事儿，他得处理呀，等处理完了再赶到周老嘴，时间就晚了。周老嘴是个大村子，住满了部队和部队的领导人。等贺龙到了周老嘴的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贺龙带着警卫员进了村子，那得住到哪儿啊？哎，一找住房，结果没有他的房子。为什么呢？因为军部取消了，军部的房子自然也被没收了。贺龙现在是个被架空的军长，哪有人给你准备房子？你说上哪下脚啊？你说把贺龙给

0: 他呀是江苏人，工人出身，曾经留学在苏联，因为其勇敢善战，所以北伐的时候担任了鲍罗廷的卫士长。王明主持中央工作之后，为充实自己的势力，便大力启用在苏联学习过的人。夏曦准备要他任红九师的政委，接替红九师政委陈培英的职务。因为夏曦改编红三军，取消了师部，李建如呢现在也失业了，只好等待分配。他在武汉的时候经常跟贺龙联系，因此非常熟悉，所以他当下来到贺龙近前。哎，贺军长，你才来啊？我处理了点事儿，晚到了一步。那你住到哪儿了？
1: 嘿，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转了半天了，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啊。
0: 是吗？哎呀，可惜堂堂的军长连个落脚地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呢？
1: 我也不清楚，我还想问个清楚。
0: 李建如就说，天都黑了，要不先到我的住处吧，我的住处就在前边。你看贺龙反倒不如李建如，人家还有个住处呢。贺龙只好点头，跟着李建如来到他的房内。李建如见贺龙啊还没吃饭呢，又招呼人给做饭，做了几个菜，焖点白米饭，贺龙狼吞虎咽的吃了。吃完了之后，两个人促膝谈心。贺龙啊就把夏曦近期来的所作所为说了一遍。咱没说过吗？贺龙是个直肠子人，有啥就说啥，同意就是同意，反对就是反对。他又问李建如，我说建如啊，你说说，这无缘无故的把军部师部全都给撤了，听说要变成五个团，啥意思？这么做对咱们的军队有什么好处？这些同事们都怎么安排？李建如也苦笑了一下，您问我，我问谁去？我是初来乍到，一无所知啊。不过有些知道的事儿，我还想跟您说说。贺龙就说，那你就说说吧，反正待着也没事儿。李建如把房门关好了，压低了声音，还神神秘秘的，就跟贺龙说，哎，军长啊，我来到洪湖之后，夏曦跟我谈了足足一晚上的话呀，中心呢就是叫我识时务。开始我还不明白夏曦话中之意，后来夏曦啊向我点，原来他暗示我在苏联的事儿。在苏联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在那时候学习啊，我曾经反对过王明，我指责王明搞小宗派。夏曦开始也反对王明，可是到了后来，他看到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支持王明，结果他就倒戈投降，也送过去了。夏曦的谈话中心意思是让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做出不识时务的事儿。李建如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见没有其他的异常，他又接着说，贺军长啊，我总觉得在夏曦身上缺少共产党员的味儿。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不应当干这样的事情。贺龙听罢点了点头，是啊，我最近也觉察到了，这夏曦的身上毛病可不少啊。不过我总觉得他是个老同志了，又是我们的领导，我们诚心诚意地帮帮他，希望他能改正过来。
1: 是啊，我也希望那样。
0: 如果咱们内部意见不合，上下级不合，今后这革命可得怎么搞啊？两个人各抒己见，一直谈到深夜，困了这才睡了。翻回头再说夏曦，他决定改编

红三军后，下令把红三军由潜江撤到招老嘴。那红军刚离开潜江，国民党的第十九师便利用这机会把潜江给占领了。本来改编红三军已经引起干部战士的不满，这回潜江再一丢，更引起中央北方分局和湘鄂西军政干部的不满。万涛、潘家臣等人也不征求夏曦的意见，便召集了会议，同时还请夏曦参加。在这个会上，大家劈头盖脸的又给夏曦提了许多条意见。段德昌发言是最为强烈呀，潘家臣还列举了夏曦在马日事变时动摇逃跑的事儿。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揭老底，夏曦那脸儿都灰了都。大汗大大往下直淌，低下头，脖子发软呢。那么大家的意见提得非常尖锐，夏曦坐在那儿如坐针毡，是汗流浃背。开会的人都纷纷要求派干部到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有人嗷嗷直喊，不能光听你一个人的，我们以为你不是代表党中央，党中央绝不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我们应当联名往上反映情况，对，同意，赞成。这夏曦跟哑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旁边低着头。最后省委委员宋盘明接受了这个任务，宋盘明把大伙的意见归纳了之后，受大家的委托，马上去上海向临时的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来解决分歧。述说简短，十几天之后，宋盘明从上海又回到了洪湖，带回来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肯定了红九师接红三军的成绩，认为红三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了一步，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军部和师部，而只是将红三军改编为第七、第九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央批评了夏曦，也就是说，红三军军部还照样成立，红九师照样不撤销，一切都原封不动。哎呀，大伙听完之后这心这个痛快呀，看来大家的斗争没白费劲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央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但是呢，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极力支持夏曦，说湘鄂西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同志坚决地反对李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着中央和国际的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了反赋能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临时的中央在信里还写道，在苏区阶级斗争愈加紧张的形势下，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等，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和中央，对这些人要予以坚决的打击。中央的指示信先打了夏曦一个嘴巴，接着又给他一大把糖。夏曦自此对贺龙、万涛、段德昌、潘家臣等人更加恨，更是耿耿于怀呀。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臣等人对待中央处理夏曦的问题上也有看法，心说这还是有问题，所以要求再派人上中央汇报情况，要求严厉的处置夏曦，最好

把他给撤走。这夏曦也闻着风了，哎呀，把他气的心也是噔噔直跳。你说不答复大家的要求吧，这反应太强烈了，他一个人拗不过去，答应了吧，简直是对自己不利啊。最好硬着头皮他露了面了，都说好好好，既然同志们有意见，我也没别的可说，再派人去中央我也不反对，至于派什么人，你们说谁去合适呢？大家七嘴八舌的提建议，最后派了湘鄂西省委秘书长魏世军去上海。魏世军呢，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人，他要向中央再次汇报。于是魏世军受众人的委托，再次动身去了上海。夏曦看到反对自己的人越来越多，呼声是越来越强烈，把他气得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他暗地之中又把他那个谋士江气也找来商量对策，两个人把房门关紧了，看看周围没有异常。这夏曦就说，老江啊，哎，我不该上次听你的建议，这下捅了马蜂窝了。你看现在我遭到众人的指责呀，他们不依不饶，又得派人上中央反映我的情况，我怕中央偏听偏信，对我不利，这事儿干得太着急了。江气也嘿嘿的冷笑了两声，嘿嘿，夏书记，这事儿我替您反复想过，好办呢。宋盘明不是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吗？那信现在何处？在我怀里呢。那湘鄂西不是说近期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吗？您呢，就在这个会上把中央指示一传达，我相信就把那些反对您的人呢都给镇住了。哎，办什么事情得先入为主，您不能等待呀，就得率先发起进攻。夏曦听了听也对，于是他打着为落实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恢复红三军和各师师部，就召开了大会。1932年1月22日在监利县的周老嘴召开的大会，到会的代表一共是127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有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琦、贺龙、夏曦、温荣钦、朱明英等9个人，由夏曦做政治报告。这夏曦啊，可有发言的机会了，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他这个报告一共做了长达6个多小时。在报告中，他是先骂邓中夏，后骂红三军，把贺龙、万涛、段德昌反对他这些人不指名的骂了个够，当然他没敢提名道姓啊。而后又大大的颂扬了一番以王明博古为首的党中央，最后把宋盘明带回来的中央指示信反反复复的念了好几遍。夏曦本想啊，用这个代表会议，再用中央指示信这把尚方宝剑把代表们压住，还哪知道适得其反，却引来引火烧身。他做完报告，会上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夏曦的报告和他到洪湖半年多来的工作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发言，发言最激烈者达80多人。有人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不是，夏曦呀，你来了之后你的成绩是什么？你列举1、2、3，哎，你坏事倒干了不少啊，你为什么把责任全推给了周逸群，
明明是你指挥的。

0: 的错误，你做的主，你把屎盆子扣到别人身上，你缺德不缺德？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干的吗？这是作为领导应该干的吗？你今天无论如何说说清楚。特别是在发言当中，万涛、段德昌、潘家辰、陈培英、段玉林、彭国才等更为激烈。这夏曦呀，万万没有想到，本想办个主动的事儿，结果弄个大被动，成了声讨大会了。他站在主席台上，看看这边看看那边，是哑口无言。结果这会呀，炮口一直都对准了他呀，人们猛烈的发言不说，叫他即刻答复。夏曦没词儿可说，他心中里的空虚啊，除此之外就剩下冒汗了，气得他是呼呼直喘，走下了主席台，往椅子上一坐，是低头不语，耍开了肉头阵。现在夏曦心里清清楚楚，开会的这些代表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怎么说也说不过这些人呢。其实他也没理，他说个啥呀？咱就这么说吧，开了三天会，就是三天斗争会，矛头直指夏曦。夏曦每天往这一坐，就等着别人批判了。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哎，会议开的第三天结尾的时候，大家公举出来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卫士军回到了周老嘴，回来了。不单他回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姓关，叫关向英，是中央派来解决湘西问题的负责人，换句话说是临时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卫士军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中央主持工作的博古，因为王明有病上苏联看病去了，由博古临时主持中央的工作。他见着博古之后，便把大家对夏曦的意见如何如何的讲了一遍，把信往上一递。他反映夏曦怎样独断专行，怎样使苏区遭到损失等等等，中心意思是只要夏曦在，洪湖苏区不带好的，要求中央下令把他调走。这博古一开始的时候耐着性子听，可听着听着却勃然大怒。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

0: 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上文，卫士君受大家的嘱托，来到上海霞飞路中央办公所在地。王明啊，去苏联养病不在，由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博古接见了卫士君，一开始啊，对卫士君挺客气。卫士君说代表湘鄂西省委来做工作，博古表示欢迎。可俩人这一谈，谈着谈着，卫士君就发现这博古那脸是越来越长，气色是越来越不正了。当说的夏曦这些错误的时候，博古是突然把脸变了，甚至把桌子啪的一拍，把卫士君吓了一跳。不说了，博古在地上转了两圈，冷不丁转回身来就问我，问你卫士君，反对夏曦的都是哪些人？你跟我说说他们的名字。卫士君一看博古的神色，这个表情，简直心里直翻个，不明白博古心里是咋想的。看来我说的这些话他是不爱听啊。他觉得这个劲头有点不对，只好如实地说，最强烈的有万涛、段德昌、贺龙、段玉林、潘家臣等等等。卫士君刚说到这儿，博古又接着说，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呀！我告诉你卫士君，夏曦这个同志我非常了解，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路线正是中央路线，正是国际路线，他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你们说他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是错误的政策，我说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红九师北上，红三军南下，都是立三路线的积蓄。洪湖地区江南的一塌糊涂都是周逸群的责任。你们怎么反咬一口啊？啊，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中央来告夏曦的状，是打击好同志，是进行反党宗派活动，你懂吗？啊，同志，你要冷静冷静，考虑考虑你反映的情况真实与否。哎呦，叫博古这几棍子把个卫士军给打晕了。原来宋盘明到中央汇报夏曦问题的时候呢，这博古啊已经就不耐烦了。但是呢，宋盘明和博古还有些旧交，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好歹算是同学，从中说了些夏曦确实有问题之类的话，博古呢勉勉强强地听着，也勉勉强强地批评了夏曦几句。如今卫士君又来告夏曦的状，这时候博古正春风得意、盛气凌人之时，卫士君居然表示要打倒他和王明信赖的人，这不是往他们新中央的脸上抹黑吗？换句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所以博古冲着卫士君发了火了。这玩意儿上级和下级说话他就不是一样，什么叫嘴大，什么叫嘴小。卫士君本来还有一肚子话想反应，一看领导这副模样，扁了扁了也就咽回去了。结果博古给卫士君好好的上了2天课，给他洗了洗脑子，最后博古决定派关向英作为钦差大臣一起回洪湖。 咱们再

介绍介绍关向英何许人也。他是1904年生于辽宁省的金县，原名叫关志祥，又名也叫关志祥，不过那个志字有点改变，原来呀是志同道合的志，后来改成了个治理的治。他是满族，192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的时候学徒做工，参加工会活动。1924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27年5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届中央委员，后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之后呢，关向英同柳之洵、郭亮乘船转移，在海上遇见海盗船，好悬没遇难。后来他只好转道到了越南的西贡，又过了些日子辗转回到了上海。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7月主持召开共青团五大，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局的书记。会后回国领导共青团中央的工作。1930年春天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5月参与主持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后在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年初在上海工联工作时，不幸还被过捕，受过敌人的酷刑，后经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营救出狱。关向英刚刚出狱便被派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参加分局的领导工作。出发之前呢，博古同关向英谈了一次话，博古告诉他，你在武汉期间可是犯了立三路见的错误啊，今后千万要听中央的。你想博古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在抓关向英的小辫子往下拖，让他跟着自己跑。原来啊，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时候，关向英很坚持地拥护李立三，犯了些错误，博古就抓着关向英这根小辫子不松手。关向英也不糊涂啊，听完了之后马上表态，博古同志，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组织上和领导放心，我会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博古听完了脸上露出笑容来，连连点头，好，好好好好，我们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这次你去湘鄂西，我给你三项任务，你记好了啊。一是任命你做红三军的政委，要牢牢抓住军权。二是中央分局的委员呐， 三是军委会分会的主席，这是党对你的信任。关向英说了些感激的话，感谢领导信任，感谢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一定担得起来。然后便同卫士军上路了。卫士军呢，遭到博古的一顿臭骂，心里头很不痛快。有些事儿他搞不通。上船之后，便同关向英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谈起心来了。卫士军也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他就把夏曦到洪湖以后所作所为那些不得人心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向英同志，
错误明明是下西的，中央却把这一屎盆的都扣在了万涛、段德昌等人的身上，我觉着这样做太不公平了。关向英就说，史军同志在这许多问题上也可能你们是对的，夏曦是错的，但是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我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还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听从中央的吧。再说夏曦同志也是老党员了，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了各种考验，据我所知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特别赏识啊，因此你也好我也好要多识时务才对，你说是吗？关向英这么一说，卫士军不言语了。就这样，卫士军终于被关向英给说通了，倒在了夏曦一边。你看这人他是有变化不？为什么有句流行的词儿叫洗脑，这脑子得洗。原来他来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跟回来怎么想的是截然不同。关向英、卫士军两个人到了洪湖周老嘴的时候，湘鄂西四次代表大会正开在尽头上，代表们正数说夏曦的错误，一个个是越说火气越大，而且都是大问题，诸如夏曦执行土地政策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杀地主全家，富农扫地出门，江南失守，红军改编，遣散伤员等等等严重问题。有许多的代表说到愤怒之处是拍案而起呀，就差揍他了。到后来万涛、潘家臣等77名代表联名写了信，要求中央把夏曦调走。贺龙也愤愤地对夏曦说，夏曦，我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明白什么是左倾啥是右倾，可有一样，做事做得对还是错我清清楚楚，我就问你一样事儿吧，我贺龙是不是军委分会的主席，红三军的军长，省委做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我这个军委分会的主席军长竟然不知道，这是怪事儿吗？为啥不通知我？为啥不跟我打个招呼？再说了，江南失守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这都对吗？红三军南下洪湖错在哪儿？这贺龙越说火气越大，最后他说，你夏曦才来洪湖几天呢，情况不熟，群众不熟，红军不熟，你今天处分这个，明天又处分那个，你为什么就不处分你自己？你说这个党性不强，那个党性不强，你来洪湖办了几件事，你哪件有党性？你哪件事办得对得起党？哎，你说。夏曦是无言以对，把腰哈得更低了，脸儿更绿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卫士军关向英到了，他俩一步入会场，万涛等人立刻把他俩团团围住，包括贺龙在内，心说这回有希望了，中央肯定做了英明果断的指示了，看他们怎么说吧。还没等着卫士军说话呢，万涛便把77名代表签名的联名信递给了卫士军，说这是代表们的签字，大家一致要求中央撤换夏曦。卫士军看了一眼没言语，把联名信接过来稍微的扫了那么一眼，也没说什么，而是向万涛介绍了关向英，这是向英同志，这是万涛同志，两个人握了手。万涛就说，向英同志，欢迎你来啊。这时候贺龙也大踏步走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关向英的胳膊就说，

0: 项英，你好啊，朝山一别就没听到你的信儿啊。关项英见着贺龙非常亲热，拉住贺龙一个劲儿的，哎呀哎呀哎呀，云清啊，太想你了，想死我了，这次中央把我分派到你这里，我太高兴了。贺龙大笑，哈哈哈，项英，你来的正是时候，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啊。关项英笑笑没有言语。这时候万涛将贺龙拉到一边，激动地说呀，云清啊，刚才世军向我透露说中央的态度完全站在了夏曦一面，而且连宋盘明带回来的指示也给否了，把所有的错都扣到我们头上了，能吗？贺龙一听就是一皱眉啊，那还有什么是非观念吗？哎呀，万涛长叹一声，要如此，鸿鹄要倒霉了。贺龙啊还不太相信，叫过卫士军来就问，世军啊，你这次去中央反映情况怎么回事，你咋说的，跟我详细讲讲。卫士军一看贺龙目光逼人，这嘴里支支吾吾的，喂啊，他是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央说什么，说我们都错了。贺龙大吃了一惊，真是岂有此理呀。他一转身拉住关项英就问，项英，你是中央派来的人，有话快些向代表们传达吧，我们等不及了好吗？云清啊，湘鄂西的情况我半点都不清楚，我来传达中央的指示纯粹是鹦鹉学舌，那你就学学我们听听吧。好好好，我学学啊。关向英听了贺龙的一番言语，便在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的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指明万涛派卫士军去中央，并暗地嘱咐他控告夏曦的做法是一种反党小宗派行为，因此就留卫士军在中央受训，使卫士军有了认识之后才随着关项英回湘鄂西。这可好，这次代表大会整个来了个180度大转圈啊。在第四天的大会上，卫士军报告了去中央的经过，卫士军毫不隐晦地说，同志们，中央认为江南失守是万涛和段德昌的过错，九师北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红三军南下更是一贯错误的继续，万涛、段德昌、潘家臣、贺龙等同志向中央反映夏曦同志的问题，出发点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仅是对夏曦同志的人身攻击，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内进行的反党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苏区执行着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又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嘱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涛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 经中央教育之后，坚决与万陶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100%的布尔什维克。他就夸夸说这么套词儿，接着关向英宣读了中央命令。关向英提高了声音说，同志们，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臣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关向英卫士军这一发言，哎呦，代表们一个个都傻眼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啊。潘家臣气得咯喽一声，当场就昏了过去，这会场一下子就乱了套了。不过咱要说清楚，人分三六九等啊，有那善于见风使舵的人，马上就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开了火了。这时候夏曦坐到主席台上，依然是一言不发，他那双小眼睛却露出了凶光啊，心里说话，叫你们反对我，叫你们闹腾，该，这回该你们倒了霉了，该我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你们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这回中央明确规定，一切行动，一切都得听从分局最高领导的指挥，我就是最高领导，我叫谁升谁就升，我叫谁降谁就降，我要杀谁就能杀，我要出气就能出。可他心里甭提多激动了。咱再说潘家臣，经过大家的抢救呼唤，渐渐的苏醒过来了，他长叹了一声啊，哎呀，关向英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官僚主义，我要求中央再派人来认真的调查了解，解决湘鄂西分局的问题。关向英没有回答潘家臣的话，可是会场的情绪他看得清清楚楚。关向英心里头琢磨着，这回呀、啊、可要见教了，哪个不服从中央跟中央唱对台戏，你们可要倒霉。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427-3686

0: 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 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

0: 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症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重阳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哈，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多好哈！哎，现在已经呢，来到初夏时分了啊。立夏说鹅毛柱，小满巧来泉，是不是啊？这是正是初夏的好时节呀！啊，还不冷，还不热，夏天、春天的脚步呢，还没有走得很远，夏天呢已经匆匆来到了。俩人正在交接的时候，这时候能享两天福，不冷不热的哈，多好哈！好日子呢，你就得享受，是不是啊？你别等没有了，完了剩下都是美好的回忆了，那就没啥意思了，未免有点遗憾哈。哎，就是这我说这话啥意思呢？也是一个铺垫哈。我就想起了，就这两天有一个事儿，我成来气了。这不是咱们那个什么，这2026年还有一个来月那个世界杯吗？足球那个，说是咱们那个转播权咱们不买了吗？因为太贵嘛，瞎要价，那价那太离谱了，咱就不转播了。这一说不转播的也不知道动哪个，那这帮的是不是真球迷咱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碰哪个非管他了啊。我们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能有钱，我们为什么这么国际的大赛事啊，为什么我们不转播，我们上哪看去，看那干啥呀？那你看你花钱播去呗。啊，那不对，央视嘛，那都得啥都应该播，那玩意都瞪眼珠子赔钱，那玩意还播它干啥呀？你去了，咱国家也没去，也没比人家搁那比赛，你就看啥热闹，是不是？就像上学，咱家孩子都辍学了，咱家孩子都不念了，你还给家长叫去开班会去，完了还得交班费，虎啊！我家孩子都不跟他扯了，都不上了，不念了，你还让我们去干啥去啊？你拿谁图币呢？过去我们不是不支持你们，我们脑袋学个尖儿往里去，给你们好日子你们不过啊！现在缺钱了啊！哎呀，中国你多拿两个钱。

吧，并且比别人多好几倍。你平时你把咱们给教下是不是啊？哎，差一不二就中了，是不是啊？哎，你用人数脸朝前，不用人数脸朝后，那啥玩意儿？你平时你跟我们感情也没处到那嘎的，你处到那了是不是啊？哎，你咱这都好说，是不是？咱多两个少两个的，咱张了点钱是吧？这上哪张了点？哎，咱把这个厂给你围下来，是不是啊？哎，说大家都在一个地球村，世界上大家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你大家互相的，是不是啊？我们捧你个场，哎，帮你把这场围下来之后圆下来，圆这个场之后呢，到时候是不是啊？你该说咋地？来年我们比赛了，是不是啊？据说来年要变成64支球队了吗？啊，你这次48支球队说的多、啊，这次比以往比赛多，这次都100来场比赛。你关键100来场比赛都是谁去的？啊？你我们是来看狮子老虎跟他掐架，是不是啊？看得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是不是啊？这行。你看一帮老猪羔子搁那拱槽子，那玩意儿有啥看头？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这谁呀？东风吹战鼓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冠军主播，我都是冠军了。你关键是你去那都谁呀？你要什么葡萄牙、什么西班牙、阿根廷、什么德国队，这都中，人踢得好。巴西是不是啊？哎，人家踢的属实好，那力与美的结合是不是啊？哎，球场上的速度啊和技巧，哎，体力，你这去些啥？我都没听佛得角，你听过呀？那国家呀，还有什么什么拉索，什么拉索来的？这拉索都来了，哎呀，再过来再来个嫩丁啊，不得？什么拉索，什么国家？我那天听一耳朵，我就给忘了。是一个美洲那边，哎呀，欧洲那边的一个小国家，不是拉链，什么拉索？嗯，拉索，嗯，过来他还来挂钩呢。人家本来人家那是给咱们整的，人家看你中国都没参，中国都有钱呐，那家咱就是的。你人吃马喂的，一去好几十人，你关键咱们一参赛的肯定就得多少钱转播权咱都得买啊，咱的市场份额大呀，哎，体量大。你再说咱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搁哪儿兜里不能抠出点钢镚呢？是不是也能对付点？你关键人家想让咱去，没想到完了，但他妈他们都是本来都是陪绑的。就是不能让你中国都是自己进的，那是你多出一个来完了不好整啊，他不你进双不能进单啊，到时候比不出来谁第一第二啊，最后就剩咱自个儿了，干巴没人跟咱踢，多磕碜。完了到了是咋还没进去你瞅。本来想放你个藏獒去，这整一帮京巴去了。那谁说那个我要是去的话就不这样了，我要去的话咱就说好，总有人搁那个吧做那嘎的矫情，哎呀我们那个去你是啥时候来的，那个什么咱们没转播吗，哎呀就搁网上就开始什么了，哎呀就开始那个，阴阳怪气的，哎，怎么就不直播了啊？我们想看那个，我们想看啥不让我们看啥，那有啥看的？那好看行，是不是啊？那有唱歌的哈，唱的啊，长得也好看，完唱的也好听，赏心悦耳，是不是啊？哎，你听一听，看一看。给人带来美的感受，你跟这玩意儿，咱就这他踢啥呀？你好看行，你踢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一个个烂眼鞭子滚蹄拉胯的，你说这
你说那鞋都飞一边子了，鞋垫子。

0: 都是飞出来了。你看他们比赛干哈？啊，你啥好也行。你说咱家孩子学习成绩好，比赛去了，我家直播，说多少钱我都播，看孩子在场上的表现啊，哎，出色的、优秀的表现，哎，这样式我花点钱我值。那样式的你看不着的，你搁脑瓜一寻思，你都闹挺的，你都犯膈应，你还看他干啥呀？你没气儿找气儿啊？没罪找罪啊？这家可下看不着了，那家我们花钱也要直播，我们跟人学习，人家天天外国教练都请来的，都啥也没学着呢。你看看转播，你就学着了。你再说了，你搁家坐着一个喊加油的，一个打气儿的，你学那玩意干啥？是啊，人家上去踢的都没学呢，你忙够呛，你要学啊？你学完了一用你啊也行啊，你关键你踢那玩意儿还不如那帮玩意儿呢。你那个学习咋踢不进去的？这咋踢不进去？咱们是咋踢呢？哎，但凡歪歪一点都能进，哎，他就不歪歪，你知道吗？你这没招啊，你这没招，你说是不是？什么佛得脚，说来年这中国队又没进去呀、没进去咋整？愁坏了，这帮玩意世界杯那个组委会啊，愁懵了都，怎么整的？就48支都没给他扩进来？哎呦我的妈，这玩意太难了，这也是64支吧？来年整64支，64支。实在不行咋整200只吧。凑够人就让来。你够11个人就中，连队医都不用带，是不是？哎，你就来就行。哎，这样式的咱们能进去，那也不好说。你看看咱说心里话，你都这样式的你还进不去。就是世界杯的组委会呀、说这么多年呢，啥样球队我都看过，说厉害的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啊，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球场上啊，平时呢训练也非常刻苦的，我都见过，踢的囊的也见过，但没有咱们这么囊的。踢的好坏不说哈，哎，这谁说那话都不愿意听见，你改规则踢不进去得分。你那是拆火柴棍的，拆对了喝酒是不是？酒桌上的游戏啊，拆火柴棍来，拆谁拆对了谁喝酒，你这啥玩意儿？明显的就是抓咱们徒弟嘛，拿咱们当冤大头嘛，人傻钱多是不是啊？我们是球技不咋地，但是我们脑瓜可没说不咋地。我们不傻是不是啊？你啥锅都接咋的，我们也不去比赛去，你们一帮玩意儿搁那乐的乐的够呛。完了我跟梦搁旁边，完了还转播你呢。那我们呢，关键是赔钱呢。你去的一帮啥玩意儿？我们中国队都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不屑于与他们拼斗，赢了也没高哪去，输了倒磕碜。他明显就拿咱们当冤大头。完了，那个哪还有对不对？还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这个事儿真假，官方还没有最后证实。2028年是不是奥运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吧？这些年呢，奥运会又没有接盘的了，哎，没有接盘的了。现在可哪找呢？划了呢。所以那以前，那大家伙的脑袋都学个尖儿啊！我要办世界杯，我要办奥运会，你给我们机会吧，我们给你世界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啊，还一个端着拿着，哎。一个个，哎呀，这家伙脖子更了， 那一出你瞅瞅啊，这回没人办了，完了，哎呀，这咋着？这时候又想起中国来了，啊，你当年我们2008的奥运会那个得到那个资格，举办资格多不容易啊！那时候你咋不想想呢？哎呀，俩人一撸了，不行，没资格，不够，啊！这回我们也不要那玩意儿了，你愿整哪整哪办，整哪办去，啊！这找我们了，据说是哈，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它有个资格赛，它都奥委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啊，都没通知咱们，没告诉咱们，就说的我们准备选定在中国的上海举办。你这玩意儿，你说想不想磕的啊？还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不要不中嘛，你别给了，你看还搭人情似的，好像挺大个买卖似的，挺多大多好个大多大个面子啊，我们不要，你快给，该给谁给谁，哪发财哪去吧，是不是啊？挣命的事得给你，你们办得好，我们相信你们，我们不用你相信，我们不差你那仨瓜俩枣。我们强烈要求办的时候啊，我们投入那么大的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啊，你们搁那端着这小脸一炉的，这家伙咋咋地的，哎呀，这那的，啊，人家国家那家伙举办比赛了，随便往上添项目，一到我们这比赛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个的，你瞅瞅啊，那个损出，你瞅瞅啊，这回用到咱们了吧，哎呀，用咱们了，完了，那啥呀，那个你们办呗，这机会给你们了，来之不易，你唬谁呢，你人家都不愿意办的玩意儿。老魏呀，他就以为咱们傻，这么多年咱们是不愿意跟他吱声，是不是啊？咱是隐忍，是不是韬光养晦，咱们不是傻，咱们不是说啥都看不明白，我们不是不懂，明白懂，是不是？那时候我们要求发展啊，在世界各国展示我们的风采，现在我们这都够用了，是不是啊？整那老多干啥呀？嗯，我一辈子考试就考一回，考清华去了，分考800来分够用了，你天天考800分用不着，天天考那么多也上的也是那个清华，校区可能不一样。这回一个劲儿往下杀价呢，啊，这10块钱卖，10块钱进都进不来，啊，这回我们不买了，哎，5块钱买呗，5块钱我都不买，这回不要了，不办了，我们不转播了，你爱咋整咋整去。是不是啊？多少给你6000万？那六千万行不行？6000万得人民币啊！行，人民币也行。是你给我，你给我，不是我给你，你整错了，兄弟。我们去个人捧你个场，是不是啊？买你点面包，买你点大果子，你挣点我们早餐钱就行了。我们买点礼物回来，是买点伴手礼，你就挣点我们这点钱就中了，要不你连这点钱你都挣不着，我们不去的话。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上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上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319031831。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的，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网上我跟你啥人都有啊，你这往外坏呀！哎呀，我们要看足球。你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吗？哎呀，这播我们要看，你看给你看个啥呀？啊，你家孩子跟大道上走呢，鼻涕拉瞎的，造的嘎巴夜长的，走道都偏坠。不行，我要转播，我要看。我都恨不得给锁屋里都拴炕头了，都不让他下来，我还看呢。网上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就像你抓一窝猪羔子，肯定得有那么一个半个的拱槽子跳圈的。看着啥不行，是不是？那演出那老多，这个歌手那个歌星的，对不对？就犯那执念。哎，那一个老足球，是不是？人外国人都拿足球当。重视都，您都全民都看，他看咱们就看呢。那我们还全民玩武术呢，他咋不玩呢？我们打乒乓球呢，乒乓球规则他们给改多少回了？你们去打听打听，就因为他们不行，他们就改成他们认为擅长的，咋改都不行，是不是？哎，你说踢足球好。踢进多少个去了？你说你们不看着完那李铁能有犯罪的机会吗？啊，这些年反正海参没少卖。你看这谁说昨天乒乓球男女冠军？你看对呀，你这玩意看一看哈，那也是体育赛事。他整不了乒乓球。是不是？咱也是打那打的也太好了，时不常吧得用点战略战术，别老赢。你就像你搁屯子里打麻将，你老赢没人跟你玩，你搁这屯子混不下去了，你上别的屯子混，你老赢人家也不跟你玩了，是不是啊？哎，风物宜将放眼量，不能短视，是不是？你得差一不二的，是不是啊？哎，今天的影响面大，我输一场，是不是？哎，你这小不总赢，你这样是吧？人家包饺子，人家请你来，是不是啊？够耍够手，你到那就屁股往那一拍拍，就一坐，呱呱就往兜里揣钱，人家谁跟你玩？那你玩麻将，那都傻吗？那没有一个傻子那里边，那脑瓜比谁都精，是不是啊？你就是乒乓球也是啊，你时不常的哈，那种比赛的那个规格呢，规模不怎么大，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你输两把，是不是啊？哎呀，你行啊，哎，你中，你将来你未来你就是有取代我们的趋势，他就呱呱开始拼命投入练，他下次你比赛他还来，哎，慢慢就多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全世界就剩几个了，德国、瑞典、日本的还都是咱们去的好几个，什么长本智和呀，什么利呀，小山智利呀，这都是咱们的，嗯。韩国哈还有几个玩的，你全世界就剩这么几个了，你瞅瞅，你这发展的不行，来你玩这个，这玩意好，是不是啊？弄块板子往下一铺，咱就玩，咱就大家伙就打，嗯，将来你世界得冠军了，是不是也挺好，也不少挣，嗯，你呱就往那一坐，没有你上，没别人玩的，那能行吗？你坐那人都保。

书，人家保书，人家谁还跟你扯那个了？哎呀，赢起没完到了的，那能行吗？我得先吃饱了喝足了，我得把冠军都拿走了，剩下你们分亚军去，谁跟你玩啊？那谁说轻的行，球越重越打不好。打轻的更能表现这个人反应啊能力啊爆发力和反应能力。那你那铁球那沉，那铅球沉，你看有个那场上踢那玩意儿的啊、哦、踢一下子脚脖子折了，踢一下五脚趾剩仨了，那谁给你扯拿谁玩那玩意儿。匹夫之勇是不是啊，你得用谋略，从古至今都是这样。项羽厉害不？力能扛鼎，气拔山兮气盖世，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不是啊？没有谋略不行啊。韩信十面埋伏，垓下之战，是不是啊？四面楚歌，项羽拉倒了。吕布，是不是啊？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啊、嗯，无人能及，胯下赤兔马，是掌中方天画戟，无人能敌。那啥用啊？白门楼把一根白布条勒死了，对不对？你得用智商，得用智商玩那些有头脑的东西，是不是啊？弹玻璃球，你看。我也能参赛，那一帮人，你看那踢足球的，你瞅瞅啊，就咱这踢的不咋地的，那一个个那脾气还都死拉倔呢，那小脖杠杠的，也不知道那虎叔随谁，那个犟劲儿，那脑袋那家伙啊，跟个砖长得跟个砖头子似的，那个叫郑智啊，离话不远了。那家伙本来怒视球迷嘛，怒视球迷嘛，那眼中喷着万丈的怒火，是吧？嗯，这和那用眼中的怒火都要把那球迷给焚烧了都。完了这两天又急了，又骂裁判，骂裁判，骂裁判嘛，你嘎巴嘎巴嘴就得了呗，你猜去呗，是不是啊？你这就骂的贼珍珠还。都听着了，你说说，现在手机也是个人手一部，你这不好好打电话，都搁那录像，你这玩意把他那话给录进去了，你骂人呢还？后来多少罚6万呢？你罚的有点贵，治安处罚，你这寻衅滋事，顶多也就罚500、1500，说顶头1500。你说你骂个裁判一下骂进6万，你虎玩意儿，你说这孩子你买点肘子吃都不香啊，你谢你骂他干哈？还有那老多球员，你这踢的哪个比你踢的好是咋的？都踢的不咋地，人家球迷花那了些钱来看你来了，骂你两句，你骂你两句呗，你就别吱声了呗，完了还跟人梗梗脖，是不是啊？人那么多人都没吱声，就他搁那脖子搁那梗梗的。你说你是虎是尖？你说，这不就是尖的话，他也不是十分尖。东哥说：“暖风拂野入农忙，卧母今朝始泡汤。碧水盈愁溶冻土，清波。”万垄润河山，这泡田了都啊！哎呀，对，五月插秧了，大干红五月，不插6月秧。战斗使者说：“这随他娘家人，不是三辈子不离老家门哈，随他那六舅。”网上总有那些，哎。特别现在这个，现在手机智能手机一普及了之后，总有人啊，哎呀，那是阴阳怪气的，
哎，这个不播了，我们看不着了。为什么给我们剥夺了我们这权利？谁剥夺你这权利了？

你可以花钱买机票，你上你跟前看，你骑脖子上看都没人管你，你坐炕头上看，你花钱花到位了，还有人给你烧炕呢。那帅，我要转播，我直播，傻子在直播呢。虎啊，好几千万，还是美元。嗯，你看，你看完你能看出个啥来？嗯。买点猪肉吃，它不香啊啊！还、哎、我们其实他看不看他足球长啥样，他都不知道。那顶明说吕布失败是因为清剿反复唯利自恃啊！他就关键他老杀干爹，那玩意很吓人，跟谁杀谁，太厉害了，关键谁也干不过他。人家说网上有很多人就是没啥事搁那扇阴风点鬼火啊，在那阴阳怪气，哎，制造我们的这个制造民族这些互相之间的矛盾啊，还有我们转播了一有啥事了，哎呀，我们这个我这是我们的权利，你啥权利，那权利那不叫权利的，你知不知道，你那叫矫情。嗯，你要看你去呗，你打个车，你是买个飞机，你溜达你去看去，那叫有瘾。我那两天不是上节目不说了吗？咱那有个球迷叫罗西，那个鞍山那个，鞍山的罗西，人家那是真球迷，人上哪人都去看，这真是球迷。因为这种对足球这种热爱，足球事业这种热爱和偏这个执着啊。嗯，还不能说偏执，你这你愿意看？你看你什么时候罗西喊过？我要看，我看直播。你自个儿就花钱买票，你去，啊？那是真是热爱的。你跟他喊，这天天想就占便宜没钩，你一瞅那出就是。我也想看的多了，是不是？我从来不说呢，你咋不转播呢？你咋不直播呢？我看看，是不是？那央视那也是个单位儿，老那么赔钱的话，两天半不下岗了吗？干黄铺子了。那谁说在哪个城市踢呀、啊？不知道，那我也不打听。你这问问别的人去吧，我这个小区不知道。是不是？哎，咱们吧没啥事呢，是他播，哎，咱就看两眼，是不是？再说咱也不懂，谁越位了，谁咋地了，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眼睛还花，进不进我都不知道。还得慢放的时候我才能看明白啊，是这样个事儿啊，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啊、那个啥越位呀、啊、谁那个谁是什么前锋什么后腰啊什么飘蛋的，这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跟着喊，那还是因为那年那年咱们什么咱们第几届世界杯的咱们不进入外围赛了吗？最后那场是跟卡塔尔那个什么比赛嘛，赢了卡塔尔就完事儿。哎，那时候我在山东呢，那球赛我还看不着，听搁收音机听的啊。那时候我就开始迷恋足球，痴迷啊，是不是、啊、我这叫真球迷，咱一看不着电视我拿收音机听，是不是、啊使劲不使劲，这叫对球迷对这个足球事业的热爱执着，从而痴迷，你这行。啥也不知道，完了啥也不懂，哎，就是跟着随大溜，跟着随风唱影，是不是、啊、大伙都看，人家都坐那唠足球的，你怕跟不上茬，完了怕接不上话，怕话掉地下，完了你看两眼，完了看不明白，完了还得跟人吵吵。

0: 是不是？那奥运会我也是啥，因为有咱们国家的队参赛的项目，是不是？哎，我那是看，因为啥？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来讲，我得能说出这点啊，我得积累一点素材呀。你说咱们国家哪个体育项目啊？是咱们的强项啊，有杰出的运动员，是不是？表现的非常出色优秀，在国际上哪个赛说拿过大奖，哎。这是你作为主持人来着，你一瓶子不满得半瓶子逛的，你得知道点儿，是不是？哪个素材积累了之后，完了跟大家伙去分享，说人家说我主要能接上话了，啥也不知道不行啊。那足球这玩意儿你没啥唠的，你这肯定输，日本船念个完，你咋说都是离不了输，咋说都离不了完，你说他干啥呀？他要是那什么，过两天那个有个2028年的奥运会的这个资格赛，他说要在咱上海办，要是征求大家伙意见的话，我第一个投反对票，咱不办那玩意儿。我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给你立下标杆了，是不是？给你打出样来了，你就照我们那样学就行了，剩下的比赛我们也不接。你也不用给我们的面，我们也不要你那玩意儿，我们也不缺那玩意儿，是不是？我们跟你去比那个没有用，你也不用上我们家来，我们也不是造坑打井房八开门，我们也不是过死门的日子，我是不愿跟你们来往啊。你我们求你的时候，你那家伙一个呀，哎呦，我那小架端的，这求了我们了，哎呀，完了给你机会，你看也拉倒，爱给谁给谁去吧，我不要了。那谁说的？听着舒服入耳，幽默且有理有据。你看，我经过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明白了不少？我这都相当于对你来说指点迷津、醍醐灌顶，真就那么回事儿，真就那么回事儿。就过去呀，我们在发展中的时候，哈，哎，我们那时候需要大国这种体育精神啊，主要是我们这种参与度，让世界了解我们，让世界知道我们，通过这种体育赛事啊，举办，通过这种方法。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风采，这是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哎，那个时候我们就做，现在我们谁还不知道咱呢？是不是？你关键是我们现在吧也行，你让我们办也中，但是你别拿我们图呗。我们花的钱撑着办，完了你跟我们俩还拧扯的。啊，拿着谁还哈呼着谁，赫门的，那能行吗？我们不吃你们这一套。对不对？你老跟我不要说用实力跟我们说话，我们不吃你们这一套。这是都属于求着你现在奥运会都啥样了？
1: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这首唱的是不是好啊？好的，好听啊。你这玩意得研究啥？哪行哪个领域，是不是哪个专业都是这样？你整不好，我得研究咋整不好的？你为啥说整不？用啥整不过别人？是不是？你不能像中国足球的那放赖，那都是躺着呢，我就踢不好，能咋的？这也就是搁现在呀，和谐社会他就了。这在过去，你那是这什么的这元帅什么领着人出去带兵打仗去了，打一场输一场，打一场输一场，回来是都没有斩监后，那都斩立决，都拖出去砍喽，是不是？你还是不严，你给我真的，你翻翻历史书，皇上派你出去了，带兵打仗，是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匈奴啊，什么突厥呀，什么鞑靼呀，什么来柔然的，来你这去打去吧，赢了，冠军侯，是不是？什么卫青、霍去病，是不是？那冠军那不就从那来的吗？那个谁封的最高的什么那个名誉，那就是冠军侯。

人家得到人家这传到现在，说第一冠军，那你就最高了，是不是？你输了回来来斩，啥也别说，你这我不行啊，我脚脖子拧了，完了我脚脖子崴了，我走道跟不上趟了，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没工夫听你录的那些，就斩，你这啥玩意儿？这是越输脾气还越脏性了，还更梗脖了，还学会更脖瞪眼珠子了，完了还完了骂裁判，也是那裁判整的也秃了反账，非得老学西方，我们西方的欧洲，人家什么欧甲，什么欧冠，什么英超。什么这咱们也得学那种模式，我们要争取在足球也得什么，也得那个，是在世界上有我们的一席之地。行，这玩意迫切的需要这个中，那都用不着他们了。如果这玩意事关国家的生死，国家的国运的话，涉及到国家的国祚的话。就轮不到他们了，你有的是比你能的，你哪行哪个领域，你说我们缺人才，是不是？长鞋的单子，咱一挑都一大帮，都不用说全国撒网，这一个辽宁省就差不多，黑龙江东三省就凑够了，就够用了。有人才，但是你这玩意需不需要？有你五八，没你也四十，是不是？我要你没啥用，你将就踢去吧。你自个儿不想磕碜，磕碜的就是别人。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本来今天不想唠这个话题来的，这两天给我气够呛。哎，我就刷手机说的，有人搁那阴阳怪气啊。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足球那个对啊，对怎么的了？他这原话我记不住了，就是他那应该是什么呢？矩阵那么往出发的，有好几个，我刷到了七八个了，不同的人说的。我们为什么我们的足球？我们一直是颓废萎靡啊，一直上不去，就是因为这个。你重大国际重大的赛事，别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多少钱我们都直播，都转播，买转播权，而我们不买，证明我们对足球事业不重视。哎，就这帮人说话的时候哈，我就上去，我真是我也就是个主持人，我没法跟他破头吃烂的，我。说话都挂不上档，都说不活楞个呢，搁那还喂喂喂喂喂，也得要说两句，一看就是念通稿都念出错别字来了。那是啥玩意儿啊？我们啥时候不重视了呢？那中超那甲 A 呀，那哪个不重视啊？还咋重视？我们抓都抓进去多少个了都？八百里在古语里，它就指的是牛。牛就叫八百里，跑得远，没说的跑得快。咱们盘山新县城的有一个八百里牛肉面吧，八百里牛肉面，因为还有人问我说这为啥起个牛肉面跟八百里有啥关系？我也别跟人装了，别跟人说了，他不知道就不知道吧。八百里只是牛，也是指的牛肉啊。是在这个在大帐下啊，分着牛肉吃，啊，烤牛肉，还是炭烤。牛肉跑得快，那吃豹子又得了呗，那豹子那家伙嗖家就出去没影了。你再说心里话，你。

你到非洲去，那没有一个跑得慢的，那油猪跑得更快。嗯，是他吃那玩意也不对哈、哦。你这一说，我想起他吃那玩意属实不对，吃海参，那海参那玩意搁海里它一动不动，一动不动。你吃那玩意，对，吃点牛肉，吃点豹子肉，是不是啊？油猪啊，斑马呀，什么猎豹啊，哎，你就吃了海参，那海参一动不动。那吃乌龟吃王八得了，吃个兔子也行啊。今天唱结束曲不唱结束曲了，嗯，一是不敢唱了，二是捂着，再一个啥，这是嗓子不太溜动，嗯，一歇两天，歇一天之后，这嗓子就得恢复个半来月。那耗子谁说耗子跑得快？那耗子跑得快得分猫有没有猫撵。有猫撵它跑得快，那也跑不过猫。这吨位不一样，吨位不一样，是不是？排量也不一样，嗯，那跑得快就多了。你看人非洲，你说，哎呀，非洲人跑得快，那一看，那咱说，人家玩的地方都啥呀？你跑得慢了，就让人吃了就。嗯，人家那跟。

0: 盘锦插秧没？黑龙江插完秧了？谁？黑龙江化冻了吗？开化了吗？就插秧啊？插到冰面上？咋黑龙江那么早吗？那你说得黑龙江哪面？就是我们家那嘎达，哎，五常那嘎达，我们家那嘎达，肇东南边，哎，准确的说，黑龙江省肇东是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儿。跟前我们那几个屯都是种水稻的，什么五湖啊、兴隆屯呢、西六马架啊，是不是？新发屯啊、四河、大牛甲、通江。那就是黑龙江方正就插秧了啊！你们那不是方正吗？那是现在应该在育苗早，好像加育苗加一起是成长期，成长周期是120天吧，好像是，忘了。我以前我是干这玩意出身，我种稻田地插秧，我也明白这些东西都明白，是不是用什么肥料，用什么药，什么治刀蚊病的，治什么那个炭青的，什么助长，这我都知道。嗯，现在没地了，关键我家分的地少，人家都好几十亩，好几百亩，我们家就三四亩地儿。嗯，不够用。是，要是我要地多的话，现在我黑龙江我是农业大户，是不是？你们都听不到我的声音，我就不当主持人了，我就搁家种地。那玩意真累呀、啊。咱说心里话，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就现在全机械化呀，这个又是飞机呀、啊，打农药啊，什么那个什么机械化插秧啊，机械化收割呀、啊，机械化那个什么脱谷啊，那也累呀、啊，那家伙那玩意儿，他那一袋子那150-160斤呐、啊，那这真够瘦的，那都得一袋一袋的扛啊。顶明说，当年印度兵败逃跑，兵败逃跑时，跑得比非洲草原上斑马奔跑时还要壮观，啊！你说那是谁？那是什么？尼赫鲁那时候，咱们1962年中印战争，是不是？我们是还是也是自卫反击战，我能干到新德里了。我们一个排的人，不是一个排，一个班，把他们一个营撵得满山跑。我们都没撵上，最后就抓住13个。那个回来跟领导汇报的时候，跟连长汇报的时候，连长给他好一顿训，怎么整的啊？跑还跑不过他们吗？他说不行啊，那玩意儿逃跑说真快，撵不上啊。他多呀，咱这一个班才12个人，他那是一个营，那他会跑啊，他不可一面跑，他哪都是。撵不上的，那是打哪个战役来的？我们好几次这样战役啊！行了，明天下午1:30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 认为我们大坝仁和医院已经二三十年。

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巴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

我们大化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化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

0: 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念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这是海洋，是盘锦老乡哈。哎，下午好，这要把人空向这位啊，想问一下风云 A9L 和银河的星耀8选哪个呀？
1: 选一个外形你认为认可的，
0: 更好看的。
1: 对，
0: 你认为更好看？
1: 对，风云 A9 的话，在我们节目里好像出现过两三次，
0: 嗯，
1: 都是一些类似于投诉的这个求助。
0: 对，嗯，
1: 这我们仅仅有这个消息，
0: 嗯，
1: 这个车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0: 嗯，领克900可以。
1: 嗯
0: 啊，今天头发没抓是吧？一会儿我们打球去。
1: 戴头盔戴
0: 对对对，
1: 我们一到这个季节就不会考虑这个发型了，
0: 哎，
1: 因为每天骑摩托戴头盔，
0: 哎，
1: 基本上就不太行了
0: 啊，
1: 要这个骑士风度就没有其他风度了，
0: 哎，就看想什么时候好看得了。这是想问一下，标志标轴的525现在落地多少不算贵啊？
1: 31，差不多。
0: 嗯，普拉多 LC250，VX和AVS 效果明显吗？效果一般的话就选 TX 了。
1: 嗯
0: 啊，
1: 你只要在极限的这些功能啊，都是在极限的状态下，就是
0: 越野
1: 什么那个什么连杆防那个自动脱落那个。
0: 嗯
1: 在越野极限的时候，它是这个加强这个车身的这种拉伸程度的，底盘拉伸程度的。
0: 嗯，
1: 在日常使用没有用，就是好多人。不止一次的说，我选 T 叉还选 V 叉，什么 W 叉汉爷还是 B 叉等等啊，
0: 嗯，
1: 就是我给的统一答复都是，
0: 嗯，
1: 统一答复都是，你不要为强悍的功能去选择，因为你凡是问的，你基本不懂，你凡是不懂的，你也不会去做强越野，
0: 对，
1: 啊，你就眼前看到的代表座椅加热
0: 啊，
1: 对不对？
0: 行了，
1: 对，
0: 行了，
1: 屏幕好不好
0: 啊？
1: 就完了，
0: 听个歌啊，吹空调，
1: 对你基本上是无关。
0: 嗯，
1: 对你有那么强悍的效果，对你来说就没用，有啥意义啊？
0: 是，一般都是喜欢这个车，然后就去研究，研究的话就会有一些专业人士来详细的讲了这个。
1: 你在专业人士的眼里，或者越野老炮的眼里，他肯定有差别。有人说这个肯定不行，我给打死我都不要，吹高里，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环境都是挑战这些极限环境，这些极限环境我们只听说过，我们连看都没看过，
0: 嗯，
1: 别说自己尝试过，也就是说那东西跟我们无关。
0: 对，来连线吧，可以连线啊，要光追我这位，
1: 99%都在城市里游荡，啥叉都用了，
0: 对呀，
1: 没叉都行，
0: 你算那干啥呀？
1: 嗯，
0: 你喜欢的不就这风格吗？
1: 嗯
0: 啊，来我们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没关注的关注，这叫光追我这位。来，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我在看那个325长轴，
0: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车在咱们辽宁的价是不是挺硬啊？
1: 辽宁价格啊，
2: 嗯，是不是挺比较硬的，照比其他的省市？
1: 哦，没有这说法，
0: 这说法，咱离得近呢。
1: 对，你最多是赶巧了，你碰到这个价格给你报的比较高，
0: 嗯，
2: 那一般的话就是大概写是怎么个行？
1: 26到27，
2: 就是全款落地不含补贴呗？
1: 对。
2: 哦，那我就是也在关注，就是其他地方好像广州是比较便宜多了，
1: 便宜多了不太可能。
0: 你觉得
1: 你多了，你只是多少？是5000呢，还是3万呢？
2: 我看他们有24以内能落地的，
1: 不可能。
0: 那你就不用去了，
1: 不用去了。
0: 嗯，你看那是
1: 不是陷阱？
0: 嗯，
1: 应该是陷阱。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2: 是这样呗。
1: 对，不可能。
0: 你想想，你家门口的东西，
1: 嗯，
0: 怎么能够到广州就便宜那么多呢？
2: 是吧，
1: 嗯，
2: 他那可能是什么库存车呗，
0: 库存都不可能，
1: 有可能带括号，
0: 对，库存都不可能，
1: 别想太多了。
0: 嗯，
2: 哦，明白，那我就是26不算，
1: 26是应该是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价格，就有的甚至是都有27落地的，就那啥，你要是人家拿到这个拿到那个的，再加上点这个那个，有可能报出22.5万、23万，但是它是有各式各样的前提，
0: 有可能他自己原来车值40000块钱都算里了呢。
1: 对。
2: 嗯，明白。但是玩，我之前我也问了好几个广州的当地的，就是别人，他们说是确实是那种什么都没算，就是说什么全在加在一起，
1: 也有可能。

0: 便宜一些个，但不会差很多。我的意思
1: 就是便宜个三千五千，因为库存呢，因为店面的区别呀，这还是有可能的。但你说像这样一个二十多万的车，能便宜个三四万，
0: 嗯，这差不了那么多的。
1: 嗯，它利润能有多大呀？对吧？
2: 明白了。然后老师，我手里还有一个二手的思域，我可以帮我能看看价不？
1: 你说说
0: 说。
2: 时代思域，2019年上牌，现在7年多了，35000公里，自动豪华版。
0: 自动豪华，白色。
2: 白色，
0: 3万多公里啊，3万多公里，我觉得19年的这车卖个58000-9000没问题。
2: 是卖车商还是个人？
0: 个人市场价，车商我觉得55000能收。
2: 啊，再压个3-5000呗。
0: 对呀、啊，
1: 这也太少了，这都是好的了。
0: 对。
2: 对，我也知道我这公里数特别少，所以能高一点。
1: 啊、所以说，人家给价才能给高一点。
2: 58000-9000到不了6万是吧？
0: 嗯，市面价很难突破6万，因为毕竟是19年的车，这是个对，这是个硬伤。19年现在已经7年了，
1: 嗯，
0: 对于一个新车10万级别的车来说，7年了还能值小6万，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1: 嗯，
2: 行，那我知道，好，
0: 嗯、
2: 谢谢，
1: 好嘞，
2: 对不对？
1: 其实包括车上这个价格的事儿啊，好多人心里说，哎呀，是5万多还压3-4千，
0: 有的时候对，不是说压
1: 3-4千，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市面行情，另外一个收车的时候还要具体，比如说你这块有问题，轮毂有划伤，他都甚至减你500，
1: 对呀、
0: 啊，这也合理，
1: 修复、啊、
0: 对不对？说你我换过一车门、
1: 嗯，
0: 那对不起，再减3000或5000，
1: 嗯，
0: 这都属于正常范围。
1: 对呀、啊，包括挣这个钱也是，你说你没有投入的时候，你找个班上，你还想一个月挣个4-5千块钱？
0: 对呀、
1: 啊，你说你花一个5-6万块钱买个车，你不一定啥时间卖出去。那挣个3-4千就不干了，
0: 它是有风险的。另外一个，它还有这个技术服务在里边的。
1: 对呀、啊，啊，等等等等都存在。说15万以内买个合资的二手 SUV 或者 C 级，推荐什么？
0: 推荐
1: 太多了，
0: 对，
1: 太多了，
0: 这太笼统了、啊。
1: 嗯，来，咱继续连线啊，连线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16年的起亚 K3 5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0: 24000左右。
1: 宝马3系和 CT5怎么选呢？
0: 选宝马。
1: 嗯。迈腾 B8380 值得啊，
0: 依然380，
1: 对，依然
0: 迈腾
1: 啊。叫睡个好觉，这位我们来连。
3: 哎，您好，两位老师。
1: 哎，
0: 您好。
3: 那个，我现在是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3: 我可以选两款车，一款是途锐的 3.0T， 一款是 Q7 的55。
1: 嗯。
3: 然后这两款车，我这边呢都谈到了50出头落地。
0: 嗯。然后呢？
1: 选哪个纠结了是吧？
3: 然后就是选哪个，因为都说他俩就是
0: 基本同品牌，技术相通的，那个岂不是奥迪的品牌更亮，影响力更好吗？
3: 但是奥迪现在就有一个，它会不会后期保养比途锐贵？
0: 你咋知道途锐便宜的？我问你，
1: 因为是大众。
3: 因为是大众吗？
0: 不，途锐的话，它进口大众有，所以进口大众专门的4S店。
1: 对。
0: 其实保养和服务标准和这个奥迪的，包括宝马的，它基本上一条线上的。
1: 嗯，
3: 它在我们这块是跟上汽一个。
0: 它上汽的，它用的产品肯定也是进口大众的产品，最多是那你上汽的，它就跟那就服务质量会降低一点，因为你本身环境就不行。
1: 是，
0: 嗯，
3: 哦，
0: 所以我其实说的意思是，它俩还是一样。
3: 就是它俩没差啥呗，就是为了点品牌溢价，可以去试试奥迪。
0: 是的，对。为了品牌可以买奥迪，并且这个品牌溢价是人人都认的，比如说同样开3年以后、
1: 啊、
0: 奥迪更值钱，就这么简单。
1: 好，还没溢价呢，这价还一样呢，这俩。
3: 明白了，行，谢谢两位老师。
1: 嗯，好嘞，参考啊。回到大众 4S 店，服务费可能会便宜一些，但其他件儿，零件儿谁的？
0: 大众店的环境不是这个硬性环境也不如奥迪的好啊，
1: 对，
0: 就软服务就还是有差距的、嗯、就还是有差别的，不能说差距、
1: 嗯、
0: 还是有差别的，
1: 对，
0: 因为要求的标准不一样，
1: 对的，
0: 中午吃的饭菜都不一样，
1: 是你不信中午保养试试。来连下一位啊，来你 好,、
4: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哎，你好，那个我现在有一个那啥，我现在预算是35到40万，
0: 嗯，
4: 后来我现在开的是雷克萨斯，都是这种稳定，
0: 嗯，
4: 图稳定，
0: 嗯，
4: 但是我现在看了看这种插混的车型，
0: 嗯、
4: 看了一个极客8X，还有这个腾势 N9，、
0: 嗯、
4: 这种车您推荐吗？
0: 就是没啥不推荐的，条件好上就完了，因为你这个车的显而易见不是稳定的问题，而是好玩新奇，
4: 哦，
0: 对你来说仅此而已，
1: 你要
0: 其他的吗？
1: 图文你都不换了。
0: 对、啊，
4: 我用车都是每年得差不多得30,000公里，
0: 就是跟多少万公里没关系，
1: 对，
0: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你换这个车，如果是钱的事儿，就别换最好、
4: 啊，
0: 因为你雷克萨斯还能开。
4: 啊，
0: 对呀、啊，如果说图好奇，图这个新奇，他肯定能给你
1: 哪个新鲜感给的多就买哪个。
0: 对，
4: 他这个空气悬架是不是不太友好？对后期保养之类的。
0: 你买新能源，这何止空气悬架？
4: 啊，
0: 你担心的何止空气悬架？
1: 多了东西。
4: 行，了解了，老师
0: 啊，
4: 行，
1: 好嘞，
4: 谢谢您啊，
1: 哎，客气，
4: 哎，再见，
1: 嗯。你换车不是车不行了，你换。
0: 对呀、啊，你要的不就是挑战吗？
1: 对呀、啊，
0: 对呀、
1: 啊，挑战就得全面的挑战。
0: 不是你没苦硬吃的话，何必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是让他坚定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0: 对，
1: 你别瞻前顾后，又想要着这些东西，又担心他能不能像雷克萨斯这样稳定下去。
0: 你那个
1: 难受了该。
0: 雷克萨斯的稳定是这个世界上都认可的。
1: 对，
0: 挑战不了的。
1: 选新能源还合计那么多干啥？
0: 对。
1: 对
0: 对，大概其的意思说上去好像不通顺，但仔细想想就这么回事。你原来雷克萨斯车主，
1: 嗯，
0: 你突然转向新能源，
1: 嗯，
0: 你想那么多干啥？你不想新吗？
1: 啊，
0: 你不就奔新能源这三个字来的吗？
1: 对，
0: 其他的你都不要想了。
1: 嗯，都上大城市闯去了，还都稳定去了，
0: 嗯、就是、啊，
1: 去相中009了。
0: 我们只记住大城市那个过街那个过街的，除了天桥以外还有地下。
1: 对，你看那会儿好不好？这有一个相中009了，接待长途用车，长途出差用，
0: 嗯，
1: 用车周期是5年起步，新的合适还是二手的？
0: 极客是吧？
1: 啊
0: 啊，嗯，上二手的吧。
1: 嗯，
0: 就你接待，就仅仅接待，日常可能自己也不怎么用，
1: 对，
0: 作为接待来说有这么一个，
1: 嗯，
0: 然后频次又不是很多，
1: 嗯，
0: 完全能满足就行了。
1: 对，
0: 要的是一个姿态。
1: 嗯，来继续连线，朋友们打字说要连线啊，您点连线按钮排上队。10万以内体制内上下班30公里怎么选？30公里，1万公里呗。
0: 30公里上下班30公里，往返才1年1万公里。
1: 对，
0: 买个中规中矩的混动的也行，比如说这个比亚迪的奇 L，
1: 对，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日产的 N6，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这个10万以内肯定都够了，这是代表着两个方向。那实在不行，再保守一点。那就买个大众的，
1: 嗯，
0: 那个朗逸、速腾这类的，
1: 嗯，
0: 就相对比较稳妥，也比较端庄，
1: 是，
0: 这差不多，这是三个方向，
1: 嗯，
0: 为什么没推荐你考拉混动呢？说这个除了省以外，跟那几台车比，就是哪儿都比不了，
1: 没啥感受也。
0: 对，
1: 嗯，迈腾380好还是奥迪的 A640好？你说呢？
0: 嗯，
1: 你说呢？这位，
0: 从省是个花钱的角度来说，买迈腾更省钱，
1: 省钱，
0: 嗯。
1: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哪个好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别人给你一台车，你要哪个？
0: 嗯，
1: 电话多少啊？这儿，你接下屏，然后就存上了啊。
0: 9万 SUV 推荐哪款？推荐低配的锋兰达。
1: 嗯，
0: 不同意，你说说你的想法。
1: 对，180万存款，月入3万 ，E300 和 A6 怎么选？1年5000公里，值得换不？现在开迈腾。
0: 值得，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享受，对于你来说这台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图腾。
1: 嗯，
0: 那就是说究竟奥迪是你的图腾还是奔驰是你的图腾？
1: 对，
0: 你想一想
1: 啊，
0: 如果是我会选 A6C9
1: 新的。
0: 对，新款的。
1: 嗯
0: 嗯，因为你开不多少，你在于有和放。
1: 对，
0: 在哪儿？在于它一直在。
1: 嗯，
0: 新款的时间更久一点。
1: 你在于当下拥有嘛。
0: 对，
1: 你不在乎长相厮守。
0: 嗯。
1: 荒野路书这位，来，你好。
5: 哎，两位老师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5: 哎，你好，就是我们这是家里的第一辆车，然后想是选择油车，
0: 嗯，
5: 然后家里就是跟媳妇儿看的都是比较喜欢方盒子造型的，
0: 嗯，
5: 现在看了两款车，
0: 嗯，
5: 一个是那个大狗。
0: 嗯。
5: 想的是大狗 Plus 的2.0两驱，
0: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捷途旅行者。
0: 嗯，
5: 然后想问老师，这个是推荐哪一款？
0: 推荐大狗多一点，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对，因为那个大狗的来得早，保有量大。
5: 哦，
0: 如果你特别喜欢捷途，可以买，没问题。
5: 哦，行行，我觉得十五万的话，是我们预算是十五万左右。
0: 十五万买这两款车，实际上买燃油的，我觉得都绰绰有余，花不了这么多。这两款车，即便是买高配的，一个十三万以内都够了。如果上到十五万，可以买他们上一个级别的车，比如猛龙。
5: 哦，行行。

0: 行，那我现在就，反正我是比较偏向于那个大国 Plus 的2.0驱。
1: 对，
0: 啊，行了，行了，谢老师，
1: 没问题，
2: 行行
1: 啊，
0: 哎，好嘞，
1: 好嘞，客气。欧罗拉五油电混能下手不能，
2: 女生开啊，挺好。15万油车，轿车，不要日系车，你看看，
1: 看看美系车，蒙迪欧
2: 啊。15万能跳2.0的，
1: 对，
2: 嗯，昂科威 Plus 值得入手，值啊！来连啊，排队这四位朋友打字说要连线啊。
1: 干揽巡还是汉兰达？一个好开，一个好养。揽巡好开，
2: 嗯，
1: 汉兰达好养。
2: 里程不大，买揽巡，
1: 嗯，
2: 里程大就稳稳的啊。
1: 嗯，
2: 这是排队的，你别光等啊，打字连线，对，就这样。爱吃鸡胸肉这位，来，你好，你好。
3: 哎，老师，
2: 你好，说您问题。
3: 我是这样的，我是20万以内，
2: 嗯，
3: 想买一个油车，
2: 嗯，
3: 然后我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我每年可能要出差有200天左右，这200天呢，就是因为我是在国外嘛，就是我老爸可能一个月帮我开个10公里、20公里，不让这长时间放，我大多数时间这车是放着的，
1: 嗯，
3: 就是想着。20万以内想买个油车，就比较推荐哪一款？
1: 20万以内是吗？
3: 对。
1: 你有啥喜好？你有啥喜好和心仪的没有？
3: 我比较偏向于那个大面包。
1: 啊，买那可以啊，那就买它，那就买它，
3: 就买它。
1: 对，
2: 标准。
3: 就网上有人说买这个车就是韭菜。
1: 那网上他没告诉你买啥车不是韭菜呀？
3: 就这，就单纯这车是没问题的哈。
1: 当然，嗯，当然了，这是个标杆啊。
3: 行了，老师，我还有个问题
1: 啊，
3: 就是，现在不是5月份吗？
1: 嗯，
3: 我想的是5月底，因为我说实话，我也有点着急用这车。
1: 嗯，
3: 我是5月底还是等6月？会，就我是怕6月就是会那种特别大幅度的降价。
1: 不会的，不
3: 会
1: 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这个迈腾 B 八退出的消息。迈腾 B 八只要不退出，这款车是不会大幅降价的。如果它降到16万的话，B 八卖多少钱？12万、13万嘛，这个也不符合逻辑。另外一个。毕竟车是有成本的，它没不是没有底线的，成本是有底线的，竞争也是有底线的，市场格局也是有底线的，所以谁都没有本钱也没有能力大幅降价，除非掀桌子不干了。
3: 就我这，他就算降个4-5千块钱，感觉也
1: 4-5千块钱，那就降价吗？那叫调整最多
3: 啊，
1: 对不对？嗯，
3: 明白。行，那我考虑考虑。
1: 嗯，好，
3: 行，谢谢两位老师，
2: 客气啊。
1: 20万的车4000块钱就2%，
2: 嗯，
1: 那最多叫个调整。
2: 哎，咋能到韭菜上？这个迈腾什么时候能轮到这个？
1: 我觉得不打个8折都不叫大降价。
2: 对，来下一位啊，来，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2: 你好，哎，
4: 你好，老师，
1: 哎。
4: 嗯，就是我看了那个新款的速腾 L 和艾瑞泽8 Pro，
1: 嗯，
4: 不知道怎么选，
1: 喜欢哪个？
4: 喜欢大众速腾 L 吧。
1: 喜欢什么大众？
2: 速腾 L。
1: 对，你喜欢速腾，那就不用看艾瑞泽了，就买速腾就完了吗？怕、怕大众不成熟是吗？
4: 嗯，因为我看那个大众可能配置没那么太高吧。
2: 你不喜欢，
1: 那就是你不是还是喜欢那个喜欢艾瑞泽吗？
4: 对，
1: 嗯，喜欢艾瑞泽就买艾瑞泽吧，没问题。
4: 但是这两款车考虑后期就是哪个用好点，
1: 前期都不一样。你能喜欢艾瑞泽，你就买艾瑞泽就完了，
2: 何况等后期。
4: 哦，
1: 嗯，
4: 行，
2: 啊，好嘞。我们说不出来他想听那句话。
1: 对，我知道你想听啥。
2: 嗯，但也真不能说。
1: 我们是顺情说实话。
2: 嗯。吴梦维安，还有董啊，稍等啊，
1: 虎吧，
5: 哎，两位老师好，
1: 选长安，你好，
5: 啊，我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个雅阁，
1: 嗯，
5: 但是吧，就是我相中那个混动的了，
1: 啊，
5: 然后家里人就说这混动，我们家这东北就冬天特别冷，
1: 没关系，
5: 我零下20-30度吧，
1: 也省油，
2: 对，
5: 他说那意思，这个车我想开，按我的意思，我想开10年，
1: 没问题。混动的能开10年，
5: 对，就是我其实就是想给我自己吃个定心丸。我家里就老跟我说，他说你这混动，你这电池冬天一冷，那肯定过几年就报废就不行。
2: 哎呦，
1: 不存在的，
2: 普拉多要报废了的话呀，这你能拍个段当网红去了。

0: 不存在的。混动的就上混动吧，混动的两个好处，第一个能省油，第二个驾驶感受好，就有这两个优点。这脚比它的燃油 1.5T 的话，有这两个优点已经足够了。
1: 那我买哪个配置更合适呢？是老师，
0: 配置你也纠结，你就是那种纠结人，你想那就配置就差钱呗。
1: 就我还行，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我开车我有个车，
0: 嗯，我觉得混动的最低配都合理。
1: 我之前就开伊兰特，但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车里的配置啥也没用，我觉得
0: 就是呀、啊。就是老司机来说，配置就是看看。
2: 对呀、
0: 啊，配置就是墙上挂那画。
1: 那行，我就打算干一个混动的最低配了。
0: 对，
1: 这两天就
0: 比较合理啊，比较合理，这么去这么选。
1: 行，谢谢两位老师。
0: 好嘞，
1: 我也跟他们说一说。
0: 嗯，好嘞。
1: 哎，
0: 把原话给他带过去。
2: 担心混动的不稳定，
0: 就是冬季可能电少，可能省的少。但你想啊，即便省的少，冬季这油耗。和普通的燃油车冬季的油耗和春秋季的油耗，
2: 嗯，
0: 得差个20%。
2: 对，
0: 也就是说你春秋要是10升的话，冬季就得12升。
2: 嗯，
0: 那同样混动省的少，它也仍然在省。
2: 嗯，懂这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那个，我是这样，我想买一个15万左右的那个 SUV，目前看了是 CRV、探岳和途观 L。
0: 嗯。
3: 哦，然后呢，这个信息就比较多了，因为这个 CRV 它这个可能配置好一点，小毛病少一点，反正都各有利弊的
2: 啊。
3: 再有就是说，这个途观 L 可能空间好一点，然后但是它加95的油
2: 啊，
3: 什么什么，反正就是自己家用，实际空间大点小点，油耗高点多，我1年7000公里左右。
0: 一年七千公里，实际上你要不是在于你感官感受，也就是看谁好看，要不是在于身体感受，开起来哪个好开，只这两点就行了。至于质量啊、成本呐、
2: 油耗啊，
0: 一年七千公里大差不差。
2: 嗯，
0: 就是
3: 那个，
0: 你更尊重你的身体，还是更希望你眼睛舒服？
3: 是这样一种。我以前吧一直开过丰田，像家里用哈，开过丰田，开过日产，我没开过大众的车，就没常开过大众的车。都说这个小毛病比这个日本车这个多嘛。
0: 刚刚都说了嘛，这个东西可以忽略，因为你用的少。就是这些毛病多不多呢？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同样这个10到20万之间的丰田、日产、本田对标到大众，20万公里以后。明显日系的毛病要比德系的少，
2: 嗯，
0: 这个表述你能听懂吧？就是公里大了以后肯定是有差距，但新的时候，那你说差距在哪儿啊？有的人说5万公里，有的人说3年，这都不准确，
2: 那都是个例。
0: 对，
2: 嗯，
0: 就是在后半程确实有差距，在前半程你1年7000公里，20年你才14万公里，对你来说，对稳定上就不用担心了，你只要考虑。你是开着好还是看着好，
2: 或者你能不能开出来那个大众的好？
0: 对，
3: 大众的到底哪儿好？我不太
2: 开着好，
3: 我喜欢大众。
2: 你开没开出来？
3: 我开了一下，就是平常开大众也是觉得大众挺好，但是比那个 CRV 好在哪儿不知道。这俩车都没开过，
0: 你去试
2: 驾
0: 一
2: 下。如果你试驾出来区别，
0: 你去试驾，
3: 探岳我试驾，
0: 你去试驾，你看看试驾的感受。
2: 对。
3: 嗯，好，那谢谢李总
2: 啊，
3: 好
2: 嘞，好，
3: 谢谢您。哎，好，
2: 如果试驾出来感受就跟着感觉走，没有就老老实实稳稳当当买个日系。
0: 对，没有差距的话，你就感受是零的话，
2: 对呀，
0: 一比一打平
2: 啊，
0: 那就买日系。
2: 对，
0: 因为至少在20万公里以后才有优势。
2: 对呢，
0: 对于你来说，30年以后有优势啊。
2: 对呀，
0: 很重要。
4: 啊，两位老师，
2: 来，你好，
4: 啊，
0: 你好，
4: 啊，李总，我现在。就是有个疑惑，预算100多，然后雷克萨斯那个凯雷德我看了，然后路虎也看了，
0: 嗯，
4: 这两个怎么选呢？
2: 您再说一下
0: 凯雷德。
4: 啊，
0: 你咋喜欢凯雷德呢？你年纪多大？超过25了吗？
4: 22今年。
0: 对呀，啊，那你咋喜欢凯雷德？从哪得到的数据啊？你知道这个凯雷德这车的
2: 大？
4: 我说凯雷德，我看它操控挺好的。我看我朋友前天刚买一个新款的，
0: 操控挺好的。凯雷德这车操控是最次的，在这个级别。买路虎吧，买路虎吧。
4: 但是路虎，说心里话，哥，我要买的话，
0: 嗯，
4: 我开有点太大了。
0: 啊，买路虎大，那买小路虎嘛。
4: 嗯，

0: 路虎有小的运动版啊？
1: 运动啊？
0: 啊。
1: 那个我没看啊，不知道怎么样。
0: 哎，就是我真想看看你头像，你能不能买得起路虎？你这说话不靠谱啊！
1: 老款的2019年的那个我开过，然后新款的我没开过。
0: 整体开的感觉路虎要好，我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凯雷德不是你这个小年纪和你这出能驾驭得了的车型。凯雷德是一个很个性的全尺寸的美系的大 SUV，
2: 嗯，
0: 就是你坐在里边，我觉得从你说话的声音，你个子不会超过1.75米的，就是很难驾驭。所以说你就买，对于你来说想买一个有排面的东西，买个路虎总不会犯大错，
2: 对，更好用一些，
0: 对，
2: 嗯，
1: 行
0: 的，啊。
2: 好嘞，
0: 我这么说可能
2: 其实
0: 也差不多能包住吧，
2: 能包住
0: 啊，
2: 挣得好好，嗯，大家说凯雷德得有个司机，
0: 嗯，凯雷德你体重不在这个120公斤以上
2: 啊，
0: 没有那个
2: 大块头，
0: 对呀，
2: 压不住的，
0: 怎能 hold 得住凯雷德？
2: 嗯。
0: 当然我这说是可能是片面一点，但大伙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
2: 啊，
0: 对不
2: 对？一般都搭配都是硬汉和这种，
0: 对，
2: 这种全尺寸来匹配，嗯。哎，小刘这位你要打字说，你排上队啊，怎么连麦，你先点底下的联系按钮排上队。
0: 意思是凯雷德小，所以说就算了吧，小朋友。嗯，
2: 啊，开心就好，
0: 嗯
2: 啊。鸿蒙天籁能买吗？
0: 能买。
2: 能买，
0: 嗯。
2: 小刘这儿呢，喂，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哎，你好，
2: 嗯，
3: 哎，我有个这个问题，我想买一台吧，就是原厂2014年2.0的2.7八道，
0: 嗯，
3: 然后我就现在网上扒了吧，就价格我涨得有点这个，嗯，
0: 你除了2.0以外不没有啥其他要求吗？比如说
3: 没有
0: 要求小书包，不要求啥的，对不？
3: 对，不要求小。
0: 那我大概去给你估个价，如果你白色的哈，基本上15到16之间能买着标准车况。
3: 要是背轱辘跟不背轱辘也差10000呗。
0: 不止，
3: 不止哈，
0: 嗯，
3: 就买中规7座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就中规5座性价比最高，你7座对你来说也是多余，但是配置会好一点，7座的。
3: 啊，行，
0: 中规5座的15万多块钱肯定买的车况没问题，
2: 挺好的。
0: 对，
3: 行，我明白了。
2: 好嘞，
3: 嗯，好嘞，再见。
2: 哎。有个范围心里就踏实了，
0: 对，
2: 确实是到各个网站一搜价的时候，高的贵的低的便宜的，
0: 普拉多这种东西呢就是车况差异也很大，
2: 嗯，
0: 然后现在这个价格落差也很大，它就是二手普拉多价格在一个调整期，我通常不会遵照这个别人卖的行情，我通常会遵照同类产品这些东西给它做定价，
2: 嗯，
0: 我觉得10小几万买个普拉多无论如何你在用车场景上还是从内心满足的这种愿景上，
2: 嗯，
0: 他都能胜任，
2: 是
0: 车况好就行了，因为这个车保养简单，啥都好，啥都便宜，
2: 嗯，
0: 同时又没多花钱，你花多了那就得说说论论，
2: 对，值不值这钱？
0: 对，
2: 塞纳四驱尊贵与格瑞维亚四驱尊爵怎么选？
0: 随便选，
2: 随便选吧，
0: 一样东西啊。
2: 伊兰特23款精英版折扣新车报75000合适吗？23款伊兰特。
0: 什么意思？新车
2: 就是新车是吧？嗯，
0: 75000落地合适，裸车看不出合适来啊。
2: 嗯，开完斯巴鲁，然后30左右该换个啥车？30左右，你想换轿车还是换 SUV 啊？嗯，
0: 该换个，该换个啥？
2: 嗯，换个啥？你想换啥？
0: 对，
2: 要啥方向的
0: ？B40能落吗 ？B40应该落不了，
2: 嗯，
0: 哦。但你如果把正车都拿上的话，应该。41、2能落，嗯，40落的话，这新车就得不能超过36了，
2: 嗯，
0: 没那么低目前。
2: CRV 皓影没有质量区别啊，
0: 嗯
2: 嗯，奥迪的 E5 怎么样
0: ？E5 看价格，这 E5 价格 ，E5 好像有点
2: 不太
0: 对，要看看价格，我觉得产品肯定没问题，
2: 嗯，
0: 产品没问题，我也深入研究一下。这个如果你不喜欢这个 Model 3的话，
2: 嗯，
0: 那 E5 是可以的，因为品牌价值在，设计也在，
2: 有设计好看，
0: 对，三电的话就当它是国产车，

0: 对吧？
1: 就行了。
0: 嗯，
1: 别克一期推荐吧，中配和高配怎么选？你买大满配，
0: 嗯，就低配。
1: 对，
0: 买个低配不行吗？
1: 对呀，
0: 嗯，
1: 你看人低配都叫大满配了，
0: 嗯。
1: 猛龙燃油可以买啊，
0: 可以的，
1: 四十以内换个啥车 SUV 商务都行，哎呀就有钱。
0: SUV 和商务四十以内换 SUV 啊，换不着啥有特点的，
1: 换个
0: 换个商务，换个别克，
1: 买个 GL8 得了，
0: 对，买个大满配，
1: 嗯，霸道白色绿色能差多少钱呢？
0: 低配没有支架，就是我就想说你别要支架，
1: 嗯，
0: 就开就完了吧。
1: 对呀，霸道白色和绿色能差多少钱？
0: 差五千吧，
1: 五千。
0: 刚刚那位如果
1: 对对，
0: 那位基本差五千块钱。
1: 嗯，
0: 方程泰西和哈弗猛龙推荐一下，推荐猛龙多一点啊。
1: 陆放是不是油耗很高？没有这标签。
0: 陆放比卡罗拉高了差不多有两升。
1: 你非得拿别墅物业费和那个、
0: 对，这是一个别墅一个这个就金
1: 自建房一会儿，
0: 对，
1: 你非得这么比，
0: 嗯，陆放的优点是空间大，耐用度好，保养简单，然后还省油，
1: 嗯，
0: 那你说油耗是不是很高？你说呢？
1: 对呀，
0: 嗯，
1: 中低配没有宁德时的电池，那你赶紧买高配吧。
0: 就
1: 你正比就赶紧买高配，如果、
0: 哎、要我是你就直接买宁德时代股票去。
1: 对，
0: 宁德时代涨了。这个世界上不用宁德时代电池的多了，他特斯拉不耽误是新能源界的第一。
1: 嗯，
0: 咋了
1: 又能怎？
0: 你这个
1: 这么比啊，
0: 思维方式有问题，所以说没得聊、嗯、知道吗？刚刚你又说这又说那的、嗯、实际上买这个多多少少为省钱，体验都一样。
1: 嗯，
0: 在体验同这个前提下，能省就省一万呗，关键差两万呢，159,800，179,800，
1: 嗯，
0: 差两万，跟中配就差两万。
1: 买车配置这个事儿，你别从高了往低了看，
0: 嗯，
1: 你从高往低了看，你永远觉得自己在往底下割肉看，你从底下看，基本底下起来就够用。
0: 这个你通常就是我想买一次车，我想把自己内心想要的东西都买到了，但买完了我也不用，
1: 对，
0: 嗯，
1: 钱足行，
0: 嗯，
1: 那你这么纠结，肯定是咱就正常老百姓嘛。
0: 对不对
1: 啊？
0: 水清清又清，是不是
1: 啊？解答疑惑了，
0: 也解答疑惑了，是不
1: 啊？
0: 必须这种疗法，
1: 崩溃式疗法。
0: 对，要不你不服是吧？
1: 当年的赵老师怎么给那个范老师，就得崩溃式疗法。齐范大能买啥 SUV 二手车？
0: 啥都
1: 要求省油耐用，一年一万公里，
0: 一年一万公里买个奇骏或者是欧蓝德，
1: 行，
0: 嗯。省油耐用，
1: 2015年的阿尔法16万公里能弄回来不？朋友的车要顶给我，
0: 能。你想参考啥？2015年16万公里，公里数不算多啊，这属于小公里的。
1: 嗯，
0: 价格基本上在30，看配置啊，
1: 啊，
0: 配置和车况嘛，基本上在30左右。
1: 好，
0: 嗯，我说的是15款以后啊，你别是14款的。嗯。
1: 他说他太纠结宁德了，这回妥了。
0: 嗯，对呀，
1: 嗯，
0: 你纠结这干啥？
1: 你别转手买20万股票啊。
0: 这个世界上一度是这个丰田是最大的汽车公司，有太多人没买丰田了，尽管丰田很优秀
1: 啊。
0: 宁德一度是这个电池里的最牛的企业，
1: 嗯，
0: 尽管它很优秀，我们好多车不是宁德的。
1: 对，不也一样在用吗？
0: 对，不也一样吗？
1: 嗯，体制内一年跑15,000公里，90%国道，10%高速，迈腾380和亚洲龙2.0双擎，买哪个好一些？
0: 从你的使用场景来说，我觉得亚洲龙双擎，因为在市区里边就国道90%国道是吧？
1: 对，是高速，基本不搁市区，好像是。
0: 对，因为不在市区的话，
1: 迈腾
0: 凭你喜欢买个迈腾吧。
1: 嗯，28岁，纠结豹5和坦克400哈弗 T， 一年20,000公里，高速居多，怎么选？
0: 谁好看买谁，
1: 是
0: 这你都是奔颜值来的。
1: 对的。森林人怎么样？森林人车型价不行。
0: 嗯。
1: 你还啥时候了？还卖那个？还卖那价呢？
0: 22万起步吧。
1: 啊，路上插混可以买吗？行，可以买，
0: 没问题。
1: 嗯，要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啊，说要连线啊。
0: 21的 CRV 和新传奇 GS8 选哪个？21的 CRV， 你选哪个呢？你选看你看啥呗。
1: 嗯，
0: 他俩一个价的话，要一个价的话，可以选 GS8。

0: 我
1: 是
0: 是
1: 的，
0: 这
1: 它
0: 个，
1: 挺贵的，是。
0: 不是这个出口的个别车型，如果就是那个目的地喜欢的车型，确实是行情挺高，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值那些钱，这一辆车，你
1: 对，
0: 这一
1: 我也
0: 点五
1: 觉
0: 个
1: 得，
0: 吧，
1: 对，1.5真贵。
0: 对，不值那些钱，
1: 哦，我感
0: 就
1: 觉
0: 是如
1: 四
0: 果
1: 万
0: 谁
1: 五左右。
0: 你不要去探索这个问题去。
2: 对，
0: 他不说的6.56万吗？你
2: 钱
0: 眼
2: 哪来？
0: 见为实，看钱就行，看钱说话。
2: 钱哪来？车给你。
0: 对，其他动作不要做，其他的动作不要去做，
2: 什么后给你钱，后再怎么的，
0: 或者是我上哪儿
2: 不
0: 去啊，或者怎么样的，通过啥的，都不行，拿钱来，对吧？
2: 对，你买我车
1: 他们一般都在黑龙江那头，然后我在沈阳，就是那个
0: 那就
1: 走
0: 他
1: 三环全
0: 来
1: 程
0: 呗，
1: 报告，
0: 他来的，
1: 报告没
0: 你给他
1: 问题
0: 让
1: 的
0: 一千
1: 话。
0: 五的，你给他让1500的路费，让他自己来回来取。
1: 对，然后他说他雇一个班车，让司机再验一下，然后我再做检测报告，没问题了，他给我打钱，然后我再放司机走，就
2: 那
1: 是
2: 也
1: 这个
2: 行，
1: 交易
2: 反正钱给你，车拿走，钱到手，别到中间，别中间
1: 对，他
2: 花
1: 说
2: 红
1: 钱
2: 的。
1: 到我卡里头，
2: 对，那就行。咱卖车而已嘛，剩下他卖谁跟咱没关系啊。
1: 他不涉及到别的，是吧？
0: 对，我觉得你这个一个五六万块钱的车用单板去拉这个事儿，一般的通常我们都得是120万以上的车，在行业里头用单板拉来拉去。
2: 你就看看路面那些单板拉的车都是
0: 对，
2: 啥车？这跑
0: 这个，
2: 车、豪车，
0: 对呀、啊。
1: 王老师，我这还问个事儿，我这个右下边那个坎子，当时卡道牙子上了，卡坑，然后有那个钣金，这样就算事故车了吗？
0: 右下边底坎，
1: 对，
0: 也
1: 卡
0: 就
1: 道牙
0: 是对呀，或者是那个前门或者后门的底坎下边是吧？
1: 子，俩门当件那块儿，
0: 卡
1: 就
0: 道
1: 是
0: 牙
1: 地
0: 上
1: 柱那
0: 钣
1: 块
0: 金了是吧？这个就是检测不过，
1: 儿，对，检测不过，
0: 对。
1: 我这他这一说要收我这车，我心就活了。我这看车了，那个大狗推荐买那个混动还是买那个燃油
0: 买燃油就行，混动的，
1: 就 plus 呗，
0: 对，
1: 就2米8转臂大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就同级别的这个价位的还有啥推荐吗？这为油耗
0: 关
1: 啥
0: 键
1: 都
0: 你这个
1: 不要，
0: 喜好吧，
1: 推荐
0: 我
1: 大
0: 们不太好抓，不是抓不着边儿，你买大狗也行。
2: 买不错，最起码啊。
1: 就想买个 SUV，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其他啥要求没有，小毛别太多。
0: 可以，大狗挺成熟。
1: 啊，买燃油的呗，
0: 对，
1: 就两驱呗。
0: 对，越便宜越好。
1: 行，好嘞，谢谢老师。那我这车也就5万左右块钱，是不到头
0: 对，
1: 了？
0: 市面价就5万块钱。
1: 行，好，谢谢老师。
2: 好嘞，客气。
0: 1800公里，看双擎汉兰达跟传祺 GS8，老师给推荐。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7: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6: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保险是会跟着车价走的，
0: 对，
11: 不是和品牌走的。那不看人下菜碟了吗？
0: 2020年1月的 CRV。白色低配原版原漆14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能值个6.8万左右。二手的 A6 买容不容易被坑？买啥都可能被坑，也可能不被坑。就是当你买的时候，你要买贵的。我这几天一直在总结，我身边。

0: 我有个好朋友，他这几天在选车
1: 啊，
0: 然后他一直大家在坐在一圈就聊这个事儿，
1: 嗯，
0: 一直在找，找完了一落实有问题，找完一落实有问题，为什么？我说你们找为啥都有问题？因为你们找的都是低价
1: 啊，
0: 嗯，就找的都低价，低价的可能就是坑，有好多人，我做这么多年销售，好多我们的粉丝也好，我们的客户也好，到这来，因为谁谁谁网上有看有两台都比你便宜，
1: 嗯，
0: 我说你去落实一下，一个。说就呀，我问了原版期，然后你再问，说我这价格网上标的价格必须得90%贷款
1: 啊，
0: 全款不卖，好了，
1: 哎，
0: 这个事儿撂一边了。
1: 嗯，
0: 另一个说有点小瑕疵，不耽误使用，咋，就类似于这种，嗯，肯定是，就价格上下差一两千，150,000的车差个一两千，
1: 嗯，
0: 可能查况这个有可能，
1: 嗯，
0: 但150,000的车绝对不会差10,000，
1: 对，
0: 差10,000低价那个，像别人都150,000往上，他150,000往下，100%。不是大概率，是100%有问题。
1: 这是说贵的不一定有好的，但便宜的一定是不好的。
0: 对，便宜的一定有问题。
1: 嗯
0: 嗯，记住就行了。
1: 凭啥便宜啊？
0: 嗯，
1: 库斯图和传奇 M8家用，年收入250,000，六座刚需，
0: 养车没问题。M8会比库斯图车身尺寸大一点，
1: 嗯，
0: 你买库斯图13万多就买了，
1: 嗯，
0: M8是买不来的。
1: 嗯，
0: 我建议你买个13万多的库斯图。
1: 好，
0: 嗯。
1: 21年的探界者1.5的两个门有划痕，喷过7万公里了，准备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呢？
0: 21年的65,000。
1: GLB 和 X1怎么选？
0: 看喜好，一个奔驰，一个宝马吧，
1: 对，
0: 喜欢哪个都可以
1: 啊。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探月和石波托界选哪个？
0: 我个人喜欢探月，
1: 嗯，
0: 但你喜欢石波托界也是可以买的。
1: 嗯，
0: 石波托界你可以给它看成是日系车的属性。
1: 对，
0: 嗯。
1: 18年白色10万公里一手车，哎，啥车你没说，就白色是吧？你把车型也告诉我们呢。来，我们一个连。这位，来，你好。
2: 哎，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辆车，二手车的。
0: 哎，
2: 那个2019年的就是原漆两手，12万公里，高配，白色的。
0: 嗯，啥车？
2: 艾丽森
1: 19的，
2: 19的，12万公里，
0: 白色原漆，19的，我觉得这车，
2: 2.4的吧，
0: 嗯，11.5万差不多，
2: 啊，那差不多，他要13万，
0: 13万高了，19年7、8年了，
2: 啊，
0: 嗯，13万都买20年新款2000窗来了，嗯，
2: 啊，
0: 嗯，
2: 那好嘞，谢谢了，
1: 嗯，好嘞，
2: 谢谢，
1: 啊，RX300和途锐。2.0还有 GLC260，
0: 这三款车最好开的级别最高的就是途锐。
1: 嗯，
0: 当然你选另两款也各有各的道理，因为那两款的品牌都有自己各自的魅力在。
1: 嗯，老司机就选个途锐吧。
0: 嗯，新手听我的也选个途锐。
1: 来，您好，您好。
3: 哎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哎，你好，老师，我是今年这个刚毕业，现在工作，24岁，
0: 嗯，
3: 然后是西北地区的。
1: 嗯。
3: 平常用车呢，大概就是90%的市区，10%的高速，
1: 嗯，
3: 然后就是预算大概在15到20这个区间。然后家里面呢，可能觉得最近油价比较高，他就建议我去看看那个纯电的 SUV。
0: 嗯。
3: 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新能源的技术，这个更新换代速度太快了。我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今年买了明年就不值钱了，这个车，然后现在就有点纠结。
0: 嗯， SUV 我觉得你如果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可以看看这些增程啊、插混啊这类的，比如说刚刚我们聊到的别克E7呀，日产的这个 N8 呀，这些车型你可以参考，因为刚好在你的预算内，也刚好符合你想家里的想感受感受新能源。因为你能充电的话，你每天充电等于是就把油钱省下来。那么全家出行这种燃油车的优势它也有，因为这是个有发动机的。
3: 哎，好的，谢谢老师。
0: 这个方向你可以看看这两款车啊。嗯，
3: 哎，好的，
1: 嗯，好嘞。
0: 迈腾380街道1公里多少钱？
1: 街道啊，
0: 街道还是国道还是啥道？
1: 街道，
0: 市区呗。市区380基本上10升油，9到10吧。

0: 一接到整社区去了一会儿。来，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就是4S店那个卖那个二手车，他那个车况靠不靠谱？需不需要找个第三方再检测一下？
2: 通常，看啥品牌，通常这个靠谱的品牌的新车卖二手车也靠谱。
0: 对，
2: 能听
1: 懂。就是奥迪，
2: 奥迪
0: 问题不大，
2: 没问题，他有检测。
1: 然后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我39岁，
0: 嗯，
1: 然后那个想换辆车，然后开10年，这10年我就不想换了。然后看了18款的 A6，还看了那个霸道，
2: 嗯，
1: 然后这两款车型有点纠结。A6
2: 预算15万左右，
1: 啊，对，预算15-16万。
2: 15-16万，我建议你买个霸道，为什么呢？因为这10年过程当中 ，C9 都得换代了，都换成 C10了。如果继续这个形势不变的话，也就是你买到的是 C7，等于是隔了好几代已经变成老款车型了。即便你咬着牙不换，你也是硬挺。那另外一个，从这个10年的使用历程里，你觉得我1年18公里开高迪是没问题，但你这10年如果生活有变化，或者有一些场景，你可能就要用的多，或者用的频次更高，或者说环境更复杂，
0: 嗯，
2: 所以说我建议你，霸道和奥迪 A6 有好多人都在纠结，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就选个霸道，虽然它不能给你奥迪的感觉，但它能给你霸道的感觉，
0: 对，
2: 同时也能给你霸道能给你带来更多的适用场景，养车也更轻松。
0: 又提到了10年，
2: 对，
0: 这个踏实还是它能给你。
1: 我一直纠结，就是我之前开的就是丰田，然后。丰田就是就换换轮胎，换换电瓶，换换皮带。
2: 对呀、
1: 啊，
2: 所以你想到10年，刚刚我想到这个代差，又想到你10年以后的场景，设想一下，又想到你这个10年你想不换，实际上你是卯足了劲，下足了决心。我这一次弄车怎么开10年？建议你上个霸道，霸道的场景也多。
0: 对，
1: 那这两款车的话，假如说用10年以后。现在就7-8年了嘛，假如我买了以后就7-8年了、
2: 嗯、
1: 然后就变成17-8年了。
2: 17-8年霸道仍然正常开，哪儿都不耽误，奥迪就基本变成铁。
0: 对对，霸道还是换电瓶。
2: 对。
1: 要是出手的话还是霸道好出手好卖的。
2: 对，那个奥迪好卖，直接废品回收站。
0: 这个你还得
2: 20年的奥迪 A6, 你给我找找现在在路上有几个跑的。
0: 普拉多。
1: 那您推荐的话就是霸道呗。
2: 对。
1: 是哪一年的能买到？
2: 你15万能买到，15-16万买到14、15、16、17都差不多。
1: 就是泪眼那款呗。
2: 对。
1: 是选就是带背包那个还是？
2: 这无所谓，背不背包啊，这是人们的精神图腾而已。你是原来要买奥迪的人，买霸道无所谓。我在我看来，背包的更野性一点，没有背包的更端庄一点，
0: 赶上啥车况算啥，
2: 只有这个区别。
0: 嗯，
2: 况且不带背包的中规的内饰做工要比带背包的好，它配置原厂配置高。
1: 那4S店里二手车也没有霸道啊，我
2: 那你为得上他那去买呀、啊？那他是卖奥迪的4S店，你们为啥上他那去买霸道啊？
1: 丰田也去了。然后
0: 你找正规的车行买都行，
2: 你买霸道，你不，你要是实在那个这么不放心，你找我，我帮你找一个就完了。
0: 对呀，
1: 好，那明白了，谢谢老师
0: 啊。嗯，好嘞。这种稳妥的风格啊，
2: 嗯，
0: 太适合，
2: 太适合了。其实奥迪它是一个美好的设想，一个向往，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养10年，10年以后 C9 过了，C10有可能都过了，都落幕了。
0: 嗯。
2: 到时候你想想，10年加上现在的这个已经7年，都17年的奥迪 A6，你现在说好不好卖？好卖，直接废品就来了，
0: 收
2: 走了，对，3500。
0: 对，这喜欢奥迪的 A6 的和喜欢普拉多的，其实人群有地方很重叠。
2: 嗯
0: 啊，一个大黑轿子，一个大吉普的代表。
2: 对，这是一个北方硬汉的就喜欢的
0: 标准喜好，
2: 标准喜好。
0: 啊，
2: 如果条件允许，就一样一个。
0: 对，
2: 就他这是存在着这个二选一的问题。啊，
0: 我们帮他选了一下。
2: 喝一下啊，还是选这个？
0: 对，因为15万预算咱买二手的嘛。
2: 嗯，
0: 2017年2.0凯美瑞10周年纪念领先7万公里，大概值多少钱？
2: 6万左右。
0: 啊，轩逸经典、朗逸新锐，推荐哪个？你买个轩逸，
2: 轩逸吧，
0: 就买轩逸经典得了。
2: 嗯
0: 嗯。

0: 16高尔夫16万公里6万7啊，
1: 16的
0: 6万7
1: 十年的
0: 贵了没有啊？我有个18年的4万公里
1: 啊，
0: 卖6万6千八。
1: 哎呀，那你说是你卖贵，你买贵了呢，还是你卖便宜了呢？
0: 我这车还没卖呢，如果你想买的话你赶紧，全车原漆，本地一手，4万公里，并且是豪华的，带座椅电动的，
1: 公里数四倍啊，那个是，然后还老两年，
0: 座椅电动，座椅加热，原车的
1: 啊，
0: 四万公里原漆，
1: 嗯，
0: 18年的，
1: 嗯，
0: 卖66800，
1: 你这16年16万公里卖67000，
0: 你不是记错了就是看错了吧？
1: 嗯，18年叉 T 5，
0: 16年我也有啊，16年的、
1: 啊、
0: 我那是16年的，也是几万公里，卖5万多。
1: 嗯，你后台说吧。
0: 对，你赶紧抓紧时间吧。
1: 对、
0: 啊，你们这个钱咋都这么好挣啊？
1: 是呢，都搁哪看的呀？
0: 咋都没人找我呢？
1: 有的时候蓝海总说店里边的价格，你这一比你看一看。
0: 啊、哎，真叫深一脚浅一脚啊！
1: 嗯、
0: 航海家咱介绍一下吧，航海家价格不要太高。
1: 嗯，
0: 在我看来，同样配置的比锐界高个3万-4万就行了、
1: 啊、
0: 因为它跟锐界同平台产品，
1: 嗯，
0: 然后精装修，嗯，高端品牌。
1: 3417这位。来，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2: 嗯，我现在是这样的，我在沈阳跑滴滴，
1: 嗯，
2: 现在开的是插混车，
0: 嗯，
2: 我想买一个纯电的，
1: 嗯，
2: 你说是买6-7万买个微型那个小电车呢，还是买个二手车呢？
0: 你小电车跑滴滴
1: 能跑吗？
0: 嗯，乘客不会。
2: 名爵啥的能跑，但是比亚迪还有那个埃安也行，那个是10万块钱，我也能买起，但我现在纠结买什么样的
1: 投资嘛。
0: 你这个现在啊，我不太懂的规则啊，你就买个民用的二手的，完事儿就回来跑滴滴。你要是买滴滴二手的肯定不行了，因为他们这个寿命剩的也少。
2: 民用二手的大概照什么价位买呢？
0: 你比如说你10万的比亚迪，如果用两年的最多也就6万5，
2: 就是24年还是23年的呢？
0: 24年的
2: 比亚迪。
0: 对，
2: 现在能卖6万5
0: 啊，就是说新车10万的这纯电车用两年，民用的啊，就民用的用两年最多你6万5-6万8肯定能买到。
2: 哦，他那个就是二手的也比那个MG 四啥的强呗。
0: 对，你买主流吧，这个合适，对你来说、
1: 嗯、特别电车，
0: 另外一个乘客的感受也好。
1: 嗯，二手车肯定性价比就高点了
0: 啊。另外一个养车好养，你这个公里数频次大的话，你还要买主流品牌好养，
1: 得考虑售后啊。
0: 对呀、
1: 啊。
2: 嗯，好，我现在就是比亚迪，但是插混太费油了。
0: 嗯，找
1: 你得充用电的，
0: 你就找个纯电的。
2: 嗯，
1: 哎，我想问一下，您那个插电的时候，就是不用电、没有电的时候，油耗多少？
2: 沈阳冬天最冷的时候5毛钱一公里，
0: 5毛钱一公里。
2: 现在夏天这么贵的油也得是4毛多块钱，4毛多吧。
0: 四毛你算你是8块钱一升呗。
2: 现在是8.5块
0: 啊，
2: 5.6啊，
0: 5个油，冬天基本上得7-8个油，
1: 嗯，
0: 差不多，
1: 行，
2: 7-8个油，
0: 嗯，
2: 现在是5个打不住，5个硬点吧，
0: 对，5个多油，
1: 嗯，
0: 差不多，
1: 行，那您参考，
0: 你参考我的说的方向、
1: 嗯、
0: 啊，
1: 好嘞，
2: 那您能帮找一台吗？
0: 我够呛，我够呛、
1: 嗯，
0: 但我可以帮你找一找，
1: 后台说一下，
0: 后台说一下吧，
1: 啊。
2: 好，
0: 不能保证完成任务啊，
1: 但能努力，
2: 谢谢你、啊、
1: 尽力。嗯
2: 嗯，再见。
1: 哎，好嘞。
0: 迈腾380和新车和16的奥迪 A6 2.5， 如果你买迈腾280的新车，这钱买个16的2.5的，一定很新，那肯定买奥迪啊。16年12月的中规8-27，原版期9万公里，16万5啊。
1: 好，
0: 16万5。
1: 沃尔沃的 X360 和森林人，买沃尔沃吧。
0: 嗯。
1: 探岳三百和 CX5 哪个优势比较大？
0: 优势 CX5 有养车优势，探岳三百还是有驾控和燃油的优势。
1: 嗯
0: 嗯，买个 CX5 得了，对，就不骗你大众了。嗯，
1: 来，大家伙继续连线啊，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奔驰 E 推荐260还是300时尚？
0: 300
1: 推荐，可是推荐贵的呀，
0: 花你钱我一点也是
1: 不心疼，
0: 哪儿都不疼
1: 啊。张嘴就来
0: ，BZ5 和
1: ID3
0: 呀、啊，一个价格买个 ID3。
1: 嗯，纯阳，这
0: BZ5 好像比 ID3 贵。
1: 嗯，哎，您好。
3: 哎，您好，两位
1: 好，哎，下午好。
3: 哎，那个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看这个雅阁的插混车，
0: 嗯，
3: 就是它是那个已经停产了25年生产的车了，
0: 嗯，
3: 但有人跟我说这个可能对电池有影响，我就想问您两位一下，这个有影响吗？这个
0: 电池的理论值，理论值这个日历寿命有影响，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对这个电池的，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的话，我们手机电池也是，或者所有的用电器电池也是，它是在停放的时候、存放的时候都是满电的。保电的话，基本上对电池没有啥伤害，可以忽略，就看便宜多少钱。
3: 行
0: 啊，
3: 谢谢老师。
1: 好的嘞，
3: 没别的问题了。
1: 好的，
3: 好，谢谢您两位。
1: 哎，客气啊。这就是真的吗？这位，我们来连一下啊。来，你好。
4: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在山东二十了，然后到7月份结婚。
1: 嗯嗯，恭喜。
4: 然后就想买一个，就是开的时间长点，开个10来年搁手里。
0: 嗯。
4: 然后我自己存了点钱，存了个15来个，我就不想家里掏钱，因为结婚太贵了。
1: 嗯，明白。
0: 彩礼高。
4: 然后就是蒙丢，然后还有那个君越。
1: 嗯。
4: 啊，我看一下，他们空间还是可以，
0: 空间够用，挺好的。这两款车，我觉得蒙迪欧可能更适合20岁的年轻人。整体来说，从技术的角度啊，从技术的角度到感受上，这两款车相差不多，差的就是感官上喜欢哪个。
4: 然后我对象的话说，那个既然要开时间长点，然后他就是说
0: 要买日系，
4: 想看一看那个什么传奇，他说传奇之前是给日系做了代工的。
0: 不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

0: 037273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呢，各位啊，如果是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哎，在节目里面露上一小脸亮个相，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一些福利消息的话呢，福利的折扣啊，这种的话呢，您也可以跟我来联系，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抖音号主播晨曦，然后给我发私信联系我就可以了啊，主播晨曦这四个汉字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当然了，如果说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我有什么问题我想问你啊，我那个有什么搜索的需求啊，你也可以在我们抖音啊，偶尔不是天天的哦，偶尔同步直播的时候进到直播间里面来跟我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去搜一下主播晨曦，我们此时此刻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这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好了啊，不多说了，我们来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要个宝源的门票。
0: 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啊。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在我们盘锦的话，应该是我认为是排在前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的规模呀，它的环境啊，它的各种各样的游乐的玩的所有的休闲的项目啊，对吧？而且它其实有一个一票通，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买了一张门票之内呢，不仅是说我们的浴资啊，我们洗澡啊，我们的比如说泡室内的这种温泉，它是真的地下温泉水，因为它那个位置，它那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真的就是地下抽取的那个温泉水。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你比如说像它的那个游泳馆，其实我觉得是挺超值的一个增项的。就一般的洗浴，你看它有休息大厅，对吧？然后有观影啊，然后有什么就是汗蒸啊，这些都有的，这些一般好像都有。但是你像带游泳馆的，而且是涵盖在门票范围之内，不需要你额外付钱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少了。而且宝源的那个游泳馆挺大的啊，而且分儿童的泳区和成人的泳区，就大人孩子在这儿您都是可以尽情的玩一玩耍一耍的。所以啊，订宝源的伙伴别忘了干嘛，去宝源的时候把您的泳圈、泳衣和泳帽都带上，因为不需要你格外花钱了。那您想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这个门票直接都免费送给你了，你不需要花钱，然后你就可以畅洗蒸泡有玩一条龙的服务嘛啊！而且他家服务做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比开业的时候要好很多。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的椒麻鸡。
0: 嗯，极限客的新疆椒麻鸡，去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2: 汉新店。
0: 嗯，好，汉新店极限客椒麻鸡给您订好了啊，五折的折扣，好吧？
2: 哎，那个田家店那个还有挣那个五折？
0: 有的呀，但是跟你这个折扣是他俩不能同享的。就正常消费者们去买的话呢，就给赠5块钱的配菜，您这都打五折了。啊，嗯，
2: 不同时的
0: 啊，肯定是不能同享的啊。嗯，哎，好嘞，我们再会了。这位先生的问题其实倒是提醒了我，因为我们的节目确实是播了很多年，所以慢慢的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啊，我都已经不常跟大家提起了，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说一下的。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折扣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一般情况下参与我们节目抢单打折的朋友就不能够再跟店内的活动同享了啊。就是你说啊，我那个抢了一个6折，我店内还有套餐，我在套餐，我在代金券，我在那不行啊，不能同享的，这个大家要理解一下。可乐加冰块一打哦，对，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再啰嗦一句哈。我前两天发了一个 鸡西大冷面，对，就是我其实挺爱跟大家分享这种很具有地域特色的美食，而且我非常喜欢，比如说在我们盘锦，你不出盘锦，你可以吃到各地的特色美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不单纯啊，这不单纯是说我们有口福了，可以吃到各地的东西，其实它也是一种美食文化，对吧？哎，是美食文化我们有提升了。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非常兴奋地分享过我们肇东的小烤饼，对，因为我的老家是黑龙江肇东的，然后肇东

0: 宫这个小地方地儿是真的不大哈，但是呢它有一个好吃的叫赵东小烤饼，盘锦现在个别的店也能吃得到了，只不过是说有的店做的可能味道上面在复刻上面还是稍微差一点意思。赵东的那个小烤饼呢，它用的都是那种有点像很软的像发面饼了接近的那一种哈，然后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在那个小烤饼上面上面会去刷机油，对，不是那个给车加的那个机油啊，我的个妈呀，把人给毒死了，刷的是那个鸡鸭鹅的那个鸡，对，是那个鸡油，然后放到篦子上面去烤，然后中间呢加什么，实际上在盘锦我们一般做的都是给它升级了，在那个烤饼上面加的是肉串羊肉串什么的，但实际上赵东烤饼最早，你知道赵东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利民城，对，六道街起道街那个地方，哎呀那一条街全是一排老太太在那烤饼，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大能吃得起羊肉串，那妈最早的时候我记得1块钱三个烤饼，买那个淀粉肠烤完了之后夹到里面卷着吃是非常好吃的，现在我们盘锦也能够吃到这一口啊，这个特色，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之前去年吧跟大家分享过黑龙江佳木斯的涮肚和佳木斯的涮冷面半冷面啊，佳木斯那边的话呢它是涮肚然后半冷面，跟不是那个冷面的话一定是拿红油啊拿一些什么料啊它去拌着这么干着吃的，完了我完加一些各种各样的小菜儿什么的和着吃，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什么呢，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是鸡西的冷面，对，然后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它用的是伍德利的面粉，然后是现压，对，就是现早晨和面，然后它你来点的时候它给你现拿那个鸡西把那个冷面压出来，完了现涮，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就是酸甜口但是它不会过分的甜，就那个甜度还是刚刚好，关键是那个面条它比较软糯不那么硬，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啊。然后我也把视频发上去了之后结果就会有一点争议，就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很好吃啊，有个别的朋友也会觉得不够好吃，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的满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冷面白月光，所以我在这儿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是什么，因为有一位朋友直接私信质疑我了，指责我啊，说批评我说啊那个你怎么能那个分享的不好吃，我说我觉得它真的是好吃的呀，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哎呀怎么讲呢，就真的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再说一碗冷面9块9毛钱，你说你看看是不是合你的口，对不对？不是要说我分享的东西大家都一定要去喜欢，每个人口味喜好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是我是真的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的，所以请大家多多理解啊。然后我给大家分享的东西你也可以参考着去消费，而且一般我们力度都很大，就是折扣都很大，都远低于正常市面上常规的门店消费价格的啊。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吧。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对那个泉州有个
0: 全旋旋火锅是不是？啊，您之前去吃过全旋旋火锅吗？
1: 以前老去。
0: 啊，老去，以前老去。您觉得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
0: 啊。啊，非常好，是
1: 烧烤以后更好。
0: 啊，烧烤。啊，他家那个烤串你吃到了是吧？
1: 啊，是啊，我真想吃烤
0: 串。我还没吃到那个烤串呢，对，但是我看着瞅那个目测颜色是挺不错的啊，全单的6.8折给您定好了，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嗯，好，来，我们再会，不客气。全旋旋火锅啊，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有分享过全旋旋火锅，它确实也还蛮有特色的，自选式的那个火锅店，所有的菜100多道菜摆在那儿摆着，然后你去挑啊，你想吃这个拿这个，想吃那个拿那个。然后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都是小份儿的，所以呢，你不会说哎呀妈呀，点个3盘2盘那不行了，吃不动了。因为我有一天我去吃潮汕火锅，因为它那个肉嘛哈，我点了两个肉啊，点了，我就点了两盘肉，我们三口人哎，点了两盘肉，还点了一个牛肉丸，对，然后点了个毛肚，点了个炒粉儿。就吃不掉了，就剩了不少，你知道吧？但是你在全旋旋吃的时候，你两个人你是可以点个十几样菜的，因为每样其实就不大，就不多嘛，但是价格也不贵啊，然后有几毛钱几块钱似的。而且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去全旋旋火锅吃火锅的终极的秘籍啊，你们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一个发现的一个很好的吃法。从一楼超市，它一楼不是全都有的超市吗？然后现在海鲜的品类。

0: 不也挺多吗？而且都是超市的价格，对不对？你去一楼的超市买点你喜欢吃的海鲜，你是蚬子呀，你是海螺呀，你是生蚝啊，随便啊，这个你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了。你拿楼上去，拿四楼火锅店去，店家不仅让你在那儿吃，不仅让你带，而且还给你免费洗，把海鲜洗完了之后，咱花6块钱，对，没错，是花6块钱哦。你点一个清汤锅底大锅，大锅的锅底6块钱，各位够用吧？啊，你点一个6块钱，点个清汤锅底，然后把洗好的海鲜啪啪啪啪啪啪往里头放一涮，你再花1块钱，因为在他那个展档上面有虫草花，对，一盘1块钱一盘，你花1块钱啊、嗯，再来一盘虫草花，往这个锅底里面下虫草花，下你买的超市买的各种海鲜，你这纯纯的就是海鲜锅底了，知道吗？我还有一个招，他小料台上免费的不是偶尔有那个小米粥，有的时候是银耳羹吗？如果赶上是小米粥了的话，你还可以往那锅底里面下点免费的小米粥，这叫海鲜粥底火锅就蛮好吃的，真的，你们可以试试，然后最后你会发现你真的没有花几块钱。好了，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热线啊，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下盘山那个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
1: 啊，好，我是不是到那直接结账的时候说手机号就行、嗯、
0: 对对，你说我是节目里面抢的6.8折，跟店内的折扣优惠不同享的啊。
1: 嗯，好的，
0: 嗯，好嘞。哎，我们再会了。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今天送达房学生经济。
0: 好的，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嘞，不客气。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啊，我们天龙珠宝送黄金小金球的活动呢，今天就没有了，已经结束了。本来应该是昨天所有抢完了那个小金球的都要把它领的，好像还有几位朋友没有去领，所以你要给您放宽期限到今天，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啊，最后一天可以去领那个黄金的小金球，明天就真的不可以了。本来是昨天就结束了，今天是给大家延了一天。如果说哎呀我还没来得及去呢，我还没有空了，我抢了那个黄金的小金球啊，那你今天去把它领走就好了啊。亲爱朋友别客气，然后对，暂时就没有送小金球的活动了，这常年送不起，毕竟是送金子啊，3个9的黄金啊。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好的，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使用有效，好吗？
3: 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好嘞，极限客新疆椒麻鸡，您去椒麻鸡的哪个店呢？
3: 康桥店。
0: 嗯，好，6折的折扣，5折已经被抢走了，可以吗？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极限客椒麻鸡目前在我们盘锦呢是有康桥店、汉新店，然后又新开了田家店。同时各位如果说您想去买椒麻鸡去田家店的话呢，只要提晨曦会格外再给您多加5块钱的配菜。像现在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去户外露营烧烤啊，找一个地方哈，然后那个椒麻鸡是非常方便携带的。你要说带个大肘子，带个大烧鸡啊，多多少少会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菜就是凉了，它可能影响口味的，需要热吃的，稍微不太适合。但是你像极限客的椒麻鸡呀、啊，或者是什么辣卤啊，对吧？那种凉的那种辣卤的小下酒菜，这些东西带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点都不影响口感体验。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下宋大房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月温泉。
0: 好，月温泉啊，9.9元一张门票，一周之内有效的啊。
5: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 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之间下午的4点到5点给我打热线，想要订什么烧烤、烤肉、火锅、炒菜，

0: 或者是熟食啊，或者是洗浴的门票啊，包括啊，还有带孩子玩的十里花溪的门票，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话呢，不是免费了啊，现在是19.9一张。另外想带孩子去淘气堡的，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地方，大润发一楼那个有一个淘气堡，妈呀叫啥名我忘了，不记得了，名字不记得了，但是呢它现在有抖音团购，是9.9一张门票。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啊，我想订3斤6两。
0: 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去哪个店呢？
1: 去双台城，潘山双台城的店。
0: 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哎，好，来，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啊，老班长。
0: 老班长烧烤是吧？以前去吃过没？
2: 啊，吃过。
0: 觉得怎么样？味道？
2: 嗯，好吃。
0: 啊，一般你会点什么菜比较多一些？
2: 鸡脖。
0: 啊，鸡脖，藤椒的那个吗？
2: 对对对，
0: 哦，好的，我一般到他们家主要是奔那一手小串去的，啊，对，就觉得他家那个小，
2: 都挺好吃的，
0: 啊，那个小炉子烤串挺好吃，上次我知道有一个蚬子水煮的也挺新鲜的，
2: 嗯，对，反正他家去过好几回了，
0: 就整个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2: 嗯，对，
0: 嗯，好，全单75折啊。
2: 好，
0: 嗯，好，我们再会了啊。哎呀，这个全单75折听着好像不大个折扣，是不是？等你真吃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也省出不少钱。我们上回去吃花了200多块钱，没有折扣，我也不像你们那么厉害能抢到折扣啊。嗯，然后老板还认识我，对，还是挺使了挺大个劲。哎，抹零了吗？好像没抹零，给我拿了2罐真真饮料。我一算，我那200多块钱，我要打75折，我也能省个大好几十呢，你知道吗？老班长，老班长烤串在汇丰啊，在汇丰，他是有两个店，一个汇丰，一个康桥。但是我老觉得康桥那个店他没有小炉子，就缺点灵魂，就没有汇丰那个好吃。后来对，就是只剩汇丰店了。好了，我们接着迎接。哎呀哈，哎，15掉线了啊，15掉线了，需要重新打进来才可以哦。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关东老半只的哪个店呢？
3: 去泰山吧，泰阳区店。
0: 好的，今天取，明天取。
3: 今天。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吧？
3: 好的，好，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先进信息，一会儿回来说。
4: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338159393816939。
1: 哎呀，
0: 我们刚正好有朋友订到老班长烤串，然后大家也在聊说老班长烤串那个小炉子烤串好吃哈，像刘排排什么的都是那个小炉子好吃。然后我前两天有一天去某一个夜市吃的那个烧烤，我觉得烤串不好吃，那个肉哈长得吧板板正正，那个肥的部分也是，烤完了之后它很规则，让我吃起来感觉在吃大肥肉筷子，实在是体验不太好。然后随风茶，你叫随风茶啥茶飘啊，哎呦我的妈呀，说挺多的路边摊的烧烤也很好吃。对，锦祥有一个胡同口有一家，是一对老夫妻嘛，我去吃过，好像他只收现金，我很久没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只收现金。所以然后很多人啊都在那儿，就是真的会去吃，那两老两口还不是太爱搭理人呢，但是很多人都会去吃烤串，到那儿去吃，我也在那儿买过。怎么说，所以有的时候口味这个东西哈，就真的是喜好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的一个物品，有的人可能能吃出它的美妙来，有的人就会觉得还蛮一般的。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先生，大吉大利火锅。
0: 好的，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哈。好嘞，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全单的5.8折的折扣好吗？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呢，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直播，抖音号去搜汉字主播晨曦就可以了，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商电器。对，大商电器的话呢，今年就真的是很发力啊，就是很给力，就属于是折扣活动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原来的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买家电或者买什么东西的话呢，基本上得去那个网上啊，网购会便宜，但是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我自己买家电的经历就是，我会发现线上线下它的就型号不会完全一样，就哪怕都是比如说什么什么512啊，你会发现线上的跟线下的它根本就不是同款，对吧，它会有差别。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我们因为看东西看得比较清楚嘛，它的功能啊，然后包括以后的售后啊也好维护嘛，因为一旦你大件这个东西不像小的东西，我们要用好多年，所以你一旦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的话，你去网购有的时候你甚至连网店你都找不着，就这个店它都不在了，你怎么办呢？但是像实体店就不涉及到，就这个问题几乎就是风险性很小嘛，尤其是像大商电器这样的大的集团啊。然后呢，我们大商电器这次也是，它是有三重补贴的。正常我们买家电是有一个国补，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线上线下都有国补，而且它也分城市还分型号。一般来讲如果国补的话呢，大概是15%的一个补贴，就是国补的力度。但是大商电器的话，除了一个国补是15%之外呢，它又增加了两个补贴，厂家的补贴和门店的补贴，一共是三重补贴。这三重补贴加在一起到手价那狠的啊，有的它也分款分型号，力度大的都能补到40%。对，你看啊，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Como 的600升的冰箱，我不知道这个补了多少，我没算，你们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它原价是18600，然后呢补贴完了之后是10500，一下子便宜了8100块钱。对，这个自个儿算吧，我这算数也不太好啊，数学都不及格的人。然后呢，另外他还有比如说达鹅送水杯啊，套购达鹅送炒锅、绞肉机、大肚锅、电蒸锅呀，就非常多的福利，而且购物还能够抽奖。然后比如说美的的空调，这天热上来了，现在已经热上来了，是吧？像美的的空调的话呢，它是1.5匹的，是1899，小天鹅12公斤的洗衣机，大容量的哈，就是那种滚筒的， 是3300啊，3300能下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反正就是基本上吧，它型号也全，品牌也全，你在那儿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

0: 啥来着？还有烧鸟，还有什么海螺，反正这就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啊。小宋说，我就吃三文鱼二斤和榴莲五方，那你吃的还是少了吧？哎，二斤三文鱼不少是吧？二斤三文鱼真的是不少，但是我喜欢吃那个鹅肝。对，它有两种鹅肝，一个是法式的鹅肝，底下铺面包片加菠萝，然后上面再点缀点鱼子酱，然后还有一个鹅肝的话呢叫金砖鹅肝。金砖鹅肝是在268、288的那个档里面，对，在高的那个档里面，然后呢法肝在低的那个档里面有，然后法肝的话呢吃起来就是特别香，肝块比较大，然后那个吃起来很香，但它确实有点油，所以需要面包片去吸油嘛，对吧？然后呢等那个 金砖鹅肝包的像一块金色的巧克力似的，哇，好好吃的，真的。它是叫红酒蓝莓调的味儿，所以你吃起来拿舌头一抿，那个鹅肝就被你融化掉了，特别特别的细腻丝滑，好吃，但是它不腻，有蓝莓和红酒的那个调型去调，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它整个出品真的很棒，就是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高端的那个档里，268那个档里面有牡丹虾，有罗氏虾，有金砖鹅肝，有海参，还有什么来着啊，对，还有那个树熟的金枕榴莲，就是那个咔咔随便啃榴莲就不用烤了的那个，然后我觉得那个牡丹虾好吃，对，牡丹虾都是生的，都还有海鳌虾，对，海鳌虾也是随便吃的。然后那个牡丹虾底下都是带蓝色的籽的，它的肚子那个地方是蓝色的籽啊，就好好吃的，对。然后它品质真的挺不错的，然后无为还有铁板烧的菜品，羊排、牛排，什么 M6 的和牛，那都不用说了，哎妈呀，你到这儿来，你就是觉得自己胃太小了，有点吃不过来，知道吗？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吃自助餐，有这个实力的，你可以去啊。订台电话131-3090-2568，131-3090-2568。小宋说，那个他家寿喜锅的和牛也很好吃，我们去吃不要菜，就让他上肉。对，青菜耍的少吃，酒水饮料少喝，它也有清酒啊，有那个清酒啊，有梅子酒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朝日啤酒啊，反正都是含在这个自助餐一票通的啊。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了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今天换西沙。
0: 好的，换西沙，一张门票9.9元，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3816939，同时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啊，去搜索汉字主播晨曦，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同时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给我们大家提供一些福利哈，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吃不胖的晨曦啊。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想订个济州岛那
0: 济州岛的温泉洗浴，
1: 对。
0: 好，39两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
0: 嗯，
1: 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18169939。哎，我现在好想吃那个鹅肝啊！对，其实我对海鲜还稍微差着点劲儿啊，就我就发现黑龙江人，就是也不是所有的黑龙江人啊，我实在是我不配啊，我也不能代表所有的黑龙江人，但是好像反正我们家里人是，就是相对而言对海鲜吧稍微就没那么吃狂，就还差着点劲儿。要不然的话，实际上人家很多人，比如说去无为这样的店，主要是奔什么去的？三文鱼呀，甜虾呀，海鳌虾呀，牡丹虾，罗氏虾，其实主要是奔这些东西去的。但是我不行，我对生的吧还稍微差着点劲儿，我更喜欢吃他们家的鹅肝。哎呀，还有一道菜，其实你们可能不一定点，但是它挺好吃的，叫铁板时蔬。但是上这儿来点这个菜可能有点不划算啊，因为毕竟是蔬菜嘛。主要是吃肉、吃榴莲、吃海鲜，肉都差劲。那个法排呀，然后什么牛肉粒儿啊，都得悠着点，因为稍有不慎你就吃不了了。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说啊。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听我说，各位伙伴，如果说你觉得你的眼睛眼干、眼涩、眼睛流泪啊，或者是反正眼睛不得劲儿、难受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小朋友，比如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总用眼呢，都近视了，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我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的啊，不要钱，不要钱，对，先不要钱，不要钱，不是后也不要钱哈，就是不要钱，免费去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对，戴21天，然后你去感受一下眼睛有没有变化，试一试嘛，对吧？就是因为它这个眼镜跟我们以往的验光中心配的那个普通的眼镜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能够过滤掉所有的有害光的，不仅包括蓝光，我们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流行过那个叫防蓝光的眼镜，对吧？但它只防蓝光，这个眼镜不仅是蓝光，就所有的户外的、室内的这种有害光，它都能给那个光源屏蔽掉。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就免受那种有害光的刺激嘛。然后我们的眼睛，哎，就会放松，放松下来，你就会发现有神奇的效果。啊，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可以这样，您免费去领一副回家戴，您先戴着，您自个儿感受一下，您觉得您戴了之后效果怎么样，或者给孩子戴了一段时间看一看啊。先去领眼镜吧，先戴一戴再说。电话和微信号13941792256，这是他的联系方式。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13941792256，13941792256。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
0: 嗯，
2: 我
0: 您
2: 想
0: 稍等一下啊，咱马上自动进信息了，稍微等我一下啊。
3: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你好，16的朋友还在线吗？
2: 你好。
0: 哎哎，好，那个你想吃什么？
2: 我问一下，西龙台烧烤的谁家？
0: 烧烤的话呢，老班长烤串、天下豪情铁签烧烤、国粮烤吧，这都是可以的。
2: 那个国粮，
0: 嗯，
2: 哪有？
0: 菜品的68折。
2: 老班长呢？
0: 全单的75折。你看你喝酒不喝酒？
2: 我不喝酒。
0: 不喝酒，那还是68折扣大一点呗。
2: 那帮我定一下
0: 国粮烤吧哈。
2: 啊，
0: 嗯，好的，没问题。
2: 他家位置

0: 在哪呀？
1: 翠南广场您知道吗？
0: 翠南广场。
1: 体育场对面。啊。
0: 那老班长在哪？
1: 老班长在汇丰小区。
0: 那还过2码。
1: 过两里的近点儿，是不是？
0: 对。
1: 嗯，行，好的，给您订好了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您只要在路上开车，把位置调到 FM 93.9的时候，就可以在车载收音机里面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说我想抢一个什么折扣，我想抢一个熟食啊，哎呀，回家可以那个晚上哈，当个下酒菜什么的，或者是说我想洗澡，要个洗澡的门票的福利，我想要个火锅的折扣，您都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热线。对，这个要在周一到周五之间给我打热线，打3815939和3816939。好了，我们要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条消息是，哎呀，哎，对，今天你们感觉没感觉到热？完了，秋裤终于穿不住了。我是一个特别超怕冷的人，就基本上属于别人过秋天的时候，我已经提前入冬了。然后呢，等别人过春天的时候，我还在冬天里面；别人过夏天的时候，我还在春天里面。我是这么一个季节的人，但是我今天终于感觉到这个秋裤已经穿不住了。嗯，虽然我今天还是穿了秋裤，哈哈哈。然后我今天中午，我下午几点？大概2点、2、3点钟的时候吧。然后我上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车里面显示的温度已经26度了，各位，真的好热，好灼热啊！然后来给大家出了一个要到的一个福利，就是关于贴车膜的福利啊。车膜，对，车窗户上面贴的那一层膜，不要小看这层膜的作用，非同小可啊！就是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是没有车膜，光是玻璃，大家知道，你想一想，如果是阳光房，你在里面，夏天的时候你在里面待着，你什么感觉？哇，热死了，能把人烤死，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你那个车玻璃，它同样也是特别的吸热的。那么你贴这层膜主要的作用啊，有的朋友以为说我贴这个膜的作用是为了防偷窥，哎，外面看屋里头是黑的，看车里头是黑的，看不清我里面在干什么活动啊。然后呢，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讲啊，就是防偷窥是这个膜很次要的一个功能，它虽然能够保护隐私，你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你晚上的视线好不好呢？一会儿我一个一样事儿跟大家说，我们先把热线接进来啊，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看咱们那个群里发有一个49.9带100的涮串在康桥，有吗？
1: 有的，您不用打热线，您直接在我们的那个。妈呀，
2: 那。
1: 今天还有没有了？你去看一下，你看你到我主页上看一眼，他
2: 那
1: 那
2: 不是，
1: 个，
2: 那我打进来，你给我整一个啥那个合适点的呀，东西。
1: 你想要啥呀？
2: 我想现在要收纳房、熏鸡和椒麻鸡都没有了，
1: 啊，没有了，
2: 现
1: 没
2: 在
1: 有
2: 不上
1: 了，
2: 不着单了
1: 啊，对，没有了，桑拿房的熏鸡和椒麻鸡没有了。嗯，
2: 啊。
1: 熟食的话，我们现在还有，哎，我看看啊，哎，关东老伴之熏鹅可能还有，我瞅一眼，我
2: 那
1: 看
2: 你
1: 看啊，
2: 看看吧，
1: 就是别空，好不容易打进来，别空手呗。
2: 对，
1: 关东老伴之的熏鹅还有一个5折，行吗？
2: 行，
1: 那
2: 在
1: 就给
2: 哪？
1: 您来关东老，你想上哪儿？双台子和
2: 我
1: 兴
2: 在，
1: 隆台都有店。
2: 我得兴隆台，我在
1: 兴
2: 天
1: 隆
2: 价。
1: 台的话，我告诉你在哪里啊？离你不算远，就是泰山小区，您知道吗？
2: 知道。
1: 泰山小区斜对面那块有一个什么原来的华润万家超市，现在好像就相城园吧。楼
2: 行。
1: 下那拐角那个地方就是关东老伴之熏鹅，
2: 5折呗。
1: 你五折，你是今天去还是明天去取？
2: 我明天吧，我今
1: 行，
2: 天
1: 我
2: 还
1: 让
2: 不
1: 给你
2: 行
1: 留出
2: 啊。
1: 来啊，半只鹅五折，然后你去说你的这个手机号码，就可以享受半只鹅打5折的折扣了，好吗？
2: 好嘞。
1: 嗯，好，来，我们再会。你到我主页上去看一看，因为有2个49的，但是有一个四十九
2: 好。
1: 的已经被抢没了，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好吧？
2: 好嘞，
1: 嗯，
2: 好嘞，
1: 好，来，我们再会了啊。对，我是周六那天吧，啊，我跟大家说了，说我们有那个49.9带100的代金券啊，菜品的代金券，但那个活动，哎，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们说一下啊，那个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先说这个代金券，就是你们一定要在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群里面蹲守。如果是你是你说我年八百位的，我不出去吃顿饭，多便宜，我就不出去吃，我就天天在家吃，那你可能就无所谓啊，当我没说。但如果你偶尔还是会出去吃个饭呐、聚个餐呐、聚个会呀、什么的哈，您可以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那个主页里面进到粉丝。群里面去蹲守，因为如果一旦有大的折扣和福利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艾特你们。平时我不打扰啊，我也不允许别人去在里面叽里咕噜发乱七八糟的广告。但是如果一旦有大的折扣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圈大家一下。比如说前两天康桥新开了一个，罗香香。热卤涮串，对，它是热卤，完了呢，再放到锅里面去涮的那一种，49块就带100代金券，然后是无限叠加使用的，那个券已经被抢没了，抢光了。现在谁道还有没有59块9带100的，我就不确定了啊，可能也还有吧，59的应该还有，反正它就是先是49，49的抢没了59，59的抢没了69，它是这么一个抢法。然后康桥还有一家，我给置顶了，也是一家串串香。那个是地摊儿的价格，因为这个老板他原来就是做地摊儿的，然后现在换到室内，环境更好了嘛，但价格依然是地摊儿的价格。锅底儿就是你可以，它可以涮好，你可以不花锅底儿钱，没有小料钱，对，没有锅底儿小料钱，你直接就49块9带100代金券，然后就去吃就好了。两个人就是你得使老大劲，你才能凑成100块钱，要不然一般你都吃不，就是你100块钱你吃不上，你可能吃个60、70块钱，七八十块钱可能就吃饱了。两个女生那种情况下啊，所以你可以去抢那个49块9带100的代金券。然后这还不算，我想说的狠事儿是什么呢？马上我们要发一个笨鹏鹏啊，他现在不没有什么那个代金券了吗？马上28抵100。的肉品代金券又要给大家重新发一轮了，28块钱顶100块钱，所有的鲜肉，包括雪花啊，包括都是可以用的。牛肉丸9块9，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期有小龙虾和鸭脖子，就是鸭货嘛，随便吃不限量，水果不限量，然后蚬子不限量，鸡架不限量，反正就是都是免费随便吃的，非常合适。就你稍微点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光自助就小料台上那东西都已经够你喝一顿酒了，你知道吧？就你啥也不点，小料台那东西都够你喝顿酒吃顿饭了。好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在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的粉丝进粉丝群，在里面蹲守，好吧？我现在5群还有位置啊，5群可以进5群。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想你给我推荐一下水游城吃饭的地方。
1: 水游城，你想吃什么呢？
3: 水游城，烤肉有吗？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对，节目里面没有水游城的那个合作商家，就是对。
3: 那别的，
1: 你要是想吃烤肉，我倒是有推荐，但是不在水游城里。
3: 西餐之类的有吗？
1: 西餐有艾伦葡萄酒西餐厅，这盘锦基本上属于西餐厅里的天花板了。
3: 那在哪儿啊？
1: 东方银座小区。对，
3: 水游城里没有哈。
1: 水游城里没有，水游城里头有西餐吗？
3: 水游城
1: 里头原来有个木雅西餐厅，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3: 好像
1: 那你就团购了。那种你要是想去水游城，你就直接扒了我们那个主页的团购就完事儿了。
3: 那什么呢？就是中餐之类的呢？
1: 中餐有那个我看看啊，中餐有陈大厨、麻辣印象、锦城印象，这些都可以。
3: 麻辣印象、锦城印象，
1: 对，
3: 这都是辣的呗。
1: 陈大厨不是辣的，是融合菜。你是要招待呀，还是自己随便的吃一口啊？
3: 不是，就是自己带个孩子。
1: 俩人啊？
3: 三个人。
1: 啊，三口人那就可以很随意了。三口人，我跟你讲，你去韩之味烤肉吃一顿，那孩子都可爱吃，可香了。你们三口人肯定吃老好了，而且是59折的折扣。对，离水游城也非常近，那不润德苑吗？那开车几分钟不就到了吗？从水游城往那边去，不耽误你去水游城玩。水游城里面的东西基本上吧，就是你吃个烧肉饭都得100块钱，三口人。
3: 那行，那订个韩之味。
1: 韩之味行吗？啊，全单的。
3: 那个位置在哪？
1: 润德苑商网。 全单五九折，你就导航韩之味烤肉就可以了。对，一家三口人，然后我。

0: 告诉你点都有什么菜特别好吃，他家羊肉串特别好吃，就是素烤的生烤的羊肉串，对，美肥啊，羊肉串美肥胸口，这都没毛病啊。和牛恭候，和牛雪花牛小排，你看一下这几个，你可以选一选，好吗？
1: 行行，好，
0: 好的，哎，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了。
1: 哎哎，
0: 嗯，他家那几个肉真的是不踩雷，哎呀，我那天我还得去吃一下。来，一六的朋友，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在汉新左右的那个想吃烧烤，晚上或者是明天。
0: 汉新没有烧烤，汉新有烤肉。锦祥有烧烤，
2: 哦，
0: 对，汉新有金社长。
2: 啊，金社长几折啊？
0: 六八折。
2: 啊，全单六八折。
0: 菜品不包括酒水，你喝酒吗？
2: 喝酒啊。
0: 喝酒多吗？
2: 多。
0: 多，那你去天下豪情，全单七五折，在锦祥。
2: 哦，太远了。
0: 嗯，太远了，汉新这儿没有烧烤全单打折的。
2: 啊，没有是吧？
0: 嗯，对，啊。
2: 哦，啊，那个笨鹏鹏呢？
0: 笨鹏鹏啊，笨鹏鹏是全单，笨鹏鹏是全，笨鹏鹏是不？我寻你这不是火锅吗？
2: 啊，不是，我就寻思离汉新近嘛。
0: 啊，汉新近
2: 呐，
0: 笨鹏鹏 OK 呀。
2: 啊，对呀。
0: 笨鹏鹏 OK， 全单的六八折。
2: 就是连酒水呗。
0: 啊，对。
2: 全单六八折呗。
0: 对对，嗯，
2: 啊，那也行，那就算笨鹏鹏，
0: 那我就给您订笨鹏鹏了啊。
2: 今天明天都可以，是不是？
0: 都行，随便。嗯，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2: 嘞，
0: 嗯，好嘞，拜拜。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谁家呢？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贴膜的事儿，对，关于汽车贴膜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不要小看那一层汽车薄膜，就它好的膜啊，大家也要注意分辨，就是膜的质量品质是有好坏的。你看目前像杰出汽车量子膜，它家那个量子膜，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百度搜啊，基本上是膜里面这个顶尖的产品了啊，属于基本上是欧美那边的客户首选的高端的一个车模，就是叫量子模。然后杰出汽车量子模，他们家的这个模呢是金属模，一种新型的汽车窗模。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高隔热性能，高防紫外线红外线的性能，对，而且呢透光度也比较好。你比如说等你到冬天晚上黑，它不至于在车窗里面看外面费劲啊。但是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隔热和防晒，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功能，尤其是隔热的效果非常的好。就是你到那儿去了，你可以先不贴，你先去让它给你做个试验，把那个手啊，把那个膜烤灯，他家有那个烤灯设备，上千瓦的烤灯，然后呢你把那个膜荡上去和不荡上去之后，你感受到的热度差别巨大巨大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它有那个红外线的测试仪器，一测试没有那个膜挡的时候，红外线那上面那个仪器显示的是2400，加上膜了之后就变成130。你看它的隔离紫外线红外线包括隔热的性能是非常好的。有人说那这么好的膜多少钱呢？盛夏马上就要来到了，车里面特别的热，可遭罪了呢，都烤得慌，很难受的呀，是不是？而且关键紫外线红外线晒的也对皮肤也不好的嘛，还容易光老化。好，我告诉大家，咱们不用说别的，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啊，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对，四个车窗膜啊，就是前后车窗户，四个车窗膜100多块钱就给贴上了。你如果说那我原来还有旧膜，没事儿，帮你把旧膜撕掉，咔哧干净了，然后在无尘车间里面把新膜贴好，大概就是100多块钱就搞定了啊。1389872577，不管你是新买的车呀还是旧车呀，咱都可以贴上。尤其是你新买的车，现在很多车主都换电车了哈，把那防晒的膜贴上，咱就齐整了。1389872577，夏天省着遭罪呀。一六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韩中烤肉邢台都有哪个店？
0: 他就一个店，现在就在锦祥，锦祥北门润德苑商网啊。
3: 啊，锦祥北门，它啥优惠？
0: 五九折被订走了，现在只能剩下全单六八折了。
3: 啊，六八，好，
0: 嗯，
3: 订个六八。
0: 对，他家本身消费也不高。嗯，好的，好，给您订好了。好，我跟您说，之前说的菜，您知道有几个菜是吧？
3: 啊，对。
0: 去尝尝，去尝尝，贼香。对，完了你跟他要点免费的小拌菜，要不然容易腻肉。 好的，那再会了啊。

0: 嗯，拜
1: 拜拜。
0: 拜。哎呀，汗臭味隔一阵时间不吃就馋得慌哈。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车膜的这个事儿。然后呢，大家除了这个车窗膜啊，现在天热起来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车窗膜给它贴上。然后咱们省着夏天烤得难受巴拉的。你要不然你这个你开空调，你把车窗摇上来，那它透着玻璃，它晒你啊。但是你贴了这个隔热防晒膜之后，情况就会好很多了啊。13898725277在哪儿呢？离笨鹏鹏特别近，就在那笨鹏鹏旁边，隔能有一两家吧，叫杰出汽车量子膜，兴隆台汇美北500米啊。然后呢，另外他们家的车衣也有福利价，2580，这是去年3980贴的车衣，现在下调价格2580，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啊，对，完了跟大家说，那个100多块钱贴那车窗户，也给大家质保5年啊，都是有质保的。你说我这个啊有质量问题了，你随时找他啊。嗯，他家都干了13年贴膜了，还是很专业、很专业的施工的师傅啊，大十几年的经验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贴完好很多，等你夏天把车窗户摇上来，开着空调，可得劲儿了呢，一点都不会觉得烤得慌。实际上，你知道你那个如果是没有膜的情况下，你那个玻璃。呀，然后那个阳光透着玻璃烤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烤炙烤感、作的感觉。等你要是把车膜贴上了，你在车窗里面隔着车窗，你就觉得阴凉了，晒你也不怕了，100多块钱就搞定了。至于后风挡贴不贴都无所谓的那玩意儿，是吧？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去搜汉字“主播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去搜“主播晨曦”这几个字，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949也可以。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0949，特别是商家朋友啊，然后可以跟我发私信来联系，对，然后呢，我们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能够给我们提供折扣和福利啊，对，所以希望商家朋友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折扣和福利，这样我们，哎呀，有更多的打折商家，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参与节目，享受到实惠。当然，我们也能够让通过节目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哪个店的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我们节目还有一部招商热线啊，商家朋友也可以拨打热线的13942740949，13942740949。那就这样喽，我是晨曦，明天见，拜拜。
2: 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3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3月25。

开篇念了一首大家应该算是有些熟悉的词啊，或许我没有念大家最熟悉的那一句啊，贺冲天黄金榜上。刘勇的词我们算是常常说啊，包括这个人我们也常常提到，他的那一首雨霖铃应该称得上是宋金时期的十大金曲吧。其实我们说这个人始终怀有仕途梦想，在大中祥符二年首次落地的他20几岁，此后连续3次都落榜了，一直到宋仁宗景佑元年，仁宗亲政，然后呢就属于是就是开了恩了，就说加试，尤其呢对历届考生当中没有考中的那些人要放宽尺度。当年的刘勇闻讯从鄂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昌赶赴京城，那一年春闱，他和他的兄弟啊一起登进士榜，但那个时候刘勇已经年近50岁了，算是大器晚成吧。就这样，柳家的三兄弟，长兄柳三富、重兄柳三阶和刘勇柳三变，三人同为进士，算是光宗耀祖。这三个人都擅长写诗文，时称柳氏三绝。在那个时候，他回想起他第一次应试，弹指一挥间已经过去25年，首次落地的时候心存不甘啊，充满怨气，写下了我们开篇念的那一首贺冲天黄金榜上。终于在临近知天命的年纪进士及第，后来呢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南踏踏实实的做官，也曾经到苏州去拜谒过范仲淹啊，深受教诲。到了皇佑二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刘勇致仕定居润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在那3年之后，他与世长辞，家徒四壁啊，就是穷得没有办法下葬，也没有亲人来祭奠他。正是他过去在烟花巷陌当中结交的女子们凑钱安葬了他。也就是这样，那之后每到清明时节，这些歌妓会聚在一起评吊柳永，称之吊柳七。这个习俗持续了近100年，一直到宋室南渡才逐渐消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柳永的艺术天分和他的人格魅力。现在我们想一想他的词，即便今天说起来啊，你会觉得还挺容易懂的，是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梨花一枝春带雨，人把

0: 无名换了浅斟低唱等等，其实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柳永能够捕捉生活当中的真实，不遮不掩，也不拔高，也不贬低，充满了共情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性的光辉其实不在于居高临下时冲动的救助，而在于一直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平常心。混迹风月场所的日子里，结识了很多的女子，也为她们作词，也和她们恋爱。他有一句话啊，应该是向重娘表白的，说旧中堪人属意，最是重重，就是虫子的虫啊，就说他最喜欢的那个女生是虫虫。好浪漫啊。就是说我最一见倾心的人就是虫虫了，用尽了赞美的言辞，海誓山盟地告诉虫虫，等我来娶你的时候，你就相信爱情是有始有终的，其他的别管了。其实柳永的真挚千百年来打动了很多人，他看淡自己，但是呢，在当时那样的封建社会，他也看重在烟花巷陌的寻常歌妓，所以千年之前他的这种平权思想也应该正是他不朽的价值所在。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然后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是歌迷王啊。
0: 歌迷王，王姓歌迷。
1: 对对对。
0: 一到十，小号提先。
1: 9号。彩色的烟火随时都在天空眨眼。
0: 9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嗯，
0: 准备好啊，我们答题开始。在《水浒传》当中，潘金莲使用哪种药品毒死了武大郎？
1: 武大伟，
0: 就是
1: 砒霜。
0: 哎，砒霜回答正确，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哪一个科室的医师？就是他是什么科的？
1: 骨科。
0: 再猜。
1: 内科、神经科、外科。
0: 什么外科？什么外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屋顶。
0: 屋顶回答正确。下一题，《红楼梦》当中出现的民间谚语“东海缺少白玉床”和哪一个姓氏相关？就是姓西凤姓
1: 王。
0: 哎，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别称为人体第二大脑的是哪个系统？我之前说到过这个。
1: 心脏。
0: 不是，什么系统？
1: 什么系统？神经系统。
0: 再猜。
1: 消化系统。
0: 消化系统，回答正确。
1: 好。
0: 这闯关成功了，
1: 不好吧？
0: 这样不好吧？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感谢我的偶像。
0: 哎呦，是你自己厉害，
1: 就是给我这次机会，
0: 是你选的题。
1: 哦，
0: 你可别往我身上赖呀！给我一个手机尾号，快点。
1: 6600。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你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妥了，妥了，太多了。
0: 哎呀，这都少啦。好了，不说了，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拜拜，
0: 好
1: 爱你哦。
0: 好，拜拜。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从去年开始呢，向前冲的奖品赞助商家已经不再需要缴纳额外的宣传费了，大家只需要给我们闯关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提供奖品，大家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软广宣传队伍当中来。18204270949 18204270949。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会员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5: 在下曲，唐。

0: 夜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奶油小潘。
0: 哎，九号题没有了，在十号题。小潘，
1: 选一号吧。
0: 一号。好，
1: 对，一号，证明一的一号。
0: 好，你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中国古代帝王，称呼自己为怀佑不一。明太祖
1: 朱元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人文主义之父，以其独特的十四行诗著称于世。意大利的诗人。这也太难了，这个，你猜一猜吧，不行，我把它过掉。
1: 我不知道这个。
0: 那我把它过掉。下一题啊，历史人物，明朝航海家，中国目前最大的。
1: 郑和。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汉初名将，《史记》当中“国士无双”一词形容的人。
1: 汉初，刘邦，韩信。
0: 韩信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西汉经学家，成语“凿壁偷光”讲述的是此人苦学的故事。不是不是，司马光是砸缸，这个是凿壁偷光。
1: 司马光砸缸。
0: 我应该怎么提醒你？对，两个字。
1: 我忘了。
0: 是匡衡，是匡衡，凿壁偷光这个你肯定听过的，对吧？
1: 我上学时学过。
0: 但是你比我想象当中打厉害很多哎。
1: 啊，你在想象中你可笨了是吧？
0: 不不，哎，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象当中你可能更擅长别的，但是你是第一次答历史题吗？
1: 啊，是第一次。
0: 你看，但是可以哎，哎，很可以。
1: 对，我就是对明朝比较了解。
0: 刚刚好问到了郑和。

0: 和朱元璋，但是韩信也答得出啊。那个十四行诗，那个十四行诗是属于太难了。我可能告诉你他的名字，下一次我再问你的时候，你还是不记得他。他叫弗兰奇斯科比，我就要告诉你，他叫弗兰奇斯科彼得拉克。你重复。
1: 什么科比德拉克？弗兰。
0: 好了，不重要，已经很好了啊，比我想象当中发挥的非常好。你下次真的可以多多尝试你擅长的，就是你擅长以外的那些题型，或者说我对你的那个固有思维吧，是我对你那个什么不太了解。我一直都比较认为你擅长生活题啊，或者是地理题。
1: 这都可以。
0: 都擅长。
1: 都不会。
0: 好好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
0: 好，感谢你，拜拜。
1: 不用谢，拜拜。
0: 好嘞。嘴真贫啊！你看各位，我就说吧，要么就是啊，读那个万卷书，要么咱就行万里路。这孩子一直没回家呀。

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正在开通当中。怀幼不一，我们曾经肯定是跟大家说到过的啊，他在狱中原喜里边对自己的自称，我们在地理题里边说到过，他的老家在安徽凤阳一带，所以他就是在强调自己从平民，从普通百姓到帝王的一个历程。

弗兰奇斯科·比特拉克这个名字，大家下次如果再遇到这个题，直接打比特拉克吧。这个题可以不要出现了吗？中国最大的集装箱货船是以明朝航海家郑和的名字命名的。

0: 啊，对，我们刚刚的综合题里边说到了一个人体第二大脑，这个题我是不是跟大家讲到过？或许我们常常会忽略啊，或许我们常常觉得它有这么重要，就是消化系统，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它拥有独立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肠道神经系统，这里边包含1亿个神经元，它能够自主的调控消化过程，并且和大脑通过脑肠轴双向互动，所以我们的消化系统是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免疫和人整体的健康的。所以大家不要节食减肥啊。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一五您好，38151539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能听到我说话吗？一五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应该是掉线了啊，一点声音都没有。38151539现在是空线，38151539现在是空线。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一和九没有了，再选好题。
1: 7号。
0: 超西北，你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嘞。
0: 嗯，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男演员代表作有未有暗香来、周生如故，搭档白鹿、张凌赫出演宁安如梦。三个字啊，什么墨雨云间？墨雨云间
1: 啊，这就王爷
0: 王心月。王心月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影片由林更新、李幼斌主演，讲述退休钢厂骨干老林和闲人马腾的故事，叫马腾。马腾
1: 是演他保姆那个是不是？
0: 我不知道，我没看过。马腾，
1: 我刷入个片段吗？
0: 马腾
1: 你别走。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啊，国内电视剧由刘学义、孟子义主演，改编自白鹿成双的小说。
1: 哎，桃花什么来的？
0: 对，桃花什么？桃花，
1: 桃花江映红不是？
0: 桃花映桃花映江山。回答正确。下一题，内地女演员2009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青春进行时》，进入演艺圈，代表作有《龙门飞甲》《神雕侠侣》《新边城浪子》等。那个女生。
1: 龙门飞甲是不是？哎呀，张什么玩意儿
0: 的？好，过掉。下一题，经典动漫1992年由宫崎骏执导的动画电影，改编自宫崎骏漫画作品《飞行艇时代》。我说过这个，前两年重映了。什么猪？
1: 什
0: 么猪？什么猪？什么猪？
1: 红猪。
0: 红猪。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国内电影。

0: 视剧，由孔雪儿任豪主演，改编自孟三生的同名小说。你多答了吗？你先答这个。
1: 我好像
0: 没有快答这个。孔雪儿任豪的，改编自孟三生的同名小说。孔雪儿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完了，
1: 我没看过他这个呀。
0: 哎呀，你看你，你答了一个王星月，答了一个马腾，你别走，一个桃花映江山，把张馨予过掉了，然后你答了一个红珠，
1: 啊、
0: 你看、
1: 啊、
0: 这是四个题，
1: 啊、四个呀，啊、
0: 对呀，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明媒善曲，最后这道题的答案叫明媒善曲，
1: 没听过，但我知道
0: 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
1: 前段时间演的，
0: 对，就是那个他和那个阴湿男鬼，
1: 啊，对，
0: 这个也是他们两个演的。
1: 啊，也是那个男的呀，
0: 对，任豪，
1: 不是金剧吧？
0: 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是我
1: 肯定是在那个主义前，我觉得
0: 对，那肯定应该是在主义之前。
1: 哦，
0: 好吧，有点可惜了，张馨予那个有点可惜啦。
1: 嗯，你要是提示我一下
0: 他
1: 金嫂，我就能马上想。
0: 对，我刚想说来着。
1: 啊，
0: 好吧，没关系，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嘞，
0: 好
1: 嘞，拜拜。
0: 拜拜，播热线3815939 3815939，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李。
0: 李女士，我们现在剩下2345680，您选个号码。
2: 10号。
0: 好的。李女士，你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2: 好吧
0: 觉得大事不妙了是吧？尝试一下啊，准备好了，音乐题，答题开始。流行歌曲蔡健雅演唱，有谁想过有始有终。
2: 穿梭高跟鞋，
0: 不，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总是填不满又掏不空，就是说形容这个地方啊，你找不到最下面三个字，这是一个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林忆莲演唱，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数什么两个字，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会说伤。好，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歌曲周华健演唱，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
2: 周华健
0: 对啊，其实等下来陪你回答，其实不想走，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女歌手，马来西亚华裔流行女歌手，代表作有《煎熬》，煎熬你知道吗？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
2: 啊，我
0: 每一分每一秒，对他李什么李？李佳薇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苏慧伦演唱。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啊，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我自己嘎嘎。
2: 我听了。
0: 嘎嘎嘎嘎是什么？
2: 鸭子。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流行歌曲，周杰伦演唱。冰刀画的圈，圈起了谁改变？我们的开始是。
2: 我们的开始是。
0: 是
2: 漫长的电影。
0: 什么长的电影？回答正确。

0: 太给力了，
1: 李女士，我拼呢！
2: 给我一个手机尾号，李女士。
0: 3483。
2: 3483，我就是要你闯关成功。哎呦，哎呀，那不行啊！你要去领啊，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特别让人心动的奖品。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汇源科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0: 好的谢谢，
2: 好的，你要继续参与哦，李女士。
0: 好的
2: 我们等有一天选到你擅长的题型好吗？
0: 嗯，没什么擅长的，主要靠你。
2: 连音乐题你都能闯关成功，相信我好吧。
0: 好的
2: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
1: 他好温柔啊。我喜欢。
2: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科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奖品都非常的让人心动。我刚才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啊，我现在改一下。是人总会犯错的嘛。我们的每一个奖品赞助商家也都非常的让人心动。他们应该不会听吧。好，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聊实话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9: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 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0: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

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每件事我都愿意。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0: 啊，我叫铁蛋儿。
1: 好好的，铁某。现在剩下二三四五六八，您选号题吧。
0: 来六吧。
1: 六号，您又来进货啦。
0: 啊，不。
1: 您别谦虚嘛。
0: 我现在的记忆力有点衰退。
1: 你最近不怎么动脑啊？
0: 哎，上了年纪。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快就投降啊？你选到了一号文学题。
0: 来吧。
1: 嗯，好，准备好了。文学关键词答题开始。诗经当中的名句，米不有出，下一句。
0: 哎呀，这什么，这什么有，什么有中？
1: 对，什么有中？
0: 先。
1: 嗯，
0: 选课有中。
1: 回答正确，下一题。唐代诗人玄宗年间进士及第，代表作有《次北孤山下》。
0: 王莽。
1: 回答正确，下一题。日本作家因创作了众多优秀的催泪作品而被称为大魔王的作家。
0: 大魔王，哎呀，这不是什么深思啊，大魔王，这不知道，过了，忘了。
1: 好，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文学作品与《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并称为欧洲三大英雄史诗。
0: 哎呀，这个我可知道。哎呀，罗兰之歌啊，完了，我冷了，想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吧？
1: 你最近都做什么？
0: 玩。
1: 你开开心心的啊！你开心最重要。
0: 想起来那个五夫了。
1: 哎嗯。
0: 五夫。
1: 好，你还可以，武功还在啊，只是没有在你武力值的巅峰。哎呀，这个都很正常了，好吧，对自己要求不要那么高，开开心心的玩好吗？
0: 好，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1: 好嘞。他从去年把一到十打穿之后呢，就整个人进入了一个休眠的状态。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但其实很厉害啊，这道题难度系数蛮高的。我说句实在话，我没想出他能够答得上那个米不有出。哎，米不有出，显赫有终，诗经当中的一个名句。它什么意思？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有开头，但是很少有能到有结果的。但是这句话其实用来告诫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啊，或者说善始善终。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2: 小北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1: 张女士，二三四五八选号题。
2: 四号吧。
1: 四号，好嘞。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2: 好，
1: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我们习惯性称呼为马踏飞燕的国宝级文物，它的官方名称是什么？
3: 马踏飞燕好像叫铜奔马吧。
1: 哎，什么铜奔马？还能再详细一点吗？哪个时期的？
3: 东汉。
1: 哦，回答正确。下一题，在金融界有大摩之称的是哪一家投资银行？
3: 摩根大通。
1: 那个是小摩。
3: 摩根士丹利。
1: 哎，
2: 摩根士丹利。
1: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经典歌曲？
1: 青鸳鸯蝴蝶梦。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老当益壮这个成语最早来源于哪一篇文章？
1: 啊，
0: 你猜，猜个典籍。
1: 史记。
0: 不是，再猜。

0: 汉书。
1: 哎，什么汉书？
0: 后汉书。
1: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曾国藩的用兵之道可以总结为六个字，是结硬寨和什么？说过这个啊？
0: 哎呀，结硬寨渡？
1: 不是。哈哈，哎，是不是可以过呀？过吧。
0: 过了
1: 啊，下一题。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位于哪一个三角洲地区？什么三角洲？
0: 恒河。
1: 说快。
0: 恒河。
1: 回答正确。
0: 这一音乐好听。
1: 终于。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0: 7317。
1: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然后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科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0: 好的，
1: 继续加油啊！今天军事状态很在线啊，
0: 拜拜，
1: 让他去想那个结硬寨和什么，让他自己记啊。
0: 好，
1: 好嘞，拜拜。好，还有一点时间来跟今天闯关成功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的具体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大家如果记得不太清楚啊，就依稀能够回想起我们的赞助商家的名字，大家去导航里边搜索，导航的位置都是准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啦，17:57:0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只要立夏过了之后，就连北方的天气也会很快的热起来，日子平平常常的，看见花被风吹落的时候，我也不觉得惋惜了，只觉得像一场从容的告别。人这一生很多事情就像四季轮转，来了又去，不必强求。虽然日子很平淡，但是我也开着

开始学着和平淡的日子和解，我也不再去追问为什么，也不再执着于那些得不到的答案。就像今天天气很好，阳光很好，花也很好，我们就认认真真地过完这一天。如果吃了晚饭之后你有心情去散步就去散步，如果碰到新鲜的荔枝就买新鲜的荔枝，如果你还有心情写写字，就趁窗外的树影斜斜落在信纸上的时候写下你自己细碎的心情。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希望这个初夏你能找到自己内心的欢喜。今天的结束曲来自四喜丸子，过客。我是小北，明天见。

0: 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不要在心里养一条毒蛇。微博热搜上有这样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内耗就是在心里养了一条毒蛇。这条毒蛇可能是对自我的苛责，对他人的怨恨，对过往的纠结，或是对未来的焦虑。它无声地盘踞在心底，日复一日啃噬着我们的心情，最终将整个人生拖入灰暗。人生恰如一座花园，种满鲜花便芬芳满园，纵容杂草便荒芜一片。不苛责，不怨恨，不纠结，不焦虑，把心中的毒蛇赶出去，人生的园子里才能开出花来。

不苛责自己。知乎上有个提问，你最苛责的对待留给了谁？高赞回答是，大多数时候是自己。生活里有太多人，一句无心的话，一个微小的失误，一次未达成预期的结果，都能成为自我攻击的武器。我们总以为苛责是追求完美的态度，却不知道过度的苛责正在悄悄消耗着生命的能量。康辉曾在自传《平均分钟》提及，一次报道灾情时，由于连续工作身心疲惫，他不慎将领导人的慰问电口误成了贺电。尽管他立刻察觉并当场纠正这个失误，却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长久的痛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件事令他辗转难眠，成为心中难以释怀的负担。无独有偶，老舍先生在创作剧本《面子问题》时，也曾因一处细节的逻辑漏洞被观众指出，即便那只是一个小瑕疵，事后也已经修改完善，老舍却始终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多篇创作中都反复提及此事，检讨自己的疏忽，这个小小的错误让他懊悔了许多年。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会接受自己。我们都不是圣人，每个人都难免犯错，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中显示，那些能够做到自我关怀、善待自己的人，幸福指数比过度苛责自己的人群高出62%，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降低了58%。学会原谅自己的不完美，犯错了就改，摔倒了就起来，不必因一时失意就否定全部，凡事尽力而为便已足够。

不怨恨他人。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伤害与误解，有人因朋友背叛而心怀怨恨，有人因家人忽视而耿耿于怀，有人因陌生人刁难而怒火中烧。怨恨如同心中的毒蛇，你越喂养它越凶狠，最终只会把你拖入痛苦的深渊。怨恨除了折磨自己，对他人毫无伤害，因为你的怨恨对方感受不到，你的痛苦对方也不在乎，你不过是在用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正如有段话所说，怨恨是心灵的监狱，你以为锁住了别人，其实是把自己关在了里面。怨恨是把刀，你以为攻击了别人，其实全是捅向了自己。放下怨恨，不是原谅伤害你的人，而是放过被伤害的自己。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一些人。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那些让你痛苦的事儿，与其紧抓不放，不如学会放下。放下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一种格局。不再纠结于别人的过错，不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才能从仇恨的枷锁中解脱。

不纠结过往。有个词叫沉淀过去，指的是那些总是活在过去的人。他们要么怀念过去的辉煌，觉得现在的生活一塌糊涂，要么纠结过去的遗憾，总想着如果当初怎样，现在就会怎样。有位博主分享说，90年代掀起过一股创业浪潮，当时很多单位鼓励下海经商，好几个同事都申请了停薪留职下海经商了，并且有意拉拢他一起。可是他当时胆子小，犹豫了一下就错过了。如今看

到当年那些同事很多都实现了财务自由，他就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他每天都在后悔，如果当初我勇敢一点，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总是纠结过去的遗憾，很长一段时间他根本没有心思做好现在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差，整个人变得越来越消沉。其实每个人的过去都有或多或少的遗憾，或许是一次错过的机会，或许是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或许是一句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道歉。但过去终究是过去，它就像一本已经翻过去的书，无论你再怎么翻阅，都无法改变里面的内容。人生没有回头路，过往皆是序章。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珍惜当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就让它随风去吧。那些已经失去的人，就学会坦然接受吧。把眼光从过去移开，专注于当下的生活，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用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的瞬间。你会发现，当你不再纠结过去，生活就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每当旱季来临，他们便开始拼命地囤积草根，从早到晚在洞口奔波忙碌，每一只嘴里都叼着草根。但奇怪的是，即便洞中的草根已经足够度过旱季，沙鼠依然不停寻找，一旦停下，他们就会焦虑地叫个不停。其实一只沙鼠在整个旱季只需要2公斤的草根，可他们往往要囤积10公斤才觉得安心。最终许多草根在洞中腐烂，沙鼠又得费力气地把它们清理出去。当其他动物在享受阳光、微风与食物时，沙鼠却活得疲惫不堪。我们身边有太多人就像沙鼠一样，习惯了为未来提前焦虑。学生焦虑考试成绩，担心考不上理想的学校；年轻人焦虑工作压力，担心自己一事无成；中年人焦虑家庭责任，担心无法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们心里，让他们整天忧心忡忡，无法享受当下的快乐。平和地接受每一天，过好每一天。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一样都少不了。与其焦虑未来，不如踏踏实实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对未来往往有想太多的毛病。过度忧虑如同提前透支痛苦，那些尚未发生的烦恼还没有到来，你的身体就已为此付出代价。即使不好的事真的发生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生活本来就是见招拆招。你心里装什么就会遇到什么，若心里装着苛责、怨恨、纠结与焦虑，这些负面情绪便会像毒蛇一般缠绕内心，生活充满着痛苦与灰暗。若心里装着宽容、善良、豁达与希望，美好便会如阳光般照亮内心，生命皆是温暖与光明。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

0: 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

0: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结果，
3: 结果。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0: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2: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3: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4: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7: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
8: 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9: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8: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9: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8: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10: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11: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2: 今年2月，我们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2: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

0: 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

0: 听乐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耳朵的节目又来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呢，让我们一起分享这快乐的60分钟时光吧！赶快乖乖的坐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听这样一个故事，妈妈你在哪儿？鸡宝宝最不喜欢黑夜了，因为在黑黢黢的夜晚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每天晚上鸡宝宝都盼着快点天亮。哇，天终于亮了，可以和妈妈、哥哥、姐姐们一起去玩了。忽然贪玩的鸡宝宝发现了一只小瓢虫。喂，小瓢虫，你去哪儿啊？等等我呀。鸡宝宝一路追着，可是小瓢虫一眨眼就不见了。这时他才发现妈妈和哥哥姐姐们也都不见了。叽叽叽叽叽叽，妈妈你在哪儿呀？鸡宝宝急得到处找，他找呀找，看到了小羊。咦，妈妈会和羊阿姨在一起吗？鸡宝宝跑近一看，呀，羊阿姨生了一个羊宝宝。山羊哥哥看见了鸡宝宝，朝他咩咩地叫，咩，鸡宝宝快来和我们一起玩吧。鸡宝宝叽叽地叫着，叽叽叽，不行不行，我要去找妈妈，我下次再和你玩吧。离开小山羊，鸡宝宝继续找呀找，他来到一片菜地。妈妈会在这里吗？鸡宝宝正想着，这时候从菜地里传来声音，鸡宝宝吓坏了，他一动也不敢动。他吓得浑身发抖。这时候有个声音传来，喂，小家伙，你怎么啦？鸡宝宝一看，原来是兔子阿姨。他害怕地说，你听，兔子阿姨，这声音多可怕呀，是什么声音呢？兔子阿姨笑着说，哈哈，这是我的兔宝宝们在吃萝卜呢。鸡宝宝仔细一看，呀，真的是兔宝宝在吃萝卜呢。

0: 它们吃得好香呀。鸡宝宝继续找妈妈，可刚走一会儿，它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了。哦，妈妈不在，我该怎么办呢？鸡宝宝心里想着妈妈捉虫子的样子，试了好几下，才用小尖嘴和小爪子抓到了虫子。它吃饱了，又啄着小虫子消化肚子里的食物。忽然，他发现远处的草丛里有几个毛茸茸的身影。呀，难道是妈妈和哥哥姐姐们吗？他飞快地跑过去，高兴地叽叽大叫着：“妈妈，妈妈，等等我，等等我呀！”
1: 嘎嘎嘎嘎，这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
0: 哦，一群小鸭子把头探出来，焦急地喊着。哦，原来是鸭子一家啊，不是鸡宝宝的妈妈。鸡宝宝好失望啊。鸭妈妈关心地说：哎呀，天快黑了，鸡宝宝你快回家吧。
1: 嗯，
0: 鸡宝宝加快步伐继续去找妈妈。可是他找了好久，还是没有找到妈妈。天色一点点地变暗了，鸡宝宝有些害怕了。它飞快地走着，忽然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似乎有一大群东西正朝这边跑过来。鸡宝宝吓坏了，它赶紧藏起来，一动也不敢动，心里想：这是谁呀？千万不要过来！千万不要过来，好害怕呀！可是声音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咦，这声音好熟悉呀！
1: 呀，是妈妈！
0: 我的宝宝，原来你在这里呀！哎呀，我们找了你好久啊！哥哥姐姐们也在一旁叽叽叽地欢呼地叫着。鸡宝宝兴奋地扑到妈妈怀里：妈妈，妈妈，我终于找到你了！黑夜马上又要到来了，可是鸡宝宝不再害怕，他呀找到了妈妈，找到了哥哥姐姐们，他们高高兴兴地一起回家啦。又是一个黑黢黢的夜晚，鸡宝宝和哥哥姐姐们紧紧地靠在妈妈温暖的翅膀下睡着了。

小朋友们，在《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香九龄能温席，说的就是黄香温席的故事。下面安阳姐姐就给大家讲讲黄香的故事。先来说说黄香是谁。他是东汉时期的官员，是出了名的孝子，是二十四孝故事当中的一个。香九龄能温席，说的就是他九岁时的事儿。黄香小的时候家中非常的贫困，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的伤心，他对父亲就更加关心照顾了。冬天夜里特别的寒冷，那时候农户家里是没有取暖的东西的。晚上黄香读书的时候，捧着书的手感到非常的寒冷。黄香心里想，哎呀，这席子好凉呀，这么冷的天气父亲一定很冷。父亲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还不能好好的睡觉，这怎么行呢？黄香想着，想到这里心里很不安。于是呀，他想了一个办法，想让父亲暖和点儿。可是家里太贫困了，没有能够取暖的东西。于是他躺在了父亲的床上，用自己的体温将床铺捂暖和了。躺了一会儿，黄香摸了摸床铺，开心地说，嗯，太好了，席子已经不那么冰凉了，辛苦了一天的父亲可以睡个好觉了。黄香对着父亲喊道，父亲，父亲，您快来歇息吧。夏天到了，低矮的房子格外的闷热，黄香也会走进父亲的房间，满头大汗的用扇子使劲的扇。黄香心里想，我这样扇能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屋子里凉快一些了，辛苦干活一天的父亲就能睡个好觉了。

的小黄香就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够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果真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不负众望，为当地的老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好事儿。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小朋友们，听了黄香的故事，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总说呀，我爱爸爸，我爱妈妈，可是光嘴上说可不行，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帮助、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希望收音机前的你也像黄香一样懂事儿。记住，百善孝为先，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是为人处事的根本。让我们做一个有孝心的孩子。

0: 在身边。
1: 今天我们班会的主题是法，请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法吧。
0: 我知道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标志。
1: 没错，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志有哪些呢？
2: 我们国家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3: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2: 首都是北京，还有国徽。
1: 宪法还规定了哪些呢？
4: 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5: 受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
1: 同学们，我们要遵从宪法，学习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6: 从贬低做起，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
0: 自由平等好风气，公正法治讲秩序，宪法精神是根本，建设中国我做起。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4: 我的隐私权。

没有经过同意就翻看别人的日记，还要把内容告诉其他人，你这是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快把日记本收起来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我的日记和信件谁都不能随便看，我有我的隐私权，受到保护不侵犯。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明为什么哭了？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科学加油站。现在我们地球上的物种呢，在急剧的减少，在世界范围内，生物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从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发表的调查材料来看，从100万年前到现在，平均每50年就有一种鸟类灭绝。最近的300年中，平均每2年就有一种鸟类灭绝。最近的100年，每年就要灭绝一种鸟类。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更快，在热带森林里，平均每天至少灭绝一个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出警告，自然资源损耗加快，热带物种急剧减少。物种为什么会急剧减少呢？这第一个原因就是动物栖息地和植物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这是物种减少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不断地改变着生态环境，城市建设、矿山开采、开垦荒地、修筑水坝等，往往使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海岸发生巨大的变化，使野生生物无家可居，导致它们的大量灭绝。朱鹮是一种稀有珍贵的鸟，生活在我国北方和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20世纪50年代，我国陕西秦岭山区还有不少朱鹮，后来大片树林被砍，朱鹮失去了繁殖的条件，数量锐减，几乎灭绝。80年代，科学家们经过艰苦的搜寻，终于找到了7只朱鹮。根据国家林业局的最新公布数据，中国的朱鹮仅有1600只了。热带森林的破坏对物种影响最大。热带森林虽然只占地球面积的6%，但是全球50%到90%的物种都生活在这里。由于森林砍伐引起的物种灭绝，将使世界物种5%到15%消失，即每年失去1.5万到5万个物种。物种减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度开发或者不适当的引进物种。渡渡鸟生活在印度洋的岛国毛里求斯，它因为不会飞，就把卵产在地上。在16世纪，有人带着一些猪来到岛上生活，结果猪在岛上大量繁殖，并且吞食了渡渡鸟的卵，从此渡渡鸟便从地球上消失了。物种减少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人为的捕杀。生活在美国的美洲旅鸽，因为肉味鲜美被大量的捕杀，当时几密治安地区每年就捕杀了1亿只以上，最终导致该物种的灭绝。我国自然资源保护人士表示，过度的捕捞威胁全球1/3的公海鲨鱼物种，使海洋鲨鱼物种濒临灭绝。因此，保护物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责任。只有保护好地球上的生物，人与自然才能够和谐相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少儿节目主持人金龟子，我朗读的是《村居》。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4: 赏析。春天的草长莺飞并不是诗人的创造，南朝鸠池的名篇与陈伯之书里有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首诗不过是约简名句而得。拂堤杨柳也是无数诗人写过的，要说特别之处，就在一个醉字上。杨柳在春天润泽的气氛中，仿佛微醺般摇曳，可谓生动。但春色中的孩子一点也不迷醉，放学回来之后抓紧时机赶快去放风筝玩，这对他们是天大的事儿吧。

0: 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哭，我真不是故意的。老师看见了，以为我在欺负你。
1: 没事儿，下次不要跑这么快，和小朋友一起玩耍也要注意安全。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2: 我们如何对待孩子，孩子也将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给予春风细雨，他们也会变得柔软有爱。我们给予尊重信任，他们也能学会自尊自爱。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对于经常被报道的虎爸虎妈的棍棒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
3: 孩子越大越难管了，也不和我交流，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昨天我偷偷的翻了一下他的日记。
2: 这位家长不可以这样做哦，偷看孩子日记不但伤了孩子的感情，还是违法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不得开拆查阅。教育的艺术就是分寸的艺术，讲究教育的方法，把握惩戒的分寸，正是教育的艺术所在。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儿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你就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同样的精彩。首先呢，是陈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亲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听过朗诵之后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欣赏一个故事《小马过河》。有请辽河油田第三小学的彭新瑶小朋友。
2: 我叫彭新瑶，我是湘东台区辽河油田第三小学一年四班的一名小学生。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小马过河》。小河流水哗啦啦，小马过河害了怕，河水到底有多深，我能不能趟过它？牛伯伯说，
3: 别看小河泛水花，河水刚过小脚丫。
2: 小松鼠说，河

0: 小马自己想了想，一步一步把河下。咦，不是挡过小脚丫，也不是很深很可怕，河水不深也不浅，过了河，笑哈哈。我的表演结束啦，希望大家喜欢。
1: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我真希望》。我真希望烟囱里飘出来的不是浓浓的黑烟，而是晶莹洁白的云彩。我真希望烟囱里喷出来的不是灰灰的粉尘，而是清澈晶莹的泉水。我真希望烟囱里吐出来的不是难闻的气味，而是淡淡的芬芳。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爱莲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我真希望》，接下来呢是于森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课文朗读《彩色的梦》。
3: 大家好，我是来自2年4班的于森然，下面为大家朗读一个课文。彩色的梦，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他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得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接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古诗，由岳云帆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春夜喜雨》。
4: 大家好，我是岳云帆，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春夜喜雨》，作者杜甫。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5: 什么叫爱啊？
6: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7: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8: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7: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非常高兴您能够陪孩子一起收听，让我们在这里关注孩子的成长。这一期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聊一聊，您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吗？您知道您的做法会影响您的家庭吗？要做一个好爸爸之前呢，必须要先做一个好丈夫。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网文，说这个一位学生啊，给他的爸爸发信息，写爸爸我爱你，然后他爸爸回复说，真不巧，我只爱你妈。大家就哭笑不得的说，这是感叹啊，塑料父女情啊。很多网友就说，你看父母关系这么好啊，做孩子应该特别的高兴。其实父母相处的模式是孩子对世界的最初印象，爸爸如果爱妈妈，妈妈会更爱这个家，妈妈被呵护，家庭氛围就更积极，于是孩子就能在爱中成长，成年之后呢，他也会更加成熟和自信，而爸爸爱妈妈也是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曾经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说一个年长的父亲去女儿家做客，就发现呢，他的女婿啊特别悠闲呢，坐在沙发呢玩手机游戏，然后他的女儿一边接电话对应他的工作，一边呢收拾家里的玩具洗脏衣服。这个父亲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的懊悔，因为他突然想到曾经他的家妻子也是忙得脚不沾地，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今呢他的女儿就步入了母亲的后尘，成了全家人的老妈子。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他想告诉曾经的自己，给妻子放个假吧，自己去承担更多的家务。为什么呢？因为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就藏着孩子在未来的样子。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地铁上，一个小男孩跑得很快，占了一个空位，随后呢他对旁边的妈妈说，妈妈快过来，这里有位置。妈妈说，你坐着吧，我和你爸站着。男孩说，我是男孩，不用坐，妈妈你坐吧。他坐下之后呢，丈夫就给孩子投去赞许的眼光，然后呢他的爸爸还告诉儿子说，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不许哭闹，不许惹她。这个孩子啊就拍着胸脯保证。你说有这样一个爱护妻子的爸爸，亲子关系怎么能不好呢？其实啊，做妈妈的应该有自己的假期，毕竟无止境的付出对自己和他人都很可怕。没有了压力的妈妈情绪得到调节，就能够更好的照顾孩子，共情孩子的感受，孩子的身心才会更健康。所以啊，要做一个聪明的爸爸，懂得给妈妈放假，被丈夫呵护的女人心里才会更安定，更擅长接纳包容，也能够创造出更温馨的家庭氛围。我有一个朋友外出办事儿，无意间呢就得知她的丈夫在孩子面前呢曾经说妈妈很笨，然后这朋友很生气，回家就问丈夫说，你为什么当着孩子面不尊重我，跟孩子说我很笨呢？然后这丈夫说，哎呀，我只是随便说一句啊，我也没有什么恶意。然后这位妻子就说你对我任何不满呢可以私下跟我提，但是不能损害在孩子心中我的形象。其实啊，这位妈妈说的很对啊，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他人的暗示和影响，尤其是喜欢、倾慕和信任的人。如果作为爸爸懂得尊重妈妈，孩子成年之后呢，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积极的情绪，拥有更高的自信和自尊。我们中国呀，有好多男性都是大男子主义，认为洗衣服、做饭、带孩子就应该是女人做的，从来不尊重女性的感受，还说这些我都不会做，这些都让我老婆去做吧。但是这种观念早就应该摒弃了。那一位妈妈，她要上班或要带孩子，还要做家务，就暂且说她能不能做得来，我觉得分身乏术吧。相对来讲呢，我觉得国外的男性跟中国还不太一样，比如说法国男性就以赞美母亲为荣，商家会在儿童用品上写，
我和妈妈一样漂亮，我爱妈妈等等。他们用实际行动号召丈夫维护自己的妻子。有一项研究结果发现啊，夫妻关系不和谐，父母容易相互指责的家庭里，孩子更容易生病，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但是性格开朗、家庭氛围轻松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孩子呢，不仅少生病，而且也不容易被心理问题困扰。在好的教育里，做父母的啊，不会当着孩子面相互拆台。亲子关系发生矛盾，爸爸应该始终站在妈妈这边，而不是帮腔作势的去责怪妻子，让孩子知道这个家里是妈妈说的算，无形当中就减轻了育儿负担，让妈妈更自信，更有原则。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手表定律，一个人只戴一只手表，他就能准确地掌握时间，如果戴两块呢，反而无法掌握时间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孩子啊，弄不清哪边是对的，他说话呀做事的分寸感就会被破坏。曾经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美国著名的脑科学家梅迪纳教授曾经收到过一位父亲的疑问，说我怎么能帮孩子考上哈佛呢？然后这位教授说，从现在开始回家好好爱你的老婆。然后呢，有人就追问说，为什么你让那个爸爸回家爱老婆呢？这位教授说，在美国对学业成就的最佳预测指标就是家庭情绪的稳定性，而家庭情绪的稳定性呢，大多数可以被妻子情绪所预测，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妻子情绪稳定，家庭气氛才温暖，孩子就在这种温暖的气氛当中成长，性格才能自律自强，学习全神贯注，才能够考上名校。还有呢，比父亲缺席更可怕的是缺乏父爱。如果说父亲很少在家，或者说从来不认真陪伴孩子，哪怕母亲无比尽责，孩子内心也会有缺憾的。有一个造句挺有意思，叫我觉得啊，有一个笑话挺逗的，就是老师让孩子用我觉得造句，然后呢这孩子这样写的，我觉得我爸爸老是上夜班。这位爸爸看了之后就说，孩子怎么这么想呢？孩子说，因为你天天都不在家呀，你回家很晚，我看不到你呀。你看，就是这位爸爸天天出去跟朋友吃饭喝酒应酬，导致孩子认为爸爸总是在上夜班。所以说啊，作为父亲来讲，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带孩子外出旅行，工作再忙也要每周抽出时间给孩子做饭，每天回家陪伴孩子，只要用心就让孩子感受到爸爸爱我爱妈妈，是爱这个家的，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孩子才能够成长。其实啊，父亲的爱表达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是对妻子好，尊重妻子，陪伴孩子，另外一个方面是赞美妻子，鼓励孩子，对家人传达正面积极的意见。所以呢，好爸爸是懂得表达爱的，懂得为全家积累幸福的源泉。收音机前的各位爸爸，希望你听我说完这些话之后能够懂得爱人，爱所有的妈妈，因为孩子和妈妈们都值得好好的被守护。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盘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火焰蓝坚守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盘山县消防救援局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10号，盘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跟全市每周高压调度的工作节奏，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实处。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防控、长效管护，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坚决杜绝推诿拖延，坚决杜绝遮掩隐瞒，坚决杜绝瞒报漏报、擅作主张，统筹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园区环境治理、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工作，切实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坚实生态底色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工作，各镇街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理，确保全程可追溯。要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精干的骨干进入专班，深挖根源，每一个问题的整改都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强调，生态环保工作事关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要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以严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把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全面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联动对重点企业区域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强化统筹协调与闭环管理，严防突发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治理措施常态长效落地见效。要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要坚持依法科学精准治理，切实提升污染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为人民群众创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的美好生活环境。县领导张亮、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刘明伟、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新材料经开区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参加会议。会前，刘鹏飞带队就动车沿线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太平乡镇级水源地建筑材料堆积问题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1号，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盘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季

在手，一生无忧，青春逐梦，继创未来为主题，全面落实国家及省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部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电商、跨境电商产业协同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活动并致辞。刘鹏飞在致辞中表示，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盘山县职业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大批技能人才在县域产业一线崭露头角。盘山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把技能人才作为县域发展的宝贵资源，全力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实干、鼓励创业的浓厚氛围。当前，盘山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关键阶段，电商与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学子成才创造无限机遇。希望以本次活动

0: 校企合作、人才成长提供坚实保障。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十四五期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大局，持续深化内涵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办学水平与综合实力实现全面提升，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乡村振兴学院、辽宁省中等职业教育优质学校、改革发展示范校等荣誉。专业布局持续优化，电子商务、化学工艺、幼儿保育等专业建成省级优质专业，建成省级电商直播示范基地与高标准实训场所，实训条件位居全省前列，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大批技能人才扎根县域产业一线，为盘山县产业转型升级、电商及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十五五时期，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将立足现有基础，紧跟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向，深度对接盘锦及盘山产业布局，聚焦专业升级，做强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化学工艺等优势专业，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跨境物流等新兴专业，推动专业群与新质生产力地方产业高度适配，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正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与技能评价中心，扩大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覆盖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着力建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引进行业技术能手与企业专家，完善教师企业实践机制，全面提升实战教学能力，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通道，强化技能证书考核与以赛促学，不断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与升学层次，依托乡村振兴学院与电商产业优势，深化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大力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同时拓展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服务，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数字化校园与治理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办学品质。学校将始终坚守技能育人初心，以更实举措、更强担当，为盘山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启动仪式上，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与盘锦市新联会、女企业家协会、数字经济产业协会等七家商协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搭建校地校企校协长效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实现多方共赢。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移步展示区域，参观执教成果，观摩技能展示，开展交流对接，近距离感受盘山职业教育魅力与产业人才培养活力。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副县长李宇峰出席活动。记者张诗涵报道，有这样一支队伍，身着火焰蓝，怀揣为民心，60余载扎根盘山沃土，以坚守赴汤蹈火，以逆行守护安宁。这就是盘山县消防救援局，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斩之必胜的应急铁军。正值春季火灾防控关键期，消防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连日来，县消防救援局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盘锦阳光格林酒店及辖区高层住宅，排查设施运行、通道畅通、用火用电等关键环节，细致讲解春季防火要点与逃生自救技能，全面提升从业人员与居民消防安全意识，以精准防控守护群众平安。盘锦阳光格林温泉酒店餐饮部经理张红。
1: 现场帮我们排查出平时容易忽略的薄弱点位，还现场开展实操教学，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下一步我们会立刻对照要求全面整改，常态化开展自查自救和员工消防培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给入住宾客营造安全安心的住宿环境。
0: 盘山县域内油田和尾田交错，化工企业集聚，消防安全防控任务繁重。多年来，县消防救援局始终把实战能力建设摆在首位，量身定制重点单位灭火救援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不断锤炼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过硬本领。近三年，全体指战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累计扑救火灾超千起，参与抢险救援数百次，成功疏散营救群众数百人，用血肉之躯筑起守护辖区平安的铜墙铁壁。在攻坚救援的同时，县消防救援局创新服务模式，组建专业执法服务队，主动上门为企业提供隐患排查、技术指导。

0: 等等精准服务，累计帮助企业整改安全隐患数千起，构建国家队加政府专职队加义务消防队立体化防灭火体系，让安全守护覆盖辖区每一个角落。多年来，县消防救援局先后荣获青年文明号、铁军中队、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以实干实绩书写了消防救援队伍的使命担当。火焰蓝坚守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县消防救援局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奉献守护万家安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谱写忠诚履职、护航发展的奋斗篇章。盘山县消防救援局局长张尚龙：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传承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立足消防救援岗位，以更坚定的信念、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举措，实干笃行，用更扎实、更高效、更暖心的行动，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践行新时代消防人的使命与担当。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傍晚，微风送爽。5月9号，太平街道府盛社区附近的口袋公园里，灯火璀璨，笑声与掌声此起彼伏。一场以“幸福盘山，美在文明”为主题的邻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居民们走出家门，在趣味游戏与文艺演出中学习文明规范，共赴一场邻里和谐的文明之约。傍晚6点，天气虽有些许变化，但居民们的热情丝毫未减。随着主持人发出一声文明倡议，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舞台上，歌曲、魔术、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台下的塑料凳座无虚席，迟来的居民索性站在后排，踮着脚尖跟着拍手叫好。尤其惹人注目的是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三句半“文明盘山咱来说”，亲切的方言道出遛狗牵绳、垃圾分类这些身边事儿，引得台下笑声掌声连成一片。演出间隙穿插的游戏互动和文明知识有奖抢答，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遛狗时是否需要牵绳？垃圾分为几类？斑马线上机动车应怎么做？问题刚一抛出，台下小手大手齐刷刷举起，答对的居民接过纪念礼品，笑得合不拢嘴，现场一片欢乐祥和。太平街道府盛社区居民赵峰英：
2: 节目太精彩了，互动太热闹了，奖品有没有无所谓，主要是学到了文明的知识，邻居们一起乐呵乐呵。
0: 太平街道府盛社区居民韩秀燕：
3: 看到这么多丰富的节目，我心里特别美，这样的活动形式我们老人也都喜欢，感觉生活很幸福。
4: 幸福盘山，美在文明。
0: 一场嘉年华串起邻里情，种下文明种。本次活动以小游戏讲透大道理，用小舞台凝聚大合力，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头。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幸福盘山的底色更亮，美在文明的成色更足。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让全民阅读成为传播移风易俗新风尚的重要载体，5月8号，灞强子镇八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农家书屋开展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涵养新风，让文明节俭崇德向善的理念扎根乡村沃土。农家书屋里书香四溢，氛围浓厚，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志愿者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解读移风易俗相关政策知识，深入剖析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的危害。参与活动的村民们积极互动、踊跃分享，结合自身生活经历畅谈对文明新风的理解与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以往铺张费的人情往来繁琐陋习，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随后，村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带头宣读并引导村民签订践行移风易俗承诺书，共建文明和谐的乡村环境。灞强子镇八里村村民王建飞：
5: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不仅自己要带头践行文明新风，还会跟家里人邻居们多宣传，告别铺张浪费的老习俗，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和大伙一起把我们的村的淳朴乡风守好，让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
0: 此次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将书香文化与文明倡导深度

0: 融合，打破传统宣传模式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文明素养，又有效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让阅读成为乡村新风尚，让文明之花绽放在八里村的每个角落。灞羌自镇八里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庞兴宁：
1: 今后我会把移风易俗宣传融入日常书屋管理中，定期更新相关书籍，多组织这类阅读分享活动，把书屋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的阵地，让大家在书香里学知识，明事理，自觉跟着文明走，让咱们八里村的风气越来越正，日子过得既红火又节俭。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糟蹋的良家妇女不计其数。他一见面前站的严莹云，长得如花似玉，美如天仙，这小子是魂飞魄散呐，俩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笑，回过头去跟他这些狼兄狗弟一乐，合字儿并肩字儿，看见没看见，在咱面前站着个斗花子，把他抓住咱们开心解闷儿。斗花子是绿林的黑话，就是大姑娘，可这帮小子都是这路货色呀，根本没拿严莹云当回事儿，呼啦朝往上一闯，这就想动手。他们哪里知道严莹云那是巾帼的英雄，女中的魁首啊，自幼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教，那是一名侠客。严莹云一看他们没安好心，不由得火往上撞，把二刃青钢剑一晃，厉声断喝：呔，杀不尽的恶阴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手，快把徐良的人头给我扔下。小韩信张大脸哑着个脖子说了话了：
1: 哎，美人，你非要这脑袋，这什么意思？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严莹云一想，没必要跟他们废吐嘛，往上一纵就要抢人头。这帮小子六七个把严莹云给围住了，这个一刀那个一剑，打算把严莹云给累倒，然后呢找便宜。可哪知道一伸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小美人玉池扇、小蜜蜂田环、小蜻蜓张春，连白莲花燕峰就为之一惊啊！呀，啊，挺扎手啊！我这斗花子有两下子，咱还得留神注意。话音未落，就见哑侠女严莹云反手一剑，正砍的小蜻蜓杨春的脖子上，啊，噗，咕噜，人头落地。这下群贼可急了：
2: 哎呦，
1: 我这是个母夜叉，手底下干净利索，弟兄们，大伙儿别闹着玩了啊，杀，别让他跑了。
0: 这回拿出真功夫来了，严莹云再厉害比徐良没法比，况且是一女流，如今孤掌难鸣，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几个人呢？累的是虚虚带喘呐。这时候白莲花燕峰虚晃了一剑，拽出一只毒药镖来，心说呀，我给他来一下，让他昏迷不醒，我抱回大山追欢取乐。把这只毒药镖拽出来了，一抖手奔严莹云。哑侠女一个没躲开，皮里肉外给打上了。虽然说这一镖不重，但是这是毒药镖，姑娘稍微这一愣，觉着半臂发麻，就知道不好啊！哎呀，我中了毒药暗器，这要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不然的话严莹云就抹脖子了。但是为了给未婚夫报仇，他咬着牙还得活下去。哑侠女转

0: 转身就跑。白莲花燕风从地下把这只毒药镖捡起来，把尖儿上的血蹭了蹭，揣到镖囊之中。我说你这还往哪儿跑啊？你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了，跑不了一会儿你就没劲儿了。何字儿追！这帮贼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单表严应云，他从来也没到葵花镇这一带来过，面对大山奔哪儿跑啊？实质上他就瞎跑开了，有道就钻，有树林子就进，也搭着是股激劲儿，一口气就跑出有十来里地去。但是这阵跑不了了，不但膀子麻，而且连这条腿都麻木了，腿没抬起来，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宝剑也撒手了，眼前一发黑，是失去知觉。这帮贼还在后头追呢，仗着这个地方地形非常复杂，草深林密，要躺下个人呢很难发现，不然的话雅霞女就落入魔掌了。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道姑，都系着围裙，挽着袖面，一个手里拿着镰刀小铲儿，一个手里的提着篮子，一个劲儿往地下学嘛，看这意思是采药。这两名道姑是有说有笑，但是登上这个山坡，正好看上严应云摔倒在草丛之中，这俩道姑惊呼了一声：“无量寿佛！我看见没看见？师兄，我看见了，这怎么回事？快过去瞅瞅。”两个道姑说着，到了出事地点，分开草丛一看，哟，是个女人。短衣襟小打扮，旁边放着把宝剑。再看这个女人，脸色发青，嘴角吐白沫。这俩道姑经验还挺丰富。师兄师弟啊，她中了毒药暗器了，看左肩头这还出血呢。说着话，他们站起身来，往严应云来的那个方向看看。这阵儿那帮贼还没追到，所以他们也没看见。这怎么办呢？药别采了，赶紧把他背到庙上吧。就这么样，其中一个道姑把严应云背起来，另一名道姑提着他那把宝剑离开草丛回庙。实质上过了这个山坡，就有一座小庙。庙宇虽然不大，但这个环境是非常幽静啊，四外树林环绕，当中一座小庙，不知道的根本你走不到这儿来。庙上有块横匾，写的是九云庵三个字，正门关着，角门开着呢。这俩道姑就把严应云一直背进去，反手把角门关闭，到了院里就喊：“师傅啊，师傅，我们回来了。”说话之间，从屋里头出来一名老道姑。这个道姑浑身上下是绛紫色的道服，看年纪在六旬上下，稳当。从屋里出来，往院一看，就是一愣：“无量天尊！”徒儿，这是怎么回事？师父，我们在山坡救了个人，您看看，这人中了毒药暗器了，恐怕这条命还要够呛。咱们出家人慈悲为本，善念为怀，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呀、啊？故此把他背到庙上，请师父妙手回春给他医治。哦。待为师观看。 这个女道士来到严应云近前，哈下腰去看了看，先给号号脉，再看看伤口，然后把眼闭上了。善哉善哉，造孽造孽，该着此女子命不当绝，如果过了50日，此命休矣。来呀，快把她架到床上去。是，俩小道姑挺热心，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一个抱头一个抱腿，把严英云架到屋去，往床上一放。这时候呢，这个老道姑用金盆净了手，洗干净了，把外衣款掉，然后把小药箱子拿过来了，把箱子盖一打开，里边全套工具，要什么有什么，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药瓶子药罐子药膏，什么都全了。再看这个老道士把严英云的衣服扒开，其实啊都是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即使是个男子那也讲说不起，这就叫病不备医。咱们闲言少叙，女道士把衣服给他扒开，往伤口一看，只是扎了个条口子，能有1寸来长，肉皮划破了，要不是有毒根本没事儿。这位道士用双手挤住伤口，狠劲给他往外挤血，再看那血都是黑紫色的，一股腥臭的味儿，把血挤净露出鲜红色来，这才结束。然后给上上药，包扎好了，又撬开严英云的牙关，给他灌了化毒散、止痛散。时间不大，收拾完了。就在这女道士洗手的功夫，严英云缓过劲儿来了。哎呀，他一皱眉，睁开眼睛了。两个小道士一看，乐得直鼓掌：“师傅，醒过来了，醒过来了！”说话之间，把腰哈下：“这位施主，你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的？”严英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欲待张口，就是刚想要说的这时候，庙门外一阵大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开门，就在这儿呢，没跑，这没人家。把俩小道士吓得脸也变色了。师傅，您看。
1: 不必着急，为师去观看。
0: 您看这个女道士到底是上几岁年纪，晚登的厉害。
1: 把药箱子归着到一边，伸手把拂尘拿起来，迈步来到院里，高声喊喝：“什么人？慢慢打门，我这就来！
0: 快他妈开开，少说废话！”咣咣咣咣咣。
1: 这个道士过来，把角门一开，往外观看，正是薄莲花、燕峰这帮贼。
0: 他们就是前后脚，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呢？他到山坡上一找，严英云没了，往草丛之中一看，有人在这儿躺过，而且有一滩血，再看这血点滴滴答答过了山坡了，就知道他在山坡这面。但是登上山坡一瞅，附近没人家，就前边有个小庙，心说肯定在这儿呢，不然他能跑到哪儿去，所以没费劲儿就找到九云庵。那这帮小子是贼，连官府都不怕，何况是安观寺院呢？到了这是腰里拴扁担横行啊。等角门一开，燕峰众人一瞅，是个女道姑，60来岁了，往院里看看没人。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哎，

方才有个受伤的女人，你看见没有？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出家人不说瞎话，果然有一女人被我们救进庙内。哎，真在这儿呢。好好好好，老道，这我们不怪你，因为你不知她是谁。现在这个女人在何处，赶紧交给我们，要带回山去。这老道闻听一乐呀，施主，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为什么非把她交给你们呢？你们报通名姓，说出职业。哎呀，你这还要问案呢？实不相瞒，离你这儿不远那大山，你看见没？那是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我们乃是狼牙涧的寨主爷。那个女的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把她带回山去，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听明白没有？少说废话，快把女人献出来。这老道姑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呢。八宝跌云峰，请问你们这总辖寨主难道是半赤峰王典不成？对呀，你认识我们寨主，倒有一面之识。各位寨主请回吧，你不是说要把这个女人交给总辖寨主法洛吗？待贫道见他交涉之后再做定夺，不劳各位操心。燕峰一听，什么？等会儿我们走，你去跟总辖寨主交涉，这不笑话吗？燕峰把眼珠子一瞪，少说废话，躲开躲开。他用手一扑着这个老道姑，就打算往里闯。由于他太失礼了，道姑不由得眼眉倒竖，动了怒了：“无量天尊，孽障！你们特意的野蛮了。庙宇本是佛门净地，绝非你们这样的人随便出入的，赶紧给我走开！如不听良言相劝，休怪贫道无情。”哗，你还无情，你想干什么？说这话他们照样往里闯。道姑实在忍无可忍，把左掌往上一立，对准了小美人尉迟善，啪就一掌。这一下不要紧，你没看出他使劲儿，就见小美人哎呦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两丈多远去，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当时就起不来了。这小子直学狗叫，燕峰一看，呀呵，我老道你手上有功夫啊，没想到在我们眼皮底下还有武林高手呢，来来来，我领教领教。他们就打算往上闯，以人多势众。这个女道士一皱眉，因为什么？不愿意跟他们扯。突然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庙门外有旗杆，那旗杆都挺粗啊，下边有夹杆石夹着。再看女道姑用手一指这旗杆，尔等住手！你们脑袋再硬，有夹杆石的石头硬吗？说话之间，女道姑到了夹杆石前的，把左掌一立，咔吧一声，把青石打为两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燕峰这小子不是个混蛋，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我的娘！这老道姑不是个剑客，也是个侠客，会鹰爪力、铁砂掌的功夫。干脆快走，不然非吃亏不可。二话没敢说，招起小美人尉迟善，是狼狈逃窜，回归叠云峰。因为他们手里啊拎着那徐良的脑袋呢，准备回去请功受赏。
女道姑一直目送他们走没影儿了，长叹一声，这才回来，把角门重新关好。这会儿呢，严英云已经坐起来了，一看老道姑进来，严英云赶紧双腿一飘，下了床，跪倒在地，多谢恩人救命之恩。起来，起来，姑娘，你是什么人呢？怎么跟这帮强人相遇？若不是遇上我的弟子解救，你可就危险了。严英云闻听哭了。慈悲的道长，您不知道我是谁。他就报通了名姓。首先他说了他爹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然后报通自己的名，又说了以往的经过。女道士不听欢则罢了，一听大吃一惊，啊，孩子，你是严正方的女儿？正是。哎呀，我跟你爹有交情啊，谁不知你爹乃是赫赫有名辽东六老啊。我跟辽东六老都不错，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第二老北侠欧阳春，第三老就是你父亲，第四老铁戟将鲁地鲁仲贤，第五老翻江海马尚君义，第六老浪里波条十万魁，对不对啊？老人家，您说的一点都不假。嗨，我跟他们都有交情，难道你没听你父亲对你说过吗？江湖上有一红文女剑客，就是贫道。哎呀，严英云真没想到，红文女剑客那是赫赫有名的，广闻其名未见其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那父亲不止一次说过，严英云再次行礼拜见过红文女剑客，把她搀起来，告诉小道士赶紧给准备饭，然后两个人在屋闲谈。红文女剑客就问，孩子，你怎么只身一人到了荒山野岭之中，究竟为了什么？严英云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当他说到山西堰白眉大侠徐良死在葵花岗，被方才那伙强人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红文女剑客惊呼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无量天尊，有这等事？哎呀，孩子，你怎么没早说呀？你要早跟我讲，我焉能放他们逃走？我只是认为这不是一帮好人罢了，闹了半天这里头还有这么多事情，便宜了这些畜生。但是洪文又劝，孩子，我知道你跟徐良的关系，记得三年前我见过你父亲一面，怒言道将你的终身许配给白眉大侠，因为徐良公务甚忙，对婚期一再拖延，时至今日你们也未能完婚呐，看来这也是天意。孩子，你不要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想办法给他报仇就是。老人家说的对，我也想通了这个理儿了，我马上就回去召集天下的英雄，禀明包相爷，那时候一定攻打青松狼牙涧，抢回人头，给我的丈夫报仇雪恨。哎呀，严英云说到伤心之处，泪珠滚滚，是痛不欲生啊，连红文女剑客也陪着掉眼泪。尤其是徐良这一死，洪文心里头不是个滋味，这真应了那句话，瓦罐难离井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洪文

0: 吕剑客好一阵难过，又问严应云：“孩子，你下一步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得找个住处啊。如果你认为别的地方不方便，可以住在我的九云庵。为了给徐良报仇，我愿意把这座庙奉献出来。多谢师父的美意，我看不必了。我已经住到葵花岗王家老店，那座店宽敞方便，我准备把那店房整个包下来。哦，那也好，既然这样，贫道护送你回店。”那俩女道姑也乐意去，师徒三个人把庙门关上，陪着严应云回到葵花岗王家店。到店房，严应云把掌柜的找来了，告诉掌柜的：“我是东京汴梁开封府的，我们到这儿来要抓差办案，打算把你整个店房全包下来，外人一概都打发走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掌柜的挺娘哎，开封府的占我这店了，那得罪得起吗？当时是满口应承。严应云告诉他，三日之内把店房整个给腾出来，这是一样。另外，让店里的给准备的文房四宝，由严应云亲自提笔，连夜给开封府包厢也写了封信，让包的人速派各位英雄赶奔葵花岗王家店，同时也说明了徐良的经过。严应云一边写一边哭啊。等写完了，封好了，派专人骑马去送。当然，这都是雇的人，得给人家钱了。可这时候，两个婆子前来禀报：“姑娘啊，听说您走了以后出了事儿了，镇子上现在都轰洋动了，家家户户都谈论着徐良死的这件事儿。哎，真没想到姑爷爷怎么得了这么个结果。方才呀，地方来过，姑爷的尸体呀已经被地方给抬回去了，请示姑娘究竟怎么办？”哎，可不是。严应云一想啊，伤心过度，把这事儿都忽略了。人头让他们带走了，尸体还在葵花岗呢，赶紧花钱买棺材，让地方把徐良的尸体抬回，入了殓。哎呀，这路忙活就别提了。等灵堂也准备好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这一天，忽听门外马褂銮铃所响，各位英雄是赶到葵花岗。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严应云发出书信日子不多，开封府的人就到了。头一波来了六位，每人都骑着匹快马，是风驰电掣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小武艺哥几个，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小艺是爱虎、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小侠龙天彪。他们第一波赶到了，等进了葵花岗，找着王家店。几个人把马匹带住，甩凳离鞍，跳下坐骑。方书安牵着马，爱虎头一个，提着衣服就往里跑。三嫂，三嫂。其实啊，严应云跟徐良还没完婚，按理说这种称呼不太合适，但是大伙心不是那么想的。 拿当亲嫂子一样。二虎到现在也不拘小节了。严英云在里院就听着喊声了，赶紧命丫鬟婆子出来接来，自己是更换衣服。这时候二虎就闯进来了，因为这个店房整个叫开封府包下了，外人全给打发走了。严英云往外一走，正好跟爱虎打了个对面，就见爱虎好像疯了似的：“三嫂，我三哥他……”一句话，严英云哭了。丫鬟代替说话：“各位英雄，赶紧里边请吧，棺椁就在后院。”等这小哥几个到了后院，一看高搭着席棚，里边架着两条板凳，一口棺材在上头架着，头前有供桌，五供都在上摆着，棺材前面有个灵牌，写着徐良的名字。爱虎啊，那不是走过来的，就是爬过来的。三哥呀，哈哈，三哥呀！过来一拳捶着棺材，不知怎么哭好了，哭到伤心之处，爱虎背过气去了。白云生、韩天锦、卢真也全迷糊过去了。方淑安和龙天彪虽然没昏迷过去，两个人也是顿足捶胸。整个店房就开了锅了。严英云止住悲声，挨个的劝呐、迷糊过去的赶紧进行抢救，好不容易把爱虎众人劝过来了，就见爱虎嗓子都哭哑了，眼泪都变了颜色。什么原因？眼泪里头都带血了。爱虎一边哭一边悼念：“三哥，您死得太惨了，小弟我也不活着了。因为想当初你我在全真馆结拜之时说得清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死啊。三哥，您等一等，小弟追您去了。”爱虎拽出归零七宝刀就要抹脖子，白云生从怀里的苍啷一声拽出鱼肠剑，韩天锦拽出佩刀，粉子都卢真把家伙也亮出来了，就要在棺材前头抹脖子，把严英云吓得拦这个拦那个，眼看就要出人命。方淑安在后头一看可急了：“我叔叔大爷，撒手，爹爹爹爹！”这帮人不听啊，方淑安没办法了，把供桌给周了，歇了哇！这一下大伙都不抹脖子了。爱虎一瞪眼：“方淑安，你疯了！
2: 我老叔啊，
0: 问你们这怎么了？你们这是
2: 听人劝，吃饱饭，你们头脑要冷静啊。抹脖子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要讲难过，我敢说，我比你们谁都难过。我应当第一个死，为什么我不死呢？我得给我干老报仇啊。可你们这一抹脖子，正趁贼人的心愿，人家盼着咱们都死绝了才乐的，咱能干这种傻事吗？要留着三寸气在，给我干老报仇，这是至关重要的。我说你们真要想死，我不拦着，咱这么办行不行？给我干老报完仇，那时候我们在灵前排队一站，大伙儿一块儿死，谁不死我他妈骂谁八辈祖宗。 这阵死，这叫起哄。你看方川说的话不多，
0: 正说的到刃上的。爱虎一听，也对，是这么个理儿。
2: 哎，好吧，舒安呐，就听你的，给我三哥报完仇，咱们一块儿死。
0: 对，
2: 那才有意思呢。俺这一阵死，那干什么？那叫愚人。
0: 让他这顿咋呼，大伙儿都不死了。有人赶紧把这供桌重新招起来，收拾这些东西。严应云请大家外边谈话。等坐定之后，严应云一问，他们才说，就是接着严应云的信以后赶到的。以前不知道徐良上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严应云上哪儿去了。说后边的人把事情料理完了，是分批赶赴葵花岗，用不了三五天都得到。严应云这才放心。这些日子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有雅霞女出面，毕竟是一个女流，多有不便呐。爱虎他们来了，严应云就把一切事情交付给他们了，自己退归内室，就在这守着灵堂，对外边的事情交给爱虎众人。可大伙到了之后，又问了严应云经过，严应云把以往的事情也说了，把爱虎恨得牙根都痒痒啊。
2: 嘿嘿，
0: 燕峰好小子，是你动手杀的我三哥，早晚我抓住你，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方叔安听完了插言，
2: 我提一件事，这么说这棺材里头就是我干老的身子，这脑袋还混没了。
0: 严应云点点头，
2: 那可不行，不管怎么说我干老得闹个全尸啊，哪怕把脑袋请回来缝在腔子上，也不能说尸首两分，那有多别扭啊。
0: 爱虎点点头，说安，你说的太有理了，咱这报仇先搁在第二步，想法得把我三哥的人头咱得请回来，要不就咱太对不起他在天之灵了。白云生一晃脑袋，老兄弟，你说这话谈何容易，人头让人整到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去了，没听说吗？人家还要祝贺人头会呢，咱们怎么能拿得回来呢？
2: 爱虎冷笑一声，大哥，这还用说吗？往回抢也得抢回来，怎么办吧？
0: 我现在实在等不了了，你们大家在店房料理后事，等待开封的老少英雄，我今天晚上就上山，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也得把我三哥的人头请回。
2: 这爱虎有个犟劲儿，他说出来就要这么办，谁劝也劝不了他。方叔安一看，这怎么办呢？后来他想了个主意，
3: 怎么老叔啊，这怎么办吧？您这脑袋呀，先凉快凉快，今儿个您好好睡一觉，咱们路上太乏了，您瞅瞅，您这眼窝都塌陷了，好几天没吃好东西了，这怎么能打得了仗呢？为了我干老，你也要好好睡觉，养足了精神，明儿给你早，我陪着你上山，你看怎么样？
0: 说完，你跟我一起去。
2: 对，
0: 咱别探山，那贼头贼脑，那有什么意思？哎，我陪着老叔，咱大摇大摆公开进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我可也不是吹点，想当初我是这座山上的四寨主，这座山当年是我开辟的，我跟山上总辖大寨主半指峰王典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个人很讲义气，我打算当面跟他交涉，把我干老的人头要回来，您看怎么样？
2: 严应云一听直晃脑袋，说完呐，此言差矣，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那会儿你是绿林人，

0: 圆了扁了的都没有说的，现在你是开封府的官人了，跟他们水火不同炉，他们不定多恨你呢，抓还抓不着你，你哪能主动送到门上去？这样做太危险了。
1: 哎呀，我的娘哎，您真是我亲娘啊！为了我干老的事儿，我是赴汤蹈火，没有二话可说。再又说回来了，我跟王典交情特殊，他妈当年我要不救他，他早就喂狗了。王典曾经说过，早早晚晚要报恩，我始终没让他报。现在机会来了，我不求别的，人死不结仇，你把脑袋给我就行。真格的，他能驳我的面子吗？哎，话再说回来，咱即使驳我的面子，不给我顶多脑袋掉了到头呗。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为我干老，我掉脑袋也心甘情愿，那也总比在这抹脖子强得多。好，爱虎拍拍方栓的肩头，好小子，有骨气，说得对，明天老叔陪着你一块儿去，这就对了。各位啊，此事已定，不必多说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养精蓄锐，跟这帮王八蛋好拼命。您看呐，多亏有方栓这个人了，不然的话，大伙连点头绪都理不出来。方栓里里外外张罗着，让店房给准备的房间喧腾腾的被褥，让爱虎众人多喝了点酒，让大家休息了。方栓转完了之后，他也休息，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的。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他们才起来，可这一宿睡的恢复了疲劳。爱虎找着方栓，爷儿两个饱餐了战饭，带着应用之物起身奔叠云峰。白云生、韩天锦众人送到门外，白云生拉着爱虎的手啊，老兄弟，此一去凶多吉少，你可千万留神呐！别忘了，主要靠舒安的，他去讲理，如果能把人头要回来，当然更好。一旦说翻了要不回来，你也不要跟他们动武，因为你们人单势孤，那时候你就忍气吞声回来，咱们另想办法。大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我心里头有数。龙天彪也要跟着，韩天锦也要去，被爱虎一概给挡下了。人多去了也没用。另外呢，家里的缺人还不行，安下白云生众人在这看家不提，单表爱虎和方栓两个人两匹快马赶奔叠云峰。一路上走着，爱虎就问说，哎，你觉着有把握？八九不离十吧。老叔啊，咱爷俩没长处过，处长了你就知道你侄儿是有能耐的人了。别看我武艺平常，咱人缘好，交了好多过命的朋友。另外这个网点您不知道，这人说实在的还不错，他有一个毛病，就是耳软心活。就没这事儿，当年我们俩闹翻了，我一气之间离开叠云峰。你别看那样，我们俩的感情始终没断。那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也不错，我想要见着他们的面，好好说说，也许有希望。老叔，假如不行，你可别伸手啊，咱爷儿俩就回来。我保证咱的生命安全，他不会把咱如之何，咱们再另想对策，好吧？说，我一切都听你的，哎，听我的啊。咱们君子人动志，咱可别动手啊。我往前走，往前走，哒哒哒哒。

葵花岗离着叠云峰18里地，但是都是山道。方叔安在这当过寨主啊，对地理相当熟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就来到头道山口。刚到这儿，方叔安抬头一看，山口戒备的很严呐。大脑袋就告诉爱虎狼叔到地方了，您听我的。说着话，就爱虎在这等着。方叔安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鱼。哎，我哪位值班呢？啊，我哪位在这儿值班？再看山坡上，木栅栏门后探出个脑袋来，这人能有个40多岁，一眼看见方叔安了，他，这不是四寨主吗？不错，正是方叔安。哎呦，我你是老王啊！啊，是我值班。嘿嘿嘿，太好了，遇上老熟人了。我说老王，劳你的大驾，到里边给我大哥送个信儿。您就说老四回来了，找他有重要的事情相谈。好吧，方爷您等等，我们现在就送信儿去。这个王头撒脚如飞送信儿去了。方叔安把马头一拨，来到爱虎近前，老叔，你看怎么样？人缘儿，人熟了就是医保，要不是认识的话，你往跟前儿一凑合，开弓放箭，再往跟前儿一凑合，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咱都不能靠近。叔安，你真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方叔安觉着挺美。哎呦，等着吧，一直等到正当晌午了，也没见有人露面。爱虎就觉着事情有点不妙，说：“哎，由打这到山里头多远呢？怎么还没回来？”方叔安一拨了脑袋，不对，没这么远。两趟都回来了，你看着没？这里头有个井，一定是半世风王翦听说我要见他，还领了个人儿，他起了疑心了，他得跟手下的狗头军士商议商议，商议完了再来对付我，所以呀，拖延了时间了。老叔，您甭着急，大概一会儿就能有信儿。哎，这话音未落，就听山坡上有人说话：“四寨主，对不起，我回来了。总辖大寨主有令，让你里边说话。”说话之间，把木栅栏门开开了，喽啰兵往左右一分，把道路闪开。方叔安跟爱虎提马就进了山口。到了里边，那个王头亲自跑过来了。嘿，四寨主，您发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听说您这2年混得不错。哎呀，托福托福，哎，就这么回事儿吧，凑合着活着呗。哎呀，我大哥在哪儿呢？大寨主公务甚忙，正在开会。如今听说你来了，挺高兴，正在聚义分赃厅恭候。那好了。我这是我带了一个朋友啊，你们还检查检查？不不不，您的朋友就是山上的朋友，还用检查吗？您里边请。这王头陪着，他们往里走。方叔安偷眼一看，山里坐着准备了，树木的后边、树上头、瞭望台上、山坡上，全准备好喽啰兵。一个个手拿利刃，是怒目横眉，严阵以待。方叔安心里说话：“哎呀，当初我跟王翦交情多好啊！现在我这一当了官人，我们无形中就成了仇人了。看见没看见？都给我准备好了，王翦，
难道说你还忍？

心对我下起毒手不成？嘿嘿，笑话！姓方的我也不在乎，怕我也不来。他一边往里走着，一边给自己鼓劲儿。转过二道山口，又越过第三道山口，又转过巡捕寨，这才来到中平大厅。往大门这一看，左右站着20名彪形大汉，脸蛋子都沉着。看方叔安来了，过来施礼。哎呦，四寨主，您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各位都挺好吧？托您福，都挺好。我大哥呢，在大厅里边，都等着急了。您赶紧到里边去吧。那好了，把道路闪开。老叔，跟我走。两个人下了马，并着肩膀，走进中平大厅。这大厅啊，还是原来那样子。方叔安一看，没什么变化，姿势比当年油漆彩画的鲜艳了，里头的设备比当初豪华的多了。正中央有一座高台，高了下有3尺，转圈有栏杆。往高台上一看，并排2张桌子，后边有2把虎皮高脚椅。上吹手坐的就是总辖大寨主王典，下吹手就是电光侠火玉贵，身后站着蝙蝠寨主。往他们两旁一看，燕翅形摆了2溜桌案。上吹手有几位客人，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方叔安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这老头非是旁人。阎王寨的那头子，飞剑仙朱亮，挨着他坐着个秃头和尚，咧着蛤蟆嘴，瞪着怪眼，身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这人正是三世陈抟、陈东波。他们后边还站着几个生人。往下垂手一看，头张桌上坐着个人。方叔安越看越像徐良，正是紫面金刚王顺。就见王顺背着假牌的金丝大环刀，斜挎镖囊，拔着胸脯，撇着嘴，盯着爱虎和他。挨着王顺旁边的就是白莲花燕峰。原来这个燕峰啊，在这属于小毛贼，别人坐着他得上一边站着去，就因为他杀了徐良，为山上立了大功，这才赐给他个座，也有他这么一号了。就见白莲花和这小子瞪着2只狼眼，撇着嘴，就好像泥胎一样盯着方砖和爱虎。愚者的大厅还有100多人，咱就不必一一介绍了。方叔安看了一眼，把衣服收拾收拾，往前紧走几步，来到台前。二位哥哥，一向可好？小弟方叔安礼过去了。说着话，一躬到地。王典是皮笑肉不笑，其实这种乐呀，比哭都难看。老四，自家弟兄何必客气？免礼平身，谢大哥。二哥您好。电光侠火玉贵也点点头。老四你来了，来呀，看座。说着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方叔安又一抱拳：“二位哥哥，我这还带了个客人呢，大概不认识吧？我给介绍介绍。”开封府的4品带刀御前护卫，小武艺之中的老兄弟小侠爱虎，我老叔。对不起，也给他来个座儿。其实有几个不认得爱虎的。王典点了点头，看座。
这真给

0: 出俺面子，又给搬了把椅子。小义是一句话也没说，往椅子上一坐，就看方栓的。再看方栓也坐好了，晃着大脑袋，一句话不讲。大厅里静了半天呢。王典这才说话：“老四，我得跟你道喜呀。”“
1: 大哥，喜从何来？”“
0: 你怎么还跟我装糊涂？你现在把贼皮扒了，当了官人了，吃了开封府的饭了，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儿吗？等有了空的时候，我还得给你送八彩礼物去呢。”“
1: 嗯，得了大哥，别拿我取笑了。其实在哪儿不一样吃饭啊、哎、不过人呐，所见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样。我就觉着当官这滋味不错，故此才走到开封府。哥哥，咱这个事儿接到一边去吧。您知道今儿个我为什么来见您不？”“
0: 嗯，不知道，你说吧。”“
1: 哥哥，我求你来了，你无论如何你得把这个脸赏给我。前些时白莲花燕峰在葵花岗把徐良的脑袋给砍下来，现在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我打算求大哥能把徐良这脑袋交给我。有道是人死不结仇啊，不管徐良活着那会儿你们怎么恨他，他跟绿林人有多大仇口，可他现在死了，死了死了，一死都了，您干什么还要他的脑袋，是不是的？他我呀受人之托来请徐良的人头，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赏脸。”方说一言未尽，就见王典啪把桌子一拍，是勃然大怒。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半赤峰王典把眼睛一瞪，桌子一拍，啪，勃然大怒：“方川，住口，你收回你这套去吧，我正想找你算账，还找不着你呢。你居然在我的面前敢提这种无理的要求。徐良是个什么人，你很清楚。他能跟一般的老百姓相比吗？要是一般的人，死了死了，一死就了。慢说要人头，要尸体也现成，唯独这个徐良例外。绿林人提起他来都恨得牙长四指，他即使是死了都死有余辜。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要他这个脑袋没别的用，我要在叠云峰狼牙涧召开一个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宴，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我都请来，是凡跟徐良有仇的人我是一个都不落，大伙要祝贺三天，每人给他的脑袋上砍他一刀，拉下块肉来，这才能去我们的心头之恨呢。你还跑到这儿要脑袋来了，方叔安，你真是神魂颠倒，恬不知耻。我可告诉你，我王典是交朋友的人，最注意义气二字，当年念你救过我的性命，开创此山不易，我这才接待你。我也不伤你，你马上给我下山，往后咱们一刀两。

大火没用，艾虎明白了就没动。方叔安一点都不着急，听王典把这套词儿说完了，方叔安乐了，嘿嘿嘿嘿嘿，大哥，干嘛那么大火啊？不错，当初我为这座山出过力，咱哥俩一个头也磕到地下。我对你确有救命之恩，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我不希望你报答我。您呢，往后也别提那个事儿，就自当那段历史没有。咱还说现在的事儿。那么刚才我说让您把徐良的脑袋给了我，我认为没什么不好。别看你无情。我姓方的不能无义，我劝大哥，千万别开这人头会，对你没好处。我问问你，你要开这人头大会，兴师动众，把那些人全聚到你的山上来。当然了，从表面上看，你半智峰王典是个光棍，人们赞成你有能耐。但是你看到另一方面没有？你可惹了大祸呀！别看你当初占据此山平安无事，官兵也没动你。倘若你真要开人头大会，我想官府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起码说我们开封府能跟你玩吗？我们是要给徐良报仇的。到了那时候，恐怕你就坐不稳当了，大哥呀，你是个明白人，可不能干糊涂事儿。如果现在您把徐良的人头给了我，我回去给我干老出丧发殡，我还可以在开封府众人的面前解释解释你的为人，官府对你这个恨劲儿还能小点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徐良之死并不是出自你手，是别人杀的，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你能把人头献出去，就说明你有悔过的表现。再往下一步说，我可以料到这儿，开封府肯定要捉拿杀害徐良的凶手。您再把凶手往外一线，从兄弟我这说，一定不打你的叠云峰、狼牙剑，你还当你的自在大王，何乐而不为呢？倘若不听我良言相劝，真开这人头会，你是不能自拔，悔之晚矣呀！哥哥，这阵儿我劝你，你是忠言逆耳。你不定多恨我，可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兄弟是向着你的。我哥哥，望你三思，别说了。王典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方叔安，大头鬼，你再要多说一句，我摘你的牙。我王典的为人你清楚，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我什么都不怕。既然我当了山大王，敢对抗朝廷，我还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收起你那份好心，来了，送客。什么叫送客？就是往外撵。方叔安一看王典，什么也听不进去，也有点挂道劲。他把大脑袋一晃，也站起来了，哎。姓王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咱把官面的事抛到两边，我上这儿来，我是弟兄之情，我来看看你。你别这么野蛮对待我。既然话我已经说出来了，我还有个毛病，说出来的事我就得办到。徐良的脑袋你给也得给，不给。你也得给，
我是非烧着走。

0: 酒不可。一句话把王典气乐了。鲍川，你跟我耍什么泥腿？你就忘了谁说了算了？那么我今天就不给，你能有什么办法？
1: 你不给就不行，
0: 啊，不行你打算怎么办？怎么办？你不行，你是非给我不可。你给不给？你说个痛快话。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旁边就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大哥，哪有功夫跟他废话呀？像这等人，他是开封府的爪牙，就是咱们弟兄的仇人呢。咱们之间没有共同之处，干脆你就把他撵出去就得了呗。正在这时候，白莲花燕峰站起来了。燕峰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我说两句话，放不得。”此话怎讲？哎呀，二位寨主啊，我可不是离间你们弟兄之情啊。方才二寨主说的对，方叔安现在不是绿林人，他是绿林的叛徒啊，如今给开封府当了走狗了，平山灭岛，专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呢。怎么能把他放了呢？方叔安刚才说的是瞎话，如果他要念弟兄之情，他一个人来了，再说深点儿，你也不能怪他，谁让你们哥俩过去不错呢？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看，他把爱虎给领来了。爱虎是什么人？是国家四品官，是徐良磕头的把兄弟。他把开封府的人领进叠云峰，分明是没安好心呐。而且爱虎连过三道山口，对我们山上的事情已经料知一二，将来回去调兵攻打叠云峰，对咱们有什么好处？话又说回来了，知道的大寨主、二寨主念弟兄之情，把他撵下去了，不知道的必然会怀疑大寨主惧怕开封府的人，来了还得接，走了还得送，岂不对您脸上无光啊？二位寨主，要依我的主意，赶紧传话，把他们俩拉到外面枭首示众，咱们一起祝贺人头会，您看怎么样？燕峰刚说完，紫面金刚王顺也站起来了。二位寨主，方才燕寨主所说一点不假，您要觉得弟兄情面难却，我愿意当这刽子手。说着，他探膀被苍啷一声，把假牌的大魂刀拽出来了。群贼一看，一阵骚动。各位兄弟，说的对不对？对对对，剁了他，剁了他，剁了他！大寨主，不能让他们走了，把他们剁了他！把大厅的厅门就给堵了。爱虎一看，把衣裳甩掉，苍当把七宝刀就拽出来了。爱虎要伸手，被方叔安一把给拉住。老叔，你先等等，着什么急呀？怕什么？他们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我这人有个毛病，我得把话说完了再说。你先坐会儿，坐会儿。爱虎没办法，又坐下了。方叔安晃着大脑袋来到王典近前：“大哥，行了，咱哥们的交情我看呢，到此也就算结束了。但是话我还得讲明白。”他一扭身，指着白莲花燕峰：“哎，燕峰啊，哎呀，你还跑这支嘴来了？你没想想你是个神马东西？你们哥俩是人吗？你大哥燕飞白菊花，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你小子叫白莲花，损阴丧德，更是顶风臭着八百里呀、啊！这是我方叔安没在山上，

要再跌云峰，连门口都不让你进，因为你做的那事儿缺德。咱们绿林之中良莠不齐，有的为穷困所累挺身走险，我认为情有可原，有的为了吃口饭也在所难免，唯独他妈是你，你采花盗柳，你净干些什么事儿？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老少啊？你这组人还在人前多嘴，真叫我可发一笑。你给我滚，闭住你臭嘴，这地方没你说话的地方。我方栓就是脑袋掉了，我是个人物，拍一拍叮当山响，四面见现。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还跑这添油加醋呢？哎，他然后又训王顺，哎，王顺，你说 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是跟徐良有仇，你公开定个日子，你们俩当场比武，你把徐良大卸八块，算徐良没能耐。我说你这位倒挺好，明明不是徐良，硬装徐良，眼眉是黑的，你非染成白的，冒名顶替给人家栽赃陷害，你算他妈什么东西？你真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你跟谁都比不了。今天你跑这避方来了，你就在狗洞里头眯一会儿就得了，吃点残茶剩饭，苟延残喘，对付着活着，你这就应该满意。你瞅瞅，你还在众人面前摇头晃膀，挑拨我们弟兄的感情。我说你也太不要脸了，干脆把那脸皮骗下来，给方爷做双靴子穿得了。你看方叔还没鼻子，说话可够损的。哎呦，这一套话把这俩贼损的面红耳赤，干嘎巴嘴没词儿。他们俩不说话了，飞剑仙朱亮说了话的。二位寨主，老朽插两句，看见没看见？这个方栓吃里扒外啊，我早就发现他不是东西。在阎王寨之时，他就管徐良叫干老，那时候他就暗地之中给开封府卖命。要没有他，阎王寨不至于失败，要没有他，徐良也活不到今天。这方栓就是罪魁祸首啊！我看他的所作所为比徐良有过而无不及，这是绿林之中的个败类。寨主，你怎么跟他能讲交情呢？不如赶紧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得了。方栓一听，一转身，你待着，你呢待着，寿星老尿炕，你老没出息。我朱亮，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别讲你剑客，你给剑客都丢人，你在阎王寨待不住了，找地方眯一会儿就得了呗，又跑到这儿来了，攒鸡毛凑胆子。我一见你我都替你害臊，我姓方的要换成你呀，尿跑尿我也得淹死，你还跑这支嘴了？你！哎呦，把朱亮气的脸也红了。半只风往点一看，不像话。你说这就把方朱安给放了，岂不引起公愤？啪！他又一拍桌子，来人，把这两个人全给我拿下！偏副寨主搂搂兵，就等着这句话呢，呼啦朝往上一闯。爱虎也挺明白，爱虎一想，我在这动武白扯，这帮贼之中拉出哪个来都比我强，我是白费劲呐。等打了半天再叫人抓住，不如不伸手。爱虎想到这，丑方说安，你看怎么办？老叔，把刀扔了，再滚！我也不伸手，要跟他们伸手，显得咱爷俩栽了。其实方叔安呢更奸，准知道伸手也没好，把小片刀螳螂也扔地下了，搂着。

0: 一往上一闯，把他俩给捆上了。刚捆上，方叔安就挣扎着：“哎，大哥，大哥，我再说两句行不？有话说吧，快说！”“哎哎，好嘞。我你真行啊，刚才还张嘴救命之恩，闭嘴我还对山上有好处啊，对待恩人就这样。行了，我服你了。我这么办行不行？你要把我们俩压在这儿，你可不算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丈夫受杀不受辱，我们只求速死，不求活着，这乃是开封府官人的本色。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啊，给我们来个痛快，行不行？可以，我成全你。哎，谢谢，这是头一样啊。第二样，我说大哥，把我们杀了不要紧的。你可小心这后果，必定有人给我们报仇雪恨。我还把个底交给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们魏从来的时候，充分估计到这组情况，知道你们翻脸无情，但是也做了充分准备。你知道我们都请了谁了吗？
1: 哦，王典一听，这是主要
0: 的。啊。你们都请谁了？嘿嘿，明人不做暗事，我告诉你，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来几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马凤姑，寒江孤雁夏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尼子，已经来了，守住叠云峰的东面。你还知谁来了吗？冰山北极岛峰上人雪珠莲领着八大弟子也来了，乾坤五老、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云南三老，我们全请到了。这些人要把山峰给包围住，还有你的好处吗？大哥呀，你及早做点准备，你得请那些高人能对付得了的，要对付不了的话。你后果是不堪设想，哈哈哈哈哈！好好好，我谢谢你。倘若是真的，我就做充分准备。话说完没？说完了，退出去。爱虎一听，他妈都废话，心说方川，你这人说就下道呢，你说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还要求快点死。咱们要死了，怎么给我三哥报仇啊？哎，我算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还不如我自己探山呢。跟你来这一趟，我，哎呀，这后悔劲就甭提了。爱虎是摇头叹息，可是刚走到厅门这，方方又不走了，转回身来。我大哥，我还有两句话没说呢。王典知道他是个蘑菇头。方方，还有什么话？我说你真讹呢，就忍心把我杀了吗？过去我救你可不容易啊，煎汤熬药、端屎端尿，伺候你2个多月才把你救活了，你就这么对待恩人，我脑袋掉了不费劲儿。早晚你一闭上眼睛，你不怕我的冤魂把你掐死啊？啊，人们讲究起来你是忘恩负义之辈，谁还敢教你？我真隔着你就下死手吗？王连脸也一红，方叔安，你废话！刚才我说过，你是我的恩人，我并没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你自己找死，与我有什么关系？废话，人都想活着，谁想找死呢？没那么一个，那是叫你逼的，我没办法才那么说。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徐良的脑袋，你到底给不？不给，不给啊！这事儿定下了，咱别费唾沫了。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我回去可不没别的，我搬兵去，回来揍你，你敢不敢？你要是个光棍，你把我放了；你要是胆小，你公开承认一句，我二话不说了，怎么样？方叔安呐，方才我讲过。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不做。 你们

爱谁来谁来，我无所畏惧。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吗？你随便，现在我就放你。哎，这才叫好汉。好了，解开吧。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一琢磨，干脆我放他这一回，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说出这玩意叫人心腻歪。因此，王典做出决定，把方叔安给放了。哎呦，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大寨主，这使不得，放虎归山，必要伤人，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您何必以夫人之心，非把他放了不可？本寨话一出口，不能更改，就把他放了，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我大哥，我们来可是一对儿啊！你这玩意儿把我一个人放了，我老叔怎么办？高个手吧，把我们俩一块儿放了，回去我们爷俩一块儿搬兵，回来再打你。你看。说的这玩意儿真公开，王典一乐，方叔安，这事儿可对不起，这不能由你了，这是自找，爱虎得留在我们山上。我再告诉你，过两天我们这就开人头大会，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你走吧，来啊，还给他兵刃。方叔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大脑袋暗自后悔，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可爱虎非要来不可，那怎么办呢？他把小刀背上，把包袱给围好了，来到爱虎近前，老叔啊，你先受点委屈，我去就回来，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您可别着急，也别怪我啊。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小义士点了点头，说安，你只管搬兵，不要以我为牵挂。好样的，大哥，我可走了啊！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方才你说的清楚，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以前你不能吧？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你可不是人，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你说话不算数啊！我现在就走，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你就等着吧。王莲冷笑一声：“好，我等着你。方川，咱晚上见吧。晚上见，我非回来不可。我不回来，我不是人。”他连吵着再喊，将人给推出来了。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等方叔安离开叠云峰下了山了，脑袋他也凉快了，回头看看空无一人，方叔安也傻眼了。哎呀，这怎么办？我大话可扔出去了，说的乌丢乌丢的，晚上我还回来，我要不回来，背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我回来我也不行啊。可掐手指头一算，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韩天锦、卢真、龙天彪，加上我五个人，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就凭我们几个人打叠云峰不笑话一样。哎呀，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可方叔安又想，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何况还有飞剑仙朱亮、三尺陈抟、陈东波呀，这怎么办？高人是有的是，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呀，这可急死我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方叔安低了这脑袋，一边走一边想心事，这脑袋里飞快旋转，想一个方案又推翻，想一个方案觉得又不妥。他光顾走了，把道走错了，走着走着他觉着不对劲儿。方叔安停身站住，翻着小母狗眼看看，我他妈这是哪儿？葵花。

0: 俩脑子没了。就见大山相连，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他辨辨方向，哎，对了，这不走到叠云峰后山来了吗？我他妈怎么糊涂了，还得往回走。想到这，他转身刚想往回走，就听山坡上有人喊：“呀，呆！那个人，你快躲一躲，别把你伤着，快躲一躲！”借着山谷都应回音，把方川吓得一哆嗦，心说喊谁呢？喊我呢？老方揉揉眼睛，定睛观瞧，不瞅便罢，一瞅，我的娘哎，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哦耶，完全不。

你们太夸张了。你们是最恩

0: 你们还要吗？还要吗？
1: 准备好了。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话说这刘玄称帝，建立政权，称自己为更始帝，万象更新，一元复始，哎，就这么个意思，就一切要重新开始，建立大汉江山。他这个政权一建立啊，定都在宛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长安，最担惊受怕的是王莽。怎么的，你都称帝了，当皇上了，那边受得了吗？来啊，调集重兵给我围杀。那么这边更始帝刘玄他们一听王莽派大兵来了，也派出重兵，那么这两伙重兵就会战在昆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王莽聚集了60多万人马，号称为百万，齐军30几万。就在昆阳这地方，两军对峙，拉开了阵脚，这就要决一生死啊。大战在即，可这更始帝刘玄想的不是怎么打仗，想的是什么呢？怎么能把这刘秀和刘斌干掉？因为他渐渐发现呢，虽说自己当了皇上，称为更始帝，大伙皇上皇上叫了，我这皇上啊，我这刘玄不是刘玄呢，我有点三玄呢，怎么的？他看这文武百官呢，跟这个刘斌和刘秀特别的近别，有什么大事小情啊，都不请示他，直接就请示这刘斌和刘秀。哎呀，这不拿我不当回事吗？他发现这个刘斌和刘秀两个人的位置，虽说不是皇上，但有一点呢，威信呢、信用啊，方方面面呢，高于自己。这真要是有一天把王莽打败了，这些众将官文武百官一喊口号，说选他们哥俩当皇上吗？我这不就半途而废吗？所以我要斩草除根，在没有打败王莽之前，我必须把这哥俩拿下。你这老兔崽子怎么想的？你说他竟想这个。这昆阳大战是拉开了大幕，

在这场会战中啊，这个刘斌是一马当先，指挥千军万马是奋勇杀敌。可是这刘玄就找他小脚，找他的别扭，找他的茬，哎，终于找到了。是一个不得点的小事儿，说是事儿它不是事儿，说的不是事儿还有点那么事儿，实际不是个事儿的事儿。这个事儿就让刘玄给抓住了，愣说刘斌不是，破口大骂，小题大做，一声令下，推出去给我杀了。把底下文武百官吓一跳啊，怎么的，杀刘斌？我天哪，这可能吗？可是这时刘玄几个死党死死地咬住，一定要杀刘斌，杀一儆百。为什么你不听军令？谁不听军令呢？这就莫须有之罪。结果就在昆阳会战当中，这个刘玄下了屠刀，先杀了刘秀的哥哥刘斌。这个刘秀在哪儿呢？刘秀啊，去集结粮草去了。现在他管这给养部队，远离这个战场，押送粮草呢。可他赶到了昆阳，一听怎么的，哥哥被杀了。哎呀，这个刘秀站那是呆若木鸡，有不少战将过来了。刘秀啊，你就说一句话，这个老兔崽太不是人了，咱把他招下去，杀了他，为哥哥报仇。对，报仇。对，报仇。推翻他，什么更始帝，原来我们大伙拥立你当皇上，可这小子，你说慢。刘秀一挥手，刘秀怎么想的？大战在即啊，这一仗是决定生死关键一仗啊，王莽集结重兵啊，真要现在内乱了，对咱们不利，要顾全大局。就说这刘秀这胸怀得多大，他暗中咬着牙，心里流着泪，哥哥，我一定要为你报仇，我一定要为你伸冤。可是眼下这个情形不对，由此一点可以看出，刘秀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见到了更始帝刘玄，交令啊，把粮草令交上来了，我把粮草已经集结过来了。这个更始帝刘玄假装的悬了一阵，虚乎一阵，最后跟刘秀说了，这个刘斌呢被我处决了，原因是不听军令，那天我命他偷营劫寨，可他说敌人对方有防范，不执行我的命令，所以这个军令如山，违令者斩。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刘秀没说别的，点了点头，是皇上，军令是如山。那么刘秀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把这件事儿记在心中。那么这个昆阳之战，由于刘斌的死，使起义军的战士处于劣势。这时候文武众将就说了，皇上不能再下达了，要说指挥军队，刘斌有两下子，刘秀在指挥的谋略上胜过他人，如果这么打下去，谁都瞎指挥，那不行啊。所以我们大伙啊，推举刘秀为昆阳会战的总指挥，请您批示。在众将的劝说下，压力下，刘玄不得不同意，就把这个军事指挥权就交给了刘秀。经过刘秀的指挥，昆阳大捷，一家伙就把王莽的军队打的是望风而逃啊。昆阳的会战胜利就奠定了刘秀在军队的极大威信，一下子这个旗就立起来了，这威望也高了。可是刘玄感到自己在三悬上了，不行啊，刘斌让我整死这刘秀，早晚我得把他整死啊，我呀，嗯。

他的威望现在比我高，你说谁要摊上这么个领导，那得多倒霉呀、啊！这个刘玄是成天想除掉刘秀，这个机会还来了，偏巧在河北地界出来一位，这人呢姓王，叫王朗，这小子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兴。我的真名叫刘子兴，我不叫王朗，我是正宗的皇室血脉，正宗的大汉血脉，我要当皇上。他这一拉起大旗呼啦朝，有不少人跟他干，也不明白真相，那年头乱八地儿，老百姓一听只要是姓刘，哎呀，再一说出一二三来，就误认为这是皇室正宗，所以有不少人就跟他干。这个真王朗假刘子兴还就在邯郸建立了朝廷，也整了一伙文武百官呢，也把家谱报出来了，看见没啊，这是我的家谱，这是汉成帝，对吧，这就是我爹，我就他儿子，我为啥要改王朗呢，这王朗啊是假名啊，化名也是艺名，这艺人不都有艺名吗，哎，我这就叫艺名啊，你们给我好好整，将来你们都是文武百官，你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给你封地赏地，给你奴婢丫鬟，哗，大伙啊全都拥护这刘子兴。这又出来个皇上，这更始帝刘玄就不干了，赶紧派兵攻打，就喊出口号，他那是假的，他那是冒牌，他那是伪劣产品，一定要揍他。这就派兵去镇压，去打这邯郸。派谁去呢？派了两伙都让人揍回来了，后来没办法就派刘秀去了，刘秀就带了一伙人马赶到了河北攻打邯郸。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的政权建立，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一天急行军离这邯郸不远了，这前边有一个道观，刘秀就把这个大军扎到这个道观的周围，晚上在这个道观里住，这观雨不大，刘秀进来了，这卫兵啊卫队哗把这个观搜了一遍，一查里边就撒了刀，其中有一位道人30几岁，白净的面皮儿，手拿大蒲扇，嘿呀，刘秀一眼就看得非常舒服。这个道人自称姓邓，叫邓宇，邓仲华，两个人就唠上了，谈上了。这个邓宇是小天文之地利，诸子百家，军事才学样样精通，哎呀，刘秀就感觉到见到大贤人了，而且问起天下其形势，他是如数家珍。最后刘秀啊就请这个邓禹出山，请求这个邓禹给他当个军师，这个邓禹就答应了，而且还激励刘秀要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就命人把这几句话写到大旗上，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拿这个做一招牌，无形当中又招了好多兵，就奔这句话来的，就跟那广告词似的，哎，那深得民心呢、啊、哎呀，这个邓禹可了不得，这军事才学是大大的有，这一路上跟这个王朗军队拼杀，邓禹几条妙计杀的王朗军队是溃不成军，最后杀到了邯郸城下，刘秀带领大兵是兵围了邯郸，这么顺利的打到邯郸城下，这都是邓禹妙计所成啊。说邓禹什么样人物，可以说那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

量，运筹帷幄是决胜千里呀、啊。兵围邯郸之后，邓禹夜观天象，知道三日后必有大风。第三天就做好了准备了，用火攻破了邯郸城啊。采取了火攻，我就发现呢，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不少军事家呀，都善于火攻，像邓禹，特别是诸葛亮啊，这诸葛亮是咱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纵火犯，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火烧战船，哎，这诸葛亮放火是真有两下子。我估计现在的放火的那些纵火犯们都是诸葛亮的徒子徒孙呢、啊，那都跟诸葛亮学的。反总而言之吧，这玩军事的他就愿意玩火。破了邯郸，杀了王朗，这个刘秀把这个邯郸打下来之后，安顿了百姓，整顿了军容，就准备要回去，那得向更始帝交令啊。邓禹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将军，你乃池中之龙，现在是腾云九霄，怎么你还要回到池中不成吗？啊，军师，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在刘玄的帐下，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啊。他是个什么更始帝呀、啊？他不得民心。你是汉朝的正史，皇族的一脉，现已脱离了刘玄的控制之下，而且你的三军将士都愿为你效命，你现在已经独占了邯郸，现在不登基，等待何时？立刻登基坐殿呐、啊！这个刘秀一听邓禹一说，是顿开茅塞呀、啊！对呀、啊，我的哥哥被这个刘玄杀掉，这个刘玄是当时我的一错之念。大伙选皇上的时候，我为了顾全大局，拥戴他为皇上，可这小子不干好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现在我脱离他的魔掌，我独到了邯郸，击败了王朗，这不正是我天在南方的好机会，独立的时候吗？对，好，那咱们就立政权，开始单干，我要成为独立法人。哎，刘秀这公司开上了，法人刘秀，字文书，注册资金20万，军队打天下的人，那注册资金不是钱，而是谁有军队多少，那就是资本。刘秀就要在河北建立政权了，称孤道地了，马上邓禹就给他搭班子，选定文武百官，那么最主要的就得选定定都。这刘秀啊，想在邯郸定都，我把国都定在邯郸，邓禹说不行，我得呀好好看一看风水。这邓老道骑着马，带领着卫队，就开始找风水宝地，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号城。这号城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博乡县。这邓禹邓老道骑着马就在这地方走了一圈，一看这地方风水好，哎呀，如果在此建都啊，那是辈辈有福，代代做皇上，大汉江山稳如磐石。这就马上开始兴土木，建宫殿。战争时期啊，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势力割据一方，那边还有更始帝刘玄呢，刘玄也给他称了皇上呢，那边还有个王莽，王莽在长安还当了皇上呢，他这儿也要建都。那这个建都修这宫殿就不是大型土木，就是把那县大堂改了改，刷了油啊，糊点纸，哎，这都把这个后边称为后宫，后宫就打扫打扫卫生，喷点香水，改改味儿，就这意思。
就把这国都选在了号称

0: 在公元25年的6月，刘秀来到号城举行大典，是登基继位，改号城这地方为高邑，把这号城这名改了，称为高邑，就定位首都，改年号为建武，是大赦天下，这个东汉王朝是从此建立。那么现在在刘秀的手下是聚集了一大批能人高士啊，因为刘秀这个为人特别好，品德好，特别是在刘玄手下干的时候，那个威信就非常高。他这一称帝，四面八方英雄豪杰全来了，这批虎将可了不得呀。那么这就是刘秀帐下有名的28将，也叫云台28将。这云台28将的老大就是邓禹，邓仲华。因为这位邓军师太会打仗，人品又好，就排在了28将的首位。邓禹后边是马成，马成的后边就是吴汉，有一出京剧叫《吴汉杀妻斩惊堂》，哎，就讲的这是吴汉的故事。紧接着就是王良、贾福、陈俊、耿辩、杜臧、寇寻、傅俊、陈鹏。这个陈鹏可是一位名将啊。东汉里有一段故事叫陈鹏马舞对花刀，就是说的是陈鹏的故事。下面就是监坛冯异、王霸、朱佑、任光、季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裴同、姚琦、刘植、耿存、臧公、马舞、刘龙等28将。虽说刘秀手下人才济济，建立了国家，建立了政权，但是现在全国的形势是极其的混乱。咱们再说这更始帝刘玄，哎，这小子处事真有点三玄。由于刘玄内部的分裂，他处事不周，怀揣诡计，所以在他的手下，原来最早加入他这个组织的赤眉军，人家这赤眉军的将士不干了，就由刘玄那儿分裂出去了，不跟你玩了，我自己独立成章。这个赤眉军是一鼓作气打到了长安城，就杀进了未央宫，抓住了王莽啊，噗一刀把王莽给宰了。王莽一死，他这个新朝，也就是王莽建立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赤眉军就占领了长安。那么这个刘玄呢，刘玄移都到洛阳，就把洛阳改为了国都，继续称帝当皇上。那么不光是赤眉军占领长安，刘玄占领洛阳，而且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那是几乎遍及大江南北，这个社会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摆在刘秀面前的是如何统一全国，重新的建立起大汉江山。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这个刘秀当了皇上，东汉呢也就建立了。在东汉建立之初，这个更始帝刘玄是占据洛阳，赤眉军占领长安。这还不算，全国呀，这个地方割据势力那是遍及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有自己封小皇上的，有自己封王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好多呀，谁也不听谁的，不服我就跟你瞪眼睛，我就跟你干，你能把我怎么地？所以整个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摆在刘秀的面前呢，这个任务那是十分的繁重。刘秀呢用了10几年的时间，是南征北

东挡西杀，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由于咱们是评书快餐，咱们说一些大事儿，那小事儿咱们就简单的一略了之。下面呢，我就把刘秀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向各位广的听众说清楚。25年10月，也就是公元25年的10月，这个刘秀带大兵是攻打洛阳，在强大的攻势下，洛阳城被破，刘玄就那更始帝被杀了，刘秀也为他哥哥报了仇了。那么刘秀的大兵也就占据了洛阳，一看这地方不错，他就问这邓禹，此地可称都否，能不能当皇都？这邓禹又骑着马在洛阳城绕了一圈，好，这地方比咱们那现在首都强多了啊，咱们呢就这个搬这儿来吧。好，搬家。哗，刘秀就由高邑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也就定都在了洛阳。那么这个大汉朝是400年江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统一了全国，定都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由汉高祖刘邦一直到第十二帝，后来王莽篡位，建立大新朝。这一段，在长安这一段，这位西汉。那么恢复汉时，这个大汉朝江山重新的回到了老刘家，刘秀定都在洛阳，由这儿往后就为东汉。所以说这个大汉朝江山400年，有东汉西汉两汉之称，就是因首都而命名的。在公元26年，刘秀派出大兵在洛阳以东以及洛阳至长安的沿线，在这个地区进行大清剿啊。公元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也就是刘秀的军队占领着长安。公元28年，消灭了东方的割据势力，自称为王的刘永。公元29年，消灭了河北地方势力彭宠和河西的窦融，最后这个窦融啊归顺了刘秀。公元30年，他又消灭了淮南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李宪，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1年至36年，他消灭了西北的淮嚣、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房王逃往匈奴。从公元22年起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了15年呢。在这15年中，他杀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刘秀死后，这个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这个光是光复汉时，光大汉业，这个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是刘秀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啊，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到了建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上。首先，他减轻税赋，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在建武6年，也就是公元30年，他就下令实行30税1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就下了圣旨，减去百姓的税。第二就是解放奴婢。刘秀当上皇帝后，先后9次下

圣旨，颁布诏书，要求各地解放奴隶，要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到农村去，回到田地间，促进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经济。特别是他在这圣旨中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你们要一定知道，他们是人，咱们都是人。这道圣旨啊，确实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你像他实施的政策有停止武力，在刘秀当了33年皇帝当中，在他建国初的十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刘秀啊，怕战争，别打，老百姓刚恢复生产，不容易啊，所以避免打仗。再就是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刘秀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的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的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这三司就指太尉、司徒和司空的权力。他把这三司的权力给限制了，让他们各有职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在你权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办事儿，说了算，不能超越你的权限以外的。那过去那三司、太尉、司徒、司空，那权力大了，这回啊，都给你规定成线儿。啊，你们好好在这线里边走，超出这线就不行。这就削弱了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备员，也就是个充数的而已。他在宫中呢，刘秀还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这些宦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呢，尚书权高位低，三公是有职无权，宦官治贡驱使，大权便给予皇帝一身。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说这个宦官治贡驱使，供皇上使用，就像小跑腿的似的，但是他替皇上下令，替皇上阅览文件，替皇上颁布诏书，那实际的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还有刘秀就是实施了精简地方机构，削弱地方兵权，这些措施和政策呀，对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对待功臣上，刘秀是怎么处理的呢？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他的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这个开国皇帝啊，和这个开国元勋和开国这些将领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那不光是皇上和这些开国的将领们那关系复杂，咱就说现在要开个公司吧，开公司几个人哥几个咱们合伙开一个，你要团结一致，这公司挣了钱了，越挣钱越团结，哎，这公司就发展下去了。要如果挣了钱了都红了眼了，你分多了他分少的，他非打起来不可，结果呀就四分五裂了。天下也是如此啊！如果皇上对待功臣这事儿处理不好，那就将来祸根无限啊，危及皇权。这个皇上和大臣之间产生二心，甚至另立其号。那么在这方面啊，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封了诸多的异姓王，后来又把这些异姓王跟他打天下的哥们儿个个的干掉了，以至于韩信三齐王在临死的时候发出来狡兔死，梁狗烹，高鸟尽，梁弓藏，敌

哎，我说，大伙不要着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一顿，这就喝上酒了。刘秀就告诉这些人，朕知道你们什么心思，怎么个想法，就怕的是狡兔死，两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你们不就这么想吗？我绝不那么办，你们该当王爷当王爷，该当侯爷当侯爷，回到你们的封地，好好的治理你们的家园啊！如果你们要怕，说我这一代恐怕要对你们下手，你不用怕，朕对天起誓，如果你怕我的下一代对你们下手，朕呢偷偷的给你们写一道密旨，你们免死，带这道密旨回到家中藏起来，将来真要是我的后人想对你们不利或者对你们产生危险的话，你就把这道圣旨拿出来，你们不要多想。哎，大伙儿你看我看你，邓禹多奸呢、提出来辞职的原因就是怕这个，现在刘秀说话了，你们该当侯当侯吧，立刻大封，这就噼里啪啦封了，不但封了，而且多多少少的刘秀还把权力给了这些人。这里我要说多多少少的，刘秀给他们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权力，你们就安心地好好的过日子，你们就吃喝玩乐，但是怕你们闲大劲儿了，是不是再没啥事老睡觉，再把身板睡坏了怎么办呢？哎，给你点多少权力让你管。这些大臣们是高高兴兴的各回家园，所以刘秀的这些开国元勋没有一个闹事的。另外，刘秀跟这些开国元勋们在战争时期处得非常融合，感情非常好，和平时期依然如故，没什么事走动走动，互相的串串门，这个君臣往来格外的亲密。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也非常敬佩刘秀，不光敬佩刘秀的人品，最主要刘秀他生活简朴，不是浮华，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而且呢吃的用的都非常的简陋，即便当了皇上了，吃饭的时候也是两菜一汤，除非有什么大宴了，哎，吃点，平日生活甚至一碟咸菜，因为刘秀深知百姓的疾苦啊。那么刘秀的后宫又是什么样子呢？他的夫人是谁？皇后是谁？这个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刘秀最初娶的妻子叫阴丽华，这个阴丽华是一个大族家的闺秀，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阴丽华是知书达理，美貌十分。在更始帝元年，也就是公元24年，这个刘秀就听说这阴丽华长得美，就主动的派人前去求婚，那么阴间呢也就答应了这桩婚姻，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那年刘秀是29岁，结婚以后啊，这个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继续在打天下，扫平各地方势力。这时候有个真定王叫刘阳，这个刘阳也是一个皇族，也是西汉王朝皇族一脉，这个刘阳就聚兵10多万，准备自立为帝。刘秀呢就派人前去劝说，让这个刘阳归顺刘秀的队伍。这个刘阳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知道我这点兵打肯定打不过刘秀，归顺吧心里又不太愿意，最后玩他想出个主意来，要跟刘秀通婚。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至今未嫁，让我归顺呢可以，我得把我这外甥女儿嫁给刘秀，因为刘秀当了皇上了，哎，我们也能沾点光。为了顾全大局，刘秀就把这郭圣通娶到了家中。这郭圣通嫁给刘秀，还就生出了

0: 个男孩。这师姐刘秀的原配夫人呢，就是阎丽华，没有生孩子。所以当刘秀当了皇帝后，设立皇后，刘秀就认为这阎丽华是我先娶的，跟我俩刀光剑影的南征北战的不容易，我应该立她为后。可这阎丽华是十分懂事的一个女子，她就跟刘秀说，我现在还没孩子，这个郭圣通啊已经给你生了孩子，你应该立她为皇后，立郭圣通那孩子为太子，这样呢后宫才能稳妥。至于立不立什么皇后，我当不当这个皇后，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在阎丽华再三的推让下，刘秀就立了郭圣通为皇后，立郭圣通生的儿子为皇太子。那么郭圣通生这个儿子呢，起名叫刘强。但是这个刘秀对这个阎丽华是念念不忘，非常的宠爱。但这就使这郭圣通这个郭皇后对这刘秀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了。你怎么的就宠爱他不宠爱我，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所以成天这郭皇后是摔盆骂碗啊。哎，这时候阎丽华怀孕了，一生生出个小子来。刘秀亲自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刘阳，封为东海王。这个郭圣通郭皇后一看阎丽华生出个儿子来，这就闹得没边儿了。刘秀一气之下说，你身为国母啊，你怎么这么闹啊，免去，就下了圣旨免去了郭圣通的皇后，立阎丽华为皇后。那么那个太子刘强一看母亲被免去皇后了，也很知趣，主动的要求父亲，你把我这太子也免去吧。刘秀呢就答应了刘强的要求，免去了刘强太子之位，随后任命刘阳为太子。这个刘阳后来改名叫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公元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的时候，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份回到洛阳后，立刻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成为建武中元元年，以致纪念，以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下面我把刘秀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秀是属兔的，享年63岁，庙号为世祖，年号建武中元，母亲叫樊仙都。他的配偶是阎丽华和郭圣通，他的继位人是汉明帝刘庄。他最痛心的是哥哥被杀，他的谥号为光武，寝陵呢在元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父亲叫刘钦，初婚的时候他29岁，子女共有11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是昆阳之战，最不幸的是父亲去世，最擅长的是谋略。本讲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明帝刘庄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说的奸相秦桧，本参一等功，神枪宗谭。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专门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要不怎么的受宠呢？没事老打

小报告，高宗就高兴啊，拿他当耳目，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但这个高宗不信。高宗认为这宗谭忠心耿耿，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哪可能呢？哎，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陛下不信，这有件东西请陛下观看，请陛下圣裁。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什么呢？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从壁一看，仔细看看，宗谭写的那个笔锋，拐弯抹角，因为他跟宗谭交情最好，没事这个宗谭进宫啊，帮着他练书法，没事帮着他讲一些古代的事儿，没事还下下棋什么的，所以这个笔法他认得，一看是宗谭的笔迹。上面这四句话是这么写的：风暴吹倒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么四句话，落款儿：绍兴十一年除夕夜。看了半天，扒嗒扒嗒滋味儿，没看出什么。亲家，这是宗谭写的，一点都不假。那么这首诗有什么含义不成？哎，陛下圣明。您想想，宗谭在过年的时候不干旁的，写了这么一首诗，臣以为这是反诗。哦，怎么看不出反义来？陛下，您好好扒嗒扒嗒滋味，他这头一句，风暴吹倒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说的？他骂我呀，我是赵高，我要是赵高，我保的是谁？我保的是您，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谁也不提这茬，扔到脑后了，这不是有怨言指责陛下和满朝文武吗？恨扫匈奴还天朝，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这是藏头诗，您把这每句话的头一句连上看是什么？哦，风波遗恨，这么一句话。哎呦，这下子可冲动了高宗肺管子，他不乐意提风波亭这件事儿，他内心有愧。这就说明宗谭心怀不满，替这个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做的不对，这就是一首反诗。这是卿家，这诗你什么时候弄到手中的？回陛下，我府中养着不少英雄豪杰，我早就派他们探听宗谭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宗谭不知道，从他书房里头偷出来的。宗谭啊，宗谭，朕对你不薄啊。

0: 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陛下应当赶紧降旨，索拿宗坛，开刀问斩。这不妥吧？就凭着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朝臣不服啊。陛下，这一首诗难道就不能定罪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此事应该慎重。宗坛定死罪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个定法还要仔细研究研究。陛下，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那么你说选谁？罗汝骥、莫七谢。传旨选他二人进殿。莫七谢什么官？刑部尚书，掌刑的。罗汝骥是京兆尹，官都不小，跟秦桧结成一党，三个大奸臣。谈这仨人没事编八造魔，不是害这个就害那个。当初岳飞就是他们仨捏造罪名死在风波亭的，把这俩大奸臣给找来了。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跪倒在地，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莫七谢、罗汝骥，臣在臣在。平身站起，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领旨。秦桧把经过一说，说请你们二位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宗坛，要出师有名，还得叫大伙心服口服。罗汝骥一听，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宗坛表面恭顺，对陛下毕恭毕敬，实则心怀叵测，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组人真是可杀不可留。那么陛下做出决定，要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拥护。臣
1: 变身，
0: 说了半天都废话，把你找来给出个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商议吗？你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杀合适。我罗汝骥这马没拍好，一看皇上生气了，他也没词儿了，赶紧退在一旁。莫七谢有鬼点子，莫七谢吸收教训，赶紧跪倒，陛下，臣倒有一拙见，说吧，什么主意？陛下，我看这么办，方才丞相说了，那一僧一道志明贺长兴跟宗坛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宗坛肯定得知道，那么换句话说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陛下把他选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宗坛领人去捉拿僧道和乐亭，让他亲自出马考验考验他，他怎么想的。他要真不知道对陛下忠心，那么他就真去抓，而且能置他们于死地，那就说明他没有别的心。如果他耍花活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尊，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言顺。

好，好，请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了。此事保密，你们三个人推聊下去。谢陛下。仨大奸臣走了，临出门擦擦汗，哎，细说话，伴君如伴虎啊，不好伺候。一句话说不对付，乌纱帽就丢了。他们走了，咱不说。高宗本来他这人家心眼小，听完这事儿之后招不开了，急得在屋来回直溜。来人，选一等功，宗坛来见我。领旨。单说宗坛，宗坛是好人呐、啊，宗泽的兄弟。为大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内的总管，很多人呢都归他管辖，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老晚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晚上11点多钟，快12点了。没想到皇上降旨选他，敢不去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这么晚了叫我进宫，莫非有什么特殊的大事不成？赶紧朝服满身，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偏殿见着这位高宗皇帝。宗坛赶紧跪倒参见陛下，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宗坛能有3分钟。宗坛抬着头一瞅皇上那个脸色怎么难看，撇清脸儿，胡须微微跳动，就知道皇上生了气。当臣的心里一阵的紧张，仰着脸还不敢动。宗坛，你可知罪？臣罪该万死，但陛下圣明，但不知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宗坛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上社会上这些事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回答：陛下，临安三贤就是咱们京城三贤，这是老百姓啊，顺口溜随便那么一说，指的是我两个兄弟，大和尚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微臣，因为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就这么的管我们叫京城三贤。是吗？朕且问你，志明、贺长兴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哎，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是不是取得你的同意了？你是他们的后台。陛下，臣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好。也许你真不知道，我就跟你讲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降了旨意了，叫秦桧派人捉拿岳飞的余孽，捉拿国家的叛臣。哎，他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跑到那儿暴打不平去了，杀了国家的命官，血洗了黑虎岭，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怎么回事？嗯。你知道吗？你该当何罪？哎，宗坛的心一翻个，真不知道。心说话，我傻兄弟，要了我的命！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当然，你们做的这个事儿无可指责，但是事先也应当给愚兄打个招呼，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想一万全之策呀，你们背着。

0: 我不知道，惹了这么大的祸，皇上震怒，这可怎么办？他担了心了，但到了现在呢，一问三不知啊，他真不知道。陛下圣明，臣实在不知道。
1: 好吧，事先你不知道，我这一说你知道了不？
0: 臣现在知道了。
1: 那么我再问你，你下一步打算如何呀？
0: 陛下，臣听您的旨意。
1: 好吧，既然听朕的旨意，我命你在10天之内把一僧一道还有那小崽的月平缉拿归案，枭首示众。我要活的，实在不行人头也可以，超过了10天我就定你个抗旨不尊的罪名。请。
0: 谢陛下。
1: 宗坛满身是汗，离开了皇宫回府，到府里头往那一坐，睡不着也坐不稳了，
0: 这心乱，
1: 也不知道贺长兴、志明还有岳飞之后现在何处。10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哪儿抓去？即使我要抓住，我怎么忍心要他们的命？皇上这是考验我，一旦我要做不到，要我全家人的性命。我知道高宗皇帝龙颜无恩，说得出干得出，我全家40多口，我还有老娘都活不了，真是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哎呦，要了我的命。哎，怎么办？有一想，不行，36计走为上策。我呀，溜达溜达，我还不管了呢，保护家眷离开临安。当时到内宅跟夫人打了招呼，都说了。夫人一听也吓坏了，老爷，咱什么时候搬家？今晚就走。事不宜迟，快打点金银细软，没用的东西全不要了。东西是身外物，有咱的命在就能挣得来，现在顾命要紧。这就准备车辆，哎呦，一家子动起来了。可正在这时候，心腹家人向他禀报，老爷，公爷走不了了。怎么？外边全是秦桧的人了，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对咱们这座府是严密的监视，咱是寸步难行。哎，松坛一琢磨，坏喽，秦桧呀，秦桧，你真不是个人。哈哈，害来害去又害到我头上，这怎么办？这，哎，宗坛呢也不白给呀，眼珠转悠来转悠去，哎，忽然是计杀心头。
2: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一等功宗坛，哎呀，这心里头啊，乱成一锅粥了。后来一琢磨，怎么办？只有我一个人离开府，走高楼越大厦，寻找他们哥俩，让他们赶快离开是非之地。一旦出事儿，我家里头我也顾不及了，我就得一走了之了。本来不想怎么办，但是形势特殊，刻不容缓。对，刚想到这儿，外头有人进来了，报，秦丞相怕老公爷一个人人单势孤，派来几位大内的武林高手来协助公爷，在门外等候。
3: 什么？
0: 谁来了？云飞云侍卫领着人来的，一共七八个。坏了，云飞是干什么？奸相秦桧手下铁杆的汉奸，这小子那是忠实的走狗，朝廷的鹰犬，派他来无疑问监视自己的，就刚才那想法也行不通了，只好答以请字。时间不长，七个人鱼贯而入。天兄叠肚，这些人活得挺潇洒，他们的职责就是朝廷的鹰犬，专门镇压不满的朝臣和老百姓的，刽子手，杀人就是他们的职业。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公爷。宗坛最恨他们，最瞧不起他们，但是惹不起呀。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这些人就好像那军统差不多少，又好像盖世太保，你瞧不起他不行啊，只好假装演戏呗。哦，各位免礼平身，谢公爷，请坐。七个人坐下。公爷，方才丞相向我们交代清楚了，听说公爷奉旨捉拿岳飞的余孽，恐怕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故此派我们哥几个来给您打打下手。公爷有用我们之处，您尽管吩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跟定了您了，言下之意就把你看上了。好吧，多谢相爷，想得真周到啊。那么你们就住到我的府里吧。来人呐，准备房间。牢牢看住，皇上给十天时间，到了第八天，有人才谈清楚了，跑到这来送信儿来。回公爷，我们调查清楚了，您猜那和尚老道和岳飞的余孽在哪儿？哈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没离开临安多远，都在飞来峰下金刚寺，都在那庙里呢，我们查得清清楚楚。好了，下去。宗坛心说话，这可叫活该，活该呀！心中埋怨志明和贺昌星，兄弟，你们糊涂死了你！这么些天了，你们怎么还没远走高飞？怎么还没离开临安呢？你们胆子有多大，跑到金刚寺京城眼皮底下待着来了？你这不是作死吗？休怪愚兄，我想救你们也救不了了，没办法，这么多人监视着你。宗坛心里头难过，表面没带出来。好吧，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朝廷向旨杨拿的这些逃犯都在金刚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勿使一人漏网。遵命，马上收拾东西，随我起身站哨。八个人离开了临安，赶奔飞来峰下金刚寺。黑天到这儿，等到了外头一看，这座大庙黑压压，雾沉沉，夜半三更，只有惊鸟铃响动，阵阵的风一吹，嘎当嘎当嘎当。八个人到这儿，云飞这些人都听宗坛的，公爷到了，就这儿，不要惊动他人，随我来。干嘛呢？飞身上墙，
1: 都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轻功术，哪个都不白给，身轻似燕，生息皆无，上墙飘落到院中，一看黑压压的，一点灯光没有，到二道院照旧黑压压，没有灯光，到第三道院一看厢房的有灯，有灯啊，院里的鸦雀无声，一个人都没有。宗坛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唰，这些人全都藏好了。宗坛单手提剑，摘耳朵听了听，里边有说话的声，说的什么他听不清，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坏了，坏喽！医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里，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总坛心里一翻个，时也，运也，命也，我怎么办吧？我奉朝廷之命，我敢不下手吗？我下手我怎么忍心呢？我现在想救你们我救不了了，这么多人看着，这不要命。他屏住气血，再观察观察，一看呢，靠着墙一张大木床，木头床铺的挺厚，大和尚志明在那儿躺着，身旁有个小孩盖着被子，虽然说天气那么热，但是盖着被呢，证明发高烧在这发汗呢。再看兄弟志明，面赛黄前指，唇似电叶青，两腮深陷，那胖肉都耷了下来，就在那仰壳躺着，嘴要不动跟死人差不多少。那小孩已经熟睡了，不用问，岳飞的幼子。再看贺长兴，这包着，贺长兴少了个耳朵，脖子都包着，气色也不太好，在旁边坐着，正跟大和尚低低的耳语，不知道说什么的，俩人正说话呢，旁边那煎着药，药还没煎好，一股药味直刺鼻孔，除此之外，屋里的空无一人，别人没有。哎呀，宗坛心说，不管怎么地，进屋吧。故此站起身来，来到房门这儿，把宝剑一顺，呆，贺长兴，你们走不了了，还不赶快开门，官人来了。其实这也叫一语双关，给屋里提提醒。贺道爷正在屋里说话，一听这声吓了一跳，把灯吹了，屋里刷黑。这时贺长兴一伸手，在床底下把宝剑拽出来，宝剑一瞬，心说不好啊，怕什么来什么，难免是一场血战。那位说，大和尚和老道那么聪明的人，为啥没走啊？就在这等死吗？不知这危险吗？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这叫事出有因呢。上文书咱说了，大和尚志明这腰上挨了一宝剑，扎进有这么深情，要不是有气功，他这命早就完了。尽管有气功，用药也及时，那口子都这么长，扎进那么深去，伤口就感染了，感染了，动转难移啊，就不行。本来贺长兴想架着他走，一看大和尚昏迷不醒，200多斤大坨架得住吗？还带个孩子，另外说这孩子月婷，5岁的孩子。这家经过这个阵势，吓得神经都分裂了， 小孩吓坏了，发高烧。高烧。

招不退，昏迷不醒。你说贺道爷怎么办？还不敢走阳光大道。他一琢磨，上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就我们仨这样。用不了两天，官府抓不着我们，我们的人也得死，也得死。你说怎么办呢？后来逼得没办法了，回到金刚寺。他那意思，官府的人一琢磨，他肯定远走高飞了，他上外地抓我们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在眼皮底下呢，我们没搬家，哎，钻个空子，这样及时用药，等大和尚能动狠了，孩子高烧退了，我们再走也不迟。他是这么盘算的，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大和尚的伤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不好了，伤口感染恶化，下半身几乎都瘫痪了。这么些天，水米不沾唇，吃什么吐什么。那小孩月平还发高烧，哎，多少退了一些，但毕竟他是个孩子。哎呦，把贺道爷给急的，这还煎着药呢。贺道爷一盘算好几天了，我再等两天，好与不好，我也得离开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不能待呀。他是提心吊胆，日夜防范。结果，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道爷能不害怕吗？在屋里的高声断喝：“无量天尊，什么人？宗坛师爷，你开门吧！”咔，一脚把门就蹬开，在里头插着，那管什么用？插管都崩折了。云飞等人把窗户也劈开了，从外边跳进房中：“别动，不许动，不许动！”有人把火扇子拿出来，把灯点上了，还有几个举着火扇子，屋里头刷下亮了。这一下惊动了小月平，小孩正睡着，把眼睁开，瞪着两只大眼往屋看着。孩子吓出惊吓病来，哇一嗓子哭开。大和尚志明也把眼睛睁开，一手完了，走不了，身陷绝境。但是说老英雄宗坛手提宝剑来到贺长兴近前，心说话老。

甭问，有难言之隐，肯定是这么回事。凭我们弟兄的交情，他认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不了解情况，可以断言是这么回事。贺大爷的心也平稳了，人就是这么回事。害怕的时候，哎呀，这事可别叫他知道，这知道坏了。这么蒙着，那么盖着，一旦事情临头了，反倒平静下来，豁出去来，怎么怎么地呗。道爷一看，无力啊，天尊，我当谁呢？原来是大哥来了啊！呸！谁是你大哥？贺长兴，你们在黑虎岭下做了些什么？我且问你，那小孩是谁？是不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余孽，是不是？贺大爷一听这话有点刺耳。大哥，您认我也好，不认也好，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您刚才说什么？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儿？我跟您说，做的好事儿，做的好事儿。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杀恶人即是善念，要救好人呢，就叫积功德呀。我哥哥岳元帅何罪之有？惨死在风波亭，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哥哥，难道你不难过吗？我虽然是话外之人，我对岳帅深表同情，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故此拔刀相助，我把他给救了。不错，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我们哥俩挺身走险，冒生死把他救到庙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哥哥，你不是领人来了吗？好啊，随便吧，把我们所拿进京，你去换官当去吧。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的。那你随便来吧，动手吧，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正这么个时候，大和尚志明强忍着伤痛，掀被子一咕噜吧唧从床上摔在地下，下半身动不了了，拿这俩胳膊当腿往前爬，爬到宗坛的近前，伸大手把宗坛的腿给抱住了。弥陀佛，大哥呀，大哥，您别生气了，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也没跟哥哥商量，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没有时间，故此背着哥哥，我们干了这件事儿。扪心自问，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没做错事啊。那么哥哥，您身为朝廷的命官，不用问，您是奉旨来抓我们，咱这么办，私交归私交，公事归公事，绝不叫哥哥您为难，我们不能还手，您随便吧。可有一样，小弟有个要求，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说吧，什么事儿？大哥，我已经是残废人了，您来看。总坛一看，那后背的鲜血又淌出来了，伤口还没愈合，这一摔，这一激动，伤口重新崩裂，那血咕嘟咕嘟往外淌。总坛就一皱眉，哎呀，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身受重伤。面对这个情况，总坛心里一翻个，我怎么办呢？

0: 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不能，不能，我应该如何是好？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5点钟啊，4点钟，甚至有人3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3到5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我比谁更有活力，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2: 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生理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哈，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哈，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哈，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啊，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啊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
1: 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2: 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哈，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哈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2: 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爷爷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
2: 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哈，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0: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2: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

从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哈，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当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哈，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0: 人客气，笑容可掬。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0.9%。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

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一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轻做。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该是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是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型、镜腿和耳型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棱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

0: 已经变形了的眼睛。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一般3到6个月左右啊复查一次，成年人呢一般是半年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说有镜片的磨损或者说度数的变化，我们就需要重新验配。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哪些眼镜对于防控近视是有作用的呢？要对近视进行有效的防控，我们需要对于近视的儿童呢来进行随访和监测了。除了要检查矫正视力和近视的度数，还需要呢测量眼轴，还有角膜曲率和视觉功能。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父母的一个近视的情况，以及儿童的日常的用眼习惯。对于近视的进展和眼轴的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的孩子呢，可以通过临床有效的防控方法，或者说多种的防控方法呢来联合使用，尽可能的减慢近视的进展。而根据目前的研究呢，对于近视防控比较有效的方法呢，比如说像 OK 镜、多焦设计软性隐形眼镜、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以及离焦设计的近视防控框架眼镜等等。那我们来说一说哈，像是 OK 镜呢和多焦软镜以及离焦设计的框架眼镜，都是基于周边离焦的一个近视防控原理的设计，经过长期的一个临床的论证，对于延缓眼轴的增长和近视的进展呢，能够起到了一个积极有效的作用。那么低浓度阿托品的近视防控效果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研究论证了，但是原理呢目前仍然还没有明确，而具体的用药时机、时长以及用药的浓度和停药的方式呢，我们需要严格的来遵循医嘱。而各种各样的近视防控的方法呢，对于不同的人呢，应用效果是有差异的。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

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肝脏的问题。那么肝到底好不好呢？其实看一看手掌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其实肝脏呢，作为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它拥有着500多种生理功能，但是却天生隐忍。即使肝细胞已经损坏了70%了，那我们人呢也未必会察觉到任何的不适的症状。这个也是为什么肝癌易发现就是晚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详细的去了解了解我们的肝脏。首先呢，您可以伸出手掌哈，去观察一下我们手掌的颜色。那么正常人的手掌呢，都是呈那种均匀一致的淡红色的。而如果说我们的手掌两侧的大小余际以内哈，包括我们的指尖处呢，都是呈那种粉红色的斑点或者是斑块的话，按压之后呢，就是苍白色了。那么您就需要警惕，这个是肝掌。肝掌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的肝炎和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了。由于肝炎和肝硬化引起的肝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雌激素的灭活减少，导致呢雌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增加，它会刺激到毛细动脉充血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形成肝掌了。体内的雌激素的水平的变化呢，引起的小动脉毛细血管扩张，还有可能呢会在我们的面部、颈部和胸部还有后背呢出现那种蜘蛛痣。我们用手去按压中心的部位的时候呢，这颗痣就会消失了，那么松开之后呢又会恢复到一个原来的形状。所以您需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肝掌和蜘蛛痣的话，它可能不一定就是肝病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检查，经过医生的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当我们的肝脏受损之后，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解毒功能还有免疫功能等等都是会被影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肝脏的四个求救信号。第一个呢就是皮肤异常，除了肝掌和蜘蛛痣之外哈，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黄疸。那么肝脏异常呢会导致我们的胆道受阻，胆红素呢将没有办法去顺利的排泄了，那么代谢呢也会出现异常，引起的就是黄疸了。通常的表现呢就是眼睛、皮肤还有尿液等等发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肝脏受损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消化不好，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了像厌食、油腻、恶心、呕吐等等。那么主要呢就是由于肝细胞大量的受损，分泌胆汁的功能呢是降低的，它会影响到脂肪的消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容易疲劳了，长期的食欲不振、消化道受阻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了容易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昏耳鸣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出血，肝脏异常呢会造成我们的凝血因子合成异常，容易出现的像牙龈出血和鼻子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肝脏呢是承担着合成、分解以及储存物质的这种重任，它对我们人体如此重要哈，但是如果想要去伤害它的话却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跟

0: 大家去说一说肝脏最害怕的五件事儿。第一个就是吸烟和酗酒。那我们都知道啊，烟草当中呢是含有了尼古丁，以及烟雾当中呢有上千种啊有害物质的，它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器官，也是导致疾病诱发癌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了。那么酒的代谢产物呢，乙醇对于肝脏来说是极其不利的，酗酒呢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修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吴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1: 早上好，各位，欢迎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您是不是会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稍微一动就出汗，平时呢喝碗热汤热水都会汗流浃背的。但是呢，您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人，剧烈运动之后，不过呢就是出了几滴汗啊，从来也没有体会到那种大汗淋漓的滋味。那么为什么人的出汗量

会不同呢？一动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人，他们到底哪一个身体更健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是什么决定了人的出汗量？那人呢，其实是一个恒温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体温要保持在36到37度左右啊，身体呢才是能够正常运转的。那么汗液呢，就像是我们人体的空调系统，当周围的环境温度升高了，或者说我们在进行了大量的活动的时候，机体呢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状态，于是呢就会开启了出汗散热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一个成年人每天从皮肤汗腺排出的水分呢，大概是在500毫升以上。那么高温和运动的时候呢，我们的排汗量就会更多了。而每个人的出汗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主要呢就是受汗腺数量还有发达程度两个因素来影响的。人体呢大概有400万个汗腺，那么其中呢有75%左右哈是分布在我们的体表的，主要呢就是集中在手掌、我们的足底、腋窝、前胸和脸部。那么汗腺的分布的数量和主要的位置呢，它其实是存在了个体差异的。比如说呀，汗腺多且发达的这种人就会更容易出汗了，反之的话呢出汗就会少了。另外呢，汗腺集中分布的位置不一样啊，就会导致呢有的人是额头特别容易出汗，有的人呢是脖子更容易出汗。那我们接着再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一动就出汗呢？除了汗液的数量、年龄、性别、体重等等因素哈，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出汗量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年轻人比老年人就更容易出汗了，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汗，胖人散热困难就会更容易出汗。而在正常情况之下呢，一动就出汗的人群哈，大概是分成了三种类型的。第一种呢，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爱出汗。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属于味觉性多汗，就是舌头上的味蕾呢是很多的这个感受器嘛。那么它在接触到这个食物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射信号，促进排汗。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焦虑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这个是一种精神性的发汗，也就是说我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导致出汗会比较多。而第三种呢，就是固定的部位爱出汗，比方说像脖子呀、腋下呀、手心、脚心的等等部位哈，没有明显的诱因，但是却大量出汗，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发的原发性多汗。那么以上哈，我们说到的这三种情况呢，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的多汗，它是不会对于我们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的。但是如果没有明显的活动就大汗淋漓，或者说呢明明不热却浑身大汗，这个就有可能是疾病引发的病理性多汗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糖尿病、甲亢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爱出汗，但是有的人就不爱出汗呢？不爱出汗的人呢，他天生汗腺呢是比较少，或者说不那么发达的，于是呢就导致身体排汗少，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在高温之下，或者说运动之后感觉很热，但是却一点都不出汗的话，这个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了。比方说呢，第一个就是无汗症，或者说少汗症。除了不出汗呢，有些人可能会伴随了头晕啊、无力啊、面部潮红等等这样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甲减，我们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呢分泌太少了，从而呢导致我们的身体产生了功能失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皮肤的问题了，比方说像放射性皮炎、皮肤萎缩等等啊，汗腺被堵住了，有汗也是没有办法排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神经损伤，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导致控制汗腺分泌的神经受损了。而事实上呢，不爱出汗呢，大多都是生理性所导致的，真正病理性少汗或者是无汗的其实是很少见的，而且呢往往伴有了明显的这个症状，所以说即便您不愿意出汗啊，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聊过了爱出汗的和不爱出汗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出汗多少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了，说出汗多呢，新陈代谢也快呀，是可以排毒的，更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事实上，只要身体感觉到舒适，出汗量无论是多是少，它都是正常的，并没有所谓的

好坏之差。而汗液当中的成分呢，实际占比量最多的就是水分了，高达 99% 以上，其他的成分呢仅占到了 0.5% 到 1% 左右，包括了像氯化钠呀、乳酸钠、蛋白质等等啊。因此呢，无论说出汗多少，排的几乎都是水分。那我们人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呢，就是通过肝脏、肾脏还排出了一些代谢废物，汗液呢是并不能够把我们人体的毒通过皮肤表面排出来的。那么我们比起天气啊、环境啊等等造成的这种被动出汗，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大家不妨主动出击，让身体由内而外的出一点养生汗。怎么做呢？第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积极锻炼。运动的时候呢，产生的汗呢，是皮肤深表层出汗，也就是呢，让我们从里向外出汗。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爱出汗的人，是可以通过增加运动哈，来促进我们身体的排汗能力的。但是运动之后呢，大家一定不要马上吹空调啊，或者说洗那个凉水澡，一定要耐心的等待汗液消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在空调房里多喝温水。咱们长期待在空调房里哈，会让我们的毛孔变得迟钝的，影响到正常排汗。那么可以呢，每天多喝点温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微微发汗的状态，也是不错的。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巧用生姜了，因为我们知道嘛，生姜是有那种散湿驱寒，能够促进排汗的功能。所以说不爱出汗的人呢，可以坚持来喝一点生姜水，比如说呢，像茶叶呀，加上生姜片泡水、生姜红枣水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做好我们膝盖的保暖了。像是长期哈待在屋子里面有这种中央空调的人，可以把热水袋还有暖宝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贴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人体自生发热。回家之后呢，我们可以用热水来泡一泡脚，其实也是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的。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辽宁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清旧账化积弊，将历史包袱变成发展宝藏；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协同合作互利共赢，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10年，两市在新的发展机遇中牵手再出发；
0: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的第一、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防止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辽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展如何？理旧账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记者深入基层进行了调研。
0: 老百姓过日子最怕遇到久拖无解的糟心事儿。在阜新市，一些早年建成的养老院手续不全，无钱整改，消防验收迟迟过不了关。阜新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段庆生：
2: 91年盖完之后啊，我们始终就是说的没有这个消防的验收手续。
0: 烦心事儿越拖越揪心，也越拖越难解，终于拖成了历史旧账，摆在了现任新官面前。阜新市住建局消防验收科副科长赵鹏宇：
3: 最大的难度就是消防设备设施老化，原来的型号已经跟市场这个匹配不上了。
0: 配件采购难，改造标准高，老人日常照护又不能断档，多项难题叠加，让养老院消防升级改造一度陷入推进瓶颈。阜新多部门协同攻坚，筹措202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各部门现场研判，精准推进隐患整改。去年底，33家养老院完成消防备案，32家不达标机构有序关停，近760名老人被妥善安置到合规养老院。阜新市民政局副局长谭海峰：
4: 越是这样历史遗留问题呢，咱们也越不能躲着，让老人更住得更安心了吧。我们也觉得说是心里更有底了。
1: 真正的责任担当不是看那些光鲜亮眼的硬指标，而是看解决了多少痛点，回应了多少期盼。因为那些意识历史遗留的旧账里埋着群众的疾苦，也可能藏着重大风险隐患。在葫芦岛，我国第一个陆地天然气终端处理厂在葫芦岛的产业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容发展，原本位于城郊的分离厂逐渐被新城区包围，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安全隐患。早在2009年，当地规划建设商务区时就决定将分离厂迁移，但是受到成本高昂等各种因素制约，一直没能成功。就连重金投资的五星级酒店项目也受其影响，一搁置就是10年。葫芦岛市龙东房地产工程总监史玉光：
5: 后来经过选址，发现安全距离不够，所以造成这个项目搁置，就等钱花了，没往下推进。
1: 安全隐患是扎在老百姓喉咙里的一根刺儿，更是横亘在高速
0: 发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入查摆问题，把问题找精准、找深入、找具体，持续从严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从黄浦江畔到渤海之滨，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已经走过10年。10年间，两座同样向海图强的城市，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在产业协同、港口联动、科技创新、干部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化。

0: 合作。今天我们共同关注，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互联牵手再出发。第28届大连工博会将于5月13号到16号举办。近十年来，通过大连工博会平台，互联两地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超过5000项，带动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过1000亿元。一场展会折射的是互联的深度牵手。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提出组织上海与大连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十年来，双方紧密牵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大连投资重点项目38个，投资额527.6亿元；大连在上海投资重点项目54个，投资额419.4亿元。两地政府新签署合作协议18项。
1: 港口是互联两地合作的天然纽带，上海港与大连港以航线合作为牵引，在晋阳航线培育、滚装汽车海上通道建设、内贸集装箱航线服务联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辽港股份业务部综合业务中心主任王志成：
2: 今年我们在港航物流方面推动辽港集团学习上海港的先进经验，加快零碳全自动化码头建设，扎实推动北财南下业务。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
1: 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要引擎。十年来，两地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联合攻关，从联合研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到共同攻克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从上海技术交易所大连服务中心落地到大连瓦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大连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上海挂职干部王丽萍来到大连高新区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后，结合我省推行的领导干部联合联系企业制度，探索形成科技企业服务档案，通过一企一档摸清企业需求，也把上海的创新资源与大连的产业场景精准连接。
3: 上海的张江科技城实际上是在早几十年去建立和这个进行探索运营的，他们的入驻团队大部分是以企业为主的，而英科士科学城目前是以科研团队入驻为主，大家都在围绕着不同的新的赛道、新的产业升级都在谋划，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可以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互补的点。
0: 十年来，互联两地将合作成果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从优质医源资源下聊到农产品产销对接，从文旅互动到社区治理经验共享，合作的温度正越来越真切地触达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上，互联两地正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携手提升港航运营能级，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促进金融、人才、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合作的半径在拓展，发展的动能在集聚。合作十年，新的航程已经开启。
1: 本台记者刘浩辰报道，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均为来电。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9件、大连市3件、本溪市1件、锦州市1件、辽阳市3件、铁岭市1件、朝阳市3件、葫芦岛市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件、生态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水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0: 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含重点关注件4件，其中来电33件，来信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3件、大连市5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1件、本溪市2件、丹东市4件、营口市3件、辽阳市1件、朝阳市2件、盘锦市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8件、大气方面问题6件、水方面问题5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8件。 上述举报件。

0: 已经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5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西南风3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抚顺7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5度，白天最高气温19到32度。沈阳市今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

0: 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

0: 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 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

0: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 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

0: 有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2: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 对接机构捕获。
2: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4: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3: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5: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6: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4: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8: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9: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8: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0: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的她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8: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1: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8: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2: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8: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 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2: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

0: 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十一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十一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十一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十一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

0: 让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盘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火焰蓝坚守初心，实干担当护平安，盘山县消防救援局以坚守诠释劳动之美，以奉献守护万家安宁。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10号，盘山县生态环境保护及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听取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跟全市每周高压调度的工作节奏，把各项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实处。要坚持系统治理、源头防控、长效管护，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坚决杜绝推诿拖延，坚决杜绝遮掩隐瞒，坚决杜绝瞒报漏报、擅作主张，统筹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园区环境治理、城乡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工作，切实守护好蓝天碧水净土，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坚实生态底色护航全县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工作，各镇街各部门一把手要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实行清单化、台账化管理，确保全程可追溯。要选派责任心强、业务精干的骨干进入专班，深挖根源，每一个问题的整改都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议强调，生态环保工作事关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要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以严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把生态环境保护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全面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联动对重点企业区域开展风险隐患再排查，强化统筹协调与闭环管理，严防突发安全事故和环境事件，不断提升环境治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治理措施常态长效落地见效。要强化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常态化管控，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成果。要坚持依法科学精准治理，切实提升污染防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不断擦亮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为人民群众创造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的美好生活环境。县领导张亮、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刘明伟、陈小天、李宇峰参加会议。新材料经开区县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道镇长主任参加会议。会前，刘鹏飞带队就动车沿线环境问题整治情况、太平乡镇级水源地建筑材料堆积问题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记者张诗涵报道。5月11号，盘锦市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盘山县电商跨境产业人才交流会在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青春逐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全面落实国家及省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部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与地方电商、跨境电商产业协同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出席活动并致辞。刘鹏飞在致辞中表示，职业教育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盘山县职业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大批技能人才在县域产业一线崭露头角。盘山县委、县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

0: 把技能人才作为县域发展的宝贵资源，全力营造尊重技能、崇尚实干、鼓励创业的浓厚氛围。当前，盘山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乡村振兴关键阶段，电商与跨境电商产业蓬勃发展，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学子成才创造无限机遇。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平台，进一步凝聚各界力量，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让职业教育在服务县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盘山县委县政府将持续为职业教育发展、校企合作、人才成长提供坚实保障。职业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的摇篮。十四五期间，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大局，持续深化内涵建设，推进产教融合，办学水平与综合实力实现全面提升，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乡村振兴学院、辽宁省中等职业教育优质学校、改革发展示范校等荣誉。专业布局持续优化，电子商务、化学工艺、幼儿保育等专业建成省级优质专业，建成省级电商直播示范基地与高标准实训场所，实训条件位居全省前列，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大批技能人才扎根县域产业一线，为盘山县产业转型升级、电商及跨境电商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十五五时期，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将立足现有基础，紧跟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向，深度对接盘锦及盘山产业布局，聚焦专业升级，做强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化学工艺等优势专业，积极布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跨境物流等新兴专业，推动专业群与新质生产力地方产业高度适配。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正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与技能评价中心，扩大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覆盖面，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着力建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引进行业技术能手与企业专家，完善教师企业实践机制，全面提升实战教学能力，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通道，强化技能证书考核与以赛促学，不断提升学生就业质量与升学层次。依托乡村振兴学院与电商产业优势，深化与跨境电商平台合作，大力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同时拓展社区教育、社会培训服务，完善终身学习体系，推进数字化校园与治理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办学品质。学校将始终坚守技能育人初心，以更实举措、更强担当，为盘山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启动仪式上，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与盘锦市新联会、女企业家协会、数字经济产业协会等七家商协会签订人才培养合作协议，搭建校地校企校协长效合作平台，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实现多方共赢。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移步展示区域，参观职教成果，观摩技能展示，开展交流对接，近距离感受盘山职业教育魅力与产业人才培养活力。县委常委、副县长刘亮、副县长李宇峰出席活动。记者张诗涵报道，有这样一支队伍，身着火焰蓝，怀揣为民心，60余载扎根盘山沃土，以坚守赴汤蹈火，下的塑料凳座无虚席，迟来的居民索性站在后排，点着脚尖跟着拍手叫好。尤其惹人注目的是社区居民自编自演的三句半：文明盘山咱来说，亲切的方言道出遛狗牵绳、垃圾分类这些身边事儿，引得台下笑声掌声连成一片。演出间隙穿插的游戏互动和文明知识有奖抢答，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遛狗时是否需要牵绳？垃圾分为几类？斑马线上机动车应怎么做？问题刚一抛出，台下小手大手齐刷刷举起，答对的居民接过纪念礼品，笑得合不拢嘴，现场一片欢乐祥和。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赵峰英：
1: 节目太精彩了，互动太热闹了，奖品有没有无所谓，主要是学到了文明的知识，邻居们一起乐呵乐呵。
0: 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居民韩秀燕：
2: 看到这么多丰富的节目，我心里特别美，这样的活动形式我们老人也都喜欢，感觉生活很幸福。
3: 幸福盘山，美在文明。

0: 一场嘉年华，串起邻里情，种下文明种。本次活动以小游戏讲透大道理，用小舞台凝聚大合力，让文明理念从纸上走进心头。接下来，我县将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让幸福蹒跚的底色更亮，美在文明的成色更足。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让全民阅读成为传播移风易俗新风尚的重要载体，五月八号，灞强子镇八里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农家书屋开展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以书香浸润心灵，以阅读涵养新风，让文明节俭崇德向善的理念扎根乡村沃土。农家书屋里书香四溢，氛围浓厚，村民们围坐在一起，志愿者结合乡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解读移风易俗相关政策知识，深入剖析高价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的危害。参与活动的村民们积极互动，踊跃分享，结合自身生活经历畅谈对文明新风的理解与感悟。大家纷纷表示，以往铺张浪费的人情往来、繁琐陋习，不仅加重了经济负担，也容易引发邻里矛盾。随后，村两委干部、党员志愿者带头宣读并引导村民签订践行移风易俗承诺书，共建文明和谐的乡村环境。灞强子镇八里村村民王建飞：
1: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以后我不仅自己要带头践行文明新风，还会跟家里人、邻居们多宣传，告别铺张浪费的老习俗，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和大伙一起把我们的村的淳朴乡风守好，让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奔头。
0: 此次移风易俗主题阅读活动将书香文化与文明倡导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宣传模式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文明素养，又有效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让阅读成为乡村新风尚，让文明之花绽放在八里村的每个角落。灞强子镇八里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庞兴宁：
2: 今后我会把移风易俗宣传融入日常书屋管理中，定期更新相关书籍，多组织这类阅读分享活动，把书屋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的阵地，让大家在书香里学知识，明事理，自觉跟着文明走，让咱们八里村的风气越来越正，日子过得既红火又节俭。
0: 这次蹒跚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蹒跚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蹒跚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逢知己眼，吃相会人银，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就是了、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开心赵大旺、听广播的锁定调频 FM93.9， 看直播的来快手，看到开心赵大旺点一下咱就往里走，不能站在门外干搁那瞅，得进屋啊，进屋之后走红毯，这个红毯不一般，再不走你就得等到礼拜三、把12121通关密码打在公屏上。咱们找准时机打就行啊，一起打，一股脑的。

我还看不清楚谁是谁。不用争先恐后，咱们要走出自己的节奏、啊、来吧，音乐响起我们就来次 go。 哎呀，都是押韵。爱上发型烫染店、哎、还有谁，小点星河燕儿，浅浅的回之意，酸甜苦辣，老年养蜜蜂，久盛搏击俱乐部，茶壶经理，青春之帆，烧锅炉的小太阳，九乐同学，白白白白的，别白白呀，这才刚来呀，仲夏夜之梦，喝酒上树极品客，感谢林女士分享直播，帮门拉人气，喝酒上树往里请，锦衣卫来到了直播间，就是要逮人啊。森林迷路没有吧？没迷路就继续往前走啊，到我们这儿不迷路。哎，你只要点上关注绝对不迷路，欢迎蓝色多

F 了。彩电门来完之后往里走红毯的时候，那跟疯了似的。晚霞81127呀、啊，好。咱这小红毯走的多周正啊，就这小频率太好了，是不是？就走的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这给我整尴尬了，是不是？哎呀，和今天呢，如果要走的像今天我要说的这个词儿一样，那么过渡起来那得多么的顺畅啊！结果大伙儿今天特别有默契，根本就没有走出乱七八糟的感觉。乱七八糟。啊，有人说哥，今天咱要讲乱七八糟啊。对，我一会儿我就乱七八糟的讲这个乱七八糟。哎，说这屋呢收拾的不干净，或者说那屋呢造的那，哎呀我的天，那就乱七八糟呗。这乱七八糟都是有来头的啊，为什么不是乱六九糟呢？嗯，九糟有味儿。首先说乱七，乱七指的是什么？那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西汉的七国之乱。这得从汉朝开国开始，哎，那个流氓，我不是刘邦啊，建立了西汉之后，他就觉得呀，你看秦朝灭亡的那可是忒快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诸侯王帮忙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对不对？所以说这刘邦啊，他心想，那我都叫刘邦，我得找人帮我。封了一堆刘姓的亲戚当王，结果这些王爷们一代代传下来，那地方盘踞势力是越来越大，有的富可敌国，有的个个铸钱，一行个个收税，个个养军队，那简直就成了国中之国了。好了，小白开车啊，注意安全。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晁错的，这晁错的大臣看不下去了，晁错说，我叫晁错，皇上你不能再犯错了，必须得削藩嘛。什么叫削藩？削减这些王爷的地盘。这个建议一出来，我的天哪，可捅了马蜂窝了，乌拉威呀。

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王爷那就不干了，这帮家伙联合起来了，就打了个旗号，诛晁错，清君侧，起兵造反。这场叛乱呢，来势汹汹，30万大军是直逼长安呢。当时呢是汉景帝年间，哎，文景之治嘛。汉景帝当时有点慌，心想这玩意儿，这要不然就把老巢给杀了得了，对不对？你杀完之后，那就平息事态了。结果呢，咔嚓，真把晁错给杀了。但是人家吴王根本不买账，哎，笑呵呵的说：“哼，你看我都自称东帝了。”那我还能拜谁呀？这景帝才明白，人家是要抢皇位啊，不是你杀个大臣就能解决的，那只是人家打的旗号。最后还是太尉周亚夫出马了，哎，用了坚壁清野的战术，断了叛军的粮道，不到3个月就把这场叛乱给平定了。这就是七国之乱，也是乱七这个词的由来。那么八糟呢？八糟简

0: 这就是一个噩梦。八糟指的就是八王之乱。话说西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炎统一了三国之后，他也犯了和刘邦一样的错误，大封宗室，封了27个，哎，还给实权，也给军队。他以为这么的话，你看都姓司马，对不？这回司马家的天下坐稳的了。哎，可是呢，他在选那个自己的接班人的时候，这选了一个白痴皇帝，就那个何不食肉糜，老百姓有饿死的，大家伙为啥呢？你不吃那个肉沫子煮的粥呢？皇后贾南风那是趁机专权，巩固了她的地位，先后呢设计杀了辅政的外戚，又杀了来帮忙的王爷，独揽大权10年，哎，把太子都给霍霍死了。赵王司马伦就借此起兵，杀了贾后一族，然后控制朝政。更离谱的是啊，这赵王司马伦第二年干脆把皇上就给废了，这自己当皇上。哎，其他的有实力的王爷就心寻思，哦，原来可以这么玩的呀，都看到希望了啊，整半天这皇位这玩意儿可以抢。于是八家司马家的王爷，这汝南王亮，就司马亮，还有赵王伦、齐王炯，哎，反正这一大堆人呢，八个王吧，开始了长达16年的血腥的混战。这场混战有多惨，就洛阳城几次易手，皇帝真是轮流坐呀，哎，那皇上呢被挟持的到处跑，甚至身中3箭，哎，最惨的是老百姓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中原大地呢是乌烟瘴气，经济彻底崩溃了。更可怕的是，哎，这些王爷为了能打赢还请外援，把什么匈奴啊、鲜卑啊等等一些少数民族的军队都拉进来帮忙，结果这就引狼入室，八王之乱直接把西晋的元气就给耗尽了。哎，后来呢就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长达130多年的16国大分裂的时期，所以这八王之乱被称为八糟，那简直是糟透了。乱七八糟呢，原来特指的就是这两场历史上的大动乱，乱七七国之乱，八糟八王之乱，时间久了就合一块了，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接下来进入到节目的第二自然段，朋友们。哎，这一段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段子和经典的笑话啊。另外啊，咱这路况信息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各位啊，咱们只要是开着车已经出门了，在盘锦大街小巷遇到路况的，请各位负起责任来啊！咱不等别人，也不靠其他的道长，咱就自己做道长，自个儿来，自己动手是丰衣足食。好了啊，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在快手里头啊搜索开心赵大旺，你就可以发布路况了啊。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到第二自然段正式内容。我讲笑话，大家伙负责点赞啊，有路况可以随时打断。

话说说有些同事你发现了吗？这些同事都有特异功能啊。啊，什么特异功能？工作的时候他会隐身，挑毛病的时候你看他就出来了，哎呀，邀功的时候他就会站到第一排，是不是？就这个呢，就是符合大多数人。这些人怎么就是趋利避害的本能？年轻怕重。这为啥说成功者只是少数呢？极不成功的人那也是少数。说把注意力放到未来，这时候你发现了吗？你就会焦虑。但是你要把注意力你放到那放到从前，放到过去呢，那你就该后悔了。看来呢还得珍惜当下，咱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现在。早饭没吃，有点饿呀。是不是放到什么时候都不行呢？有一天呢，这当妈妈的给孩子辅导作业，非常有感的啊，那叫慈母手中剑，学子身上披呀。有时候呢，咱是恨铁不成钢。但你想想，你成钢了吗？对不对？咱顶大天也就是个盆吧，一盆不满，半缸晃的。小孩听迷糊了，这哪个缸啊，叔叔？司马缸的缸。现在小孩都明白，说那爸爸妈妈啊，你老让我笨鸟先飞，你们都不会飞。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哈，就咱们拿那些自己不成功的过去，来惩罚我们的孩子。总想着当年自己没成功啊，那就是自己没学。学就行了。一个过来人的姿态告诉一下这些父母们，年轻的父母们，你以为你学当时就能学过人家吗？是不是？你以为你使劲了你就会学了吗？真不是那样。所以说也别折磨孩子，看看孩子适合，真的适合干点什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说对不起，请，谢谢，你看这样能增进感情。你比如说哈，对不起，我这今天真没带钱，这顿你请吧，谢谢。浅浅的回之意，恨铁不成钢啊。对，恨这铁呀就不能做一口大缸，这要整个铁缸。那手帕袋能不卖不少钱呢？对不？你这个让我想起了铁观音呢，三米多高铁观音。话说呢，邻居姑娘养的猫啊，就跳到大旺家阳台顶棚上了，上去之后下不来了，这姑娘急得要命啊，打电话找消防队，结果呢，消防队听说，哎呀，整半天是只猫啊，那多浪费警力，人不来，姑娘当时非常伤心呐。大旺一看，就这么漂亮的姑娘，你别伤心了呗。自告奋勇爬到顶棚去帮他救猫。事实证明，你看，只要是猫，
和人困在一块儿的话呢，消防队还是乐意救援的。人来了，这你是奔我来的，这是。你们救我，我救猫。话说搁路上捡到一个钱包，里边一看，哟，5000多块钱。他心想着这失主肯定很着急啊，是不是？哎呀，当时脑袋里边蹦出俩小人，一个就说，反正没人看着，买个手机呗。另外一个赶紧就阻止，不行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干，买个电脑吧。你再大点。就现在这手机呀、啊，卖的比当年电脑都贵。哎，话说呢，其实这也是一个传统。想当年那时候，真那时候也曾经给别人组装过，也有经验。那时候4-5千电脑，不得整个6-7千呢？真的真的，那小时候真感觉月入过万根本就不是命，梦那就是命，就是命啊。有人说那咋那么黑呢，那时候你以为呢？他那手机一出来，电脑马上就不响了啊，知道为啥不？那费劲巴力的，这帮别人组装个电脑，整一个网吧，那才挣万把千。手机一出来，一个都能挣万把千。是不是？你想想当年那个大哥大，多少钱买一个？哎，说呢，是一点小摩擦。结果呢，就把媳妇儿哎整生气回娘家。哎呀，好说歹说呀，才把这媳妇儿给哄回来。结果进屋转一圈又要走。人说啥？啊？你看你，我不在家，你把屋子收拾的比我在家时候都干净。这个家有我没我都一样。那我还留着干啥呀？这时候呢，老公就觉得很无奈，说。不是媳妇儿啊，姑奶奶呀，你在家不也是我收拾吗？

所以说你现在，哎呀，当老公就都得全面呐，啊，屋里屋外的。这个问一下子啊，就如果说媳妇儿搁家里啥都不干的话，那娶媳妇儿干啥呢？

分担房贷呀、啊。是这回事吗？说最近几天媳妇儿加夜班啊，当时啊媳妇儿加夜班那当然了，这得安排呀、啊。和那些狐朋狗友每天约着打牌、喝酒，哎，足疗、洗浴啊。媳妇儿呢，第二天就问：“这几天我不搁家，你都干啥来的？”啊，那不什么吗？那你不搁家，我在家啊。我搁家就玩游戏、看电影。媳妇儿当时就说了：“拉倒吧，那水表、气表都没动，你玩个六啊，你玩啊你。”水表、气表，你看看电表动没动？人玩游戏看电影又不是用水用气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不算漏洞，朋友们，不算漏洞啊，还水表气表咋的？我吃我点的外卖，我喝我要的饮料，喝啤酒了，喝啤酒了，怎么的？说洗脸呢，洗脸用的湿巾。对不对？再说咱洗那脸的水表犯得着动吗？

说女孩喜欢看偶像剧，哎，晚上呢，这女孩就躺在男孩的肩膀上睡着了，哎，可是突然被男孩嫌弃的推醒了。女孩说：“你不爱我。”男孩说：“你胡说什么呀？”人家电视里边男孩就是这样抱着女孩睡的。哼，那人家也不像你呼噜声这么大呀。

0: 那个挺吓人的。千里眼，欢迎你的到来。无论我藏在哪里，你都能把我发现，是吧？感谢滚刀里啊，感谢星空，谢谢每一个点赞的好朋友，谢谢你们。
1: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